现在李家的员外李翰林问刘秀说，你到底姓什么叫什么？如果你要不是那个刘秀，你要叫什么窦安郎，你就随我出去见那三七王大刀苏宪，你没有什么危险。如果你要真是刘秀的话，恐怕就有些麻烦了。刘秀一听这小脸就白了，眼泪围着眼圈直绕，心想这可怎么办。本来自己到这儿就没报真名，始终说叫窦安郎，但是要再叫窦安郎的话，就得被这个员外给领出去，那么一见到苏宪，自己就得人头落地，或许被活着押到长安城见王莽，那也是死路一条。想到这儿，刘秀把头低下了。老人家，我是汉殿下刘秀。哎呀，这李翰林虽然已经猜着七八这就是刘秀，不过经过刘秀点头这么一承认，他还是一惊飞笑，撩衣襟扑通就跪下。千岁，在下李月通，过去乃是大汉之臣，我在朝中是官拜翰林，因为王莽恶贼毒死了平帝，谋权篡位，我这才辞职归乡，隐居在此，没有想到大汉太子今夜您驾临此处，看来有大汉太子您在世，灭莽兴汉还有希望啊。闲话少说，我得立刻出去把那苏宪打发走。千岁您放心吧，既然您来到我家了，我就喝出去我这条老命，我也得保得您安然无恙。三七王大刀苏宪领着手下这些战将，许许多多军卒都在外边等着呢。见李翰林打里边这一出来，苏宪向前迎了两步。翰林，你怎么没有把那刘秀给我带出来？哎呀，三七王，刚才我到里边找到管家，我向他问询，有个小孩子来到咱家，你把他安排在什么地方了？他却跟我说，的确有那个打更的更夫程六送来个小孩子，姓窦，叫窦安郎，不过瞧这小孩鬼嘛哈哧眼的，恐怕出别的事情就没有收留他，又把他给打发走了，不知道这个小孩子现在是去了哪里。苏宪在旁边冷眼观看，他这一听就明白了，看来刘秀就藏匿在李家。既然你找不出那个孩子，带本王到里边搜找，将他捉将出来。且慢，李翰林一听完了，想这么三言五语的把这苏宪给蒙了，将他打发走了，看来是不可能了，那就得走下一步棋了。他冲着苏宪一拱手，三七王，既然你们说那个孩子还在我家，我估计着或许在我家，您能不能给我个面子，让我亲自到里边去搜找一下？因为如果要是大汉太子刘秀藏在我家里边，要被您搜出来，那我就窝藏刘秀之罪，得祸斩满门。但是我要自己进去把他捉住了交给您呢，我就不但无罪反而有功，您是否能给我这个机会？苏仙一听点点头，翰林，既是如此，那么你就请吧。单说李翰林跨步回到院落当中，他告诉人先把门啊掩上，然后到厢房见刘秀一撩衣襟，他跪下了。刘秀赶紧伸手相扶，啊，老人家您快请起来。李翰林站起身来看看刘秀，千岁，如此这般，苏宪他要到里边抓人。刘秀一听这心呼又提到嗓子眼来了，那老人家
你说说这可怎么办呢？千岁，现在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杀出此宅，逃到远方。啊！刘秀当时那小脸啊就长板了，心想杀出此宅，那外边有千军万马，尤其是那大刀苏宪武艺高强，他多次险些将我一刀给劈死啊！就凭你我，就凭你家里边这些家人，能够杀出此宅吗？就见李翰林一挥身，叫过来自己的女儿李金定。千岁啊，我这个女儿金定，自幼练武，因为王莽一篡位，我就料到是天下必定大乱。读书识字没有多大用，得练武强身，起码能保护住自己。因此我这个女儿已经练了有10年的武功，现在她是18岁。我想让我的女儿保护千岁你重出重围。说到这儿，李翰林回头瞧瞧女儿，她那个脸色呀就变了好几遍，看得出来她很伤感，挺难过。这李金定在旁边听着，爹爹让他保着刘秀冲出去，他脸涨得通红，什么话也不说。刘秀看看这大姑娘，那么多谢老人家您派女儿保我。李翰林一听是一躬到地，千岁，事到如今我没有别的牵挂，我只生下这么一个女儿，我妻早亡，我们父女是相依为命，现在我女儿保着你，如果说能够冲出重围，那是大汉之幸，千岁之幸。不过我不知道我女儿以后会处在什么境地，还望千岁是多加照顾。你别看刘秀这孩儿小，现在才11岁，可是他什么事儿都懂，尤其是对于这人情世故他都能看透了。听李月通这么一说，当时他点点头，老人家您的话我明白了，就是说您还是惦念着您这女儿，怕以后我给她屈受，这么办吧，我现在就答应您，如果以后我有一步天下，就是说如果我能坐上皇帝的话，我就封你女儿做我的娘娘，你意下如何？哎呀，谢千岁。这李翰林伸手把女儿拉过来了，爷儿俩就给刘秀跪倒磕头。你看这李金定今年18岁，刘秀才11，这还真是个小女婿。不过在汉朝那个时候，在此时此刻这种情况下，刘秀收李金定为娘娘，那也是顺理成章。不过刘秀可知道，在他刚刚落生的时候，他就和窦丞相的女儿窦金莲定下亲事，刘秀的母亲王娘娘就封窦金莲为刘秀未来的正宫娘娘。所以说你不管刘秀收李金定还是收谁，那都得排在窦金莲之后，那窦金莲是正宫，那别人啊就得是西宫，就得是偏妃，哎，那都不能是大的。刘秀现在一说封李金定为娘娘，这李月通李翰林心可就都放下了，他伸手把刘秀的这小手拉住，千岁呀，老天爷保佑吧，但愿我的女儿和你能够脱离危险。说完这话，他猛然间一转身，就照着旁边屋里这个柱子咵嚓。哎呀，等刘秀和李金定反应过来，想拉拉不住了，李翰林是一头碰死。原来李翰林考虑到自己60多岁了，真要是随着女儿和千岁一块儿出离宅院，就会牵扯女儿，到最后恐怕千岁也难逃活命。

那大汉太子自己干脆一死而已。李翰林一头碰死，李金定是失声痛哭，刘秀的眼泪也淌下来。但是刘秀这时候听到外边有兵马来回走动，他虽然淌了眼泪，可是他心里边啊很清楚，他用手拉了拉李金定。李小姐，你暂忍悲声，咱们现在先把老人家掩埋起来，然后冲出重围，回头来再给老人家料理后事。听刘秀这一提醒，李小姐这才忍住悲声，暂时把父亲先投在枯井之内，用石头先压好，然后李小姐拿过来盔和甲包。你看小姐平日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武术好家伙，巾帼英雄。刹那间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拉过来一匹桃红马。他看看刘秀，问刘秀会骑马吗？刘秀说这个不常骑，这马要老实啊我还差不多能骑得了。那好吧，我给你准备一匹马。这李金定赶紧到后边把拉车的一匹老客马给刘秀牵过来了。这匹马它挺稳的，你要整个烈性马再一撂蹶子把刘秀啊再给摔下去就完了。问刘秀会使什么刀枪不？刘秀苦苦一笑，没使过。哎呀，这没使过也得有个家伙事啊，万一用上怎么办呢？哎，李金定看着了，就在那个墙边啊戳着个木的杆子，前边钉着个大钉子，这是打更的那个更夫没事拿着瞎比划的。哎，现在递给刘秀了，让刘秀用。刘秀一看，你还别说，轻飘飘啊还挺趁手，简短接受。李金定和刘秀准备挺当，两个人都上了马了。这个时候三齐王大刀苏谢已经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心想怎么这么半天还没有找着刘秀，这就准备命人往里闯。可是猛然间里边的门咵开了，就听有个小姐高喊一声，我们把刘秀给您送出来了。哟，苏仙一听，什么？把刘秀送出来了？这个时候将近四更天，虽然是夜半三更啊，就是四更也是黑灯瞎火，但是外边点着灯笼还有很多火把照得很明亮。苏宪等人听着一喊，他们注目往里边就一瞧，可是就在这一刹那，里边有一匹快马，那不是跑出来，是飞出来的。啊，紧跟着苏宪就见寒光一闪，啊咔嚓，哎呀，苏宪就感觉到这脑袋一震，这苏宪也吓懵了，他用手一按头盔，头盔没了。他大喝了一声，我脑袋还有没有了？那废话，他把脑袋要没有他还能问话吗？吓坏了。怎么呢？李金定小姐练了十年武功，这股劲儿就在这一刀上使出来了，往出一来，二马这么一错蹬，他迎面就是一刀。还得说苏宪躲得快点，把头盔削下去，把头发给撩下去一绺子，没伤着。这李金定刷一下子就冲出去有六七丈，就这个猛劲儿，一般人还真拦不住。当时间外边的军兵就乱了，李金定摆开这口刀上下翻飞。可是猛然间他就听着后边有人惊叫一声，他一听这声音呢，是汉殿下刘秀。当时他一惊，回头一看，哎呀不好，怎么着呢？这李小姐回头一瞧，刘秀没跟上来，你看他的马太快了，刘秀被甩出去两丈开外，让那打更的更夫李七儿给拦住了。李七儿这小太缺德了，他在部下弄着打更使的那个破棍子，他欺刘秀是个小孩，他往上捅，下来下来。这刘秀呢就拿手里边那个木头杆子扒了他那个木头棍子，叮了当了叮了当了，他这么一拦，一时间刘秀骑这客马就没动。李金定可就着急了，
瞬息万变呐，早。

走一步，可能就逃得活命；晚走一步，性命休矣。他拨马往回就来，可是就听着啊，噗！哎呀，我的妈呀！李金定开始吓一跳，他以为刘秀让人扎上了或者怎么的了。再一看，李小姐乐了。你看，就这个时候，这李小姐还能乐，说怎么着呢？原来三比划两比划呀，这刘秀那个木头杆前边是个大钉子呀，他带尖儿，噗，给这李青整到咽喉上了，扎的那准那寸，当时把李青给挑了。李金定心想：哎，你还别说呀，千岁有两下，他哪知道啊？这是刘秀碰着个饭桶，就这一下，李金定带着刘秀往出就冲。那面苏县还没等缓过神来，别的兵将还没等合拢过来，李金定已经领着刘秀是冲出重围。但是苏县马上就转过神来了，追！苏县一马当先，后边什么邓涛、张艾、陈进、柴良、苏烈、苏忠数员大将一拥而上。李金定出了兴隆镇，吭把马带住了。千岁，你先自己往前跑，我挡他们一阵。刘秀想说咱俩一块挡吧，他又一琢磨，自己帮不了忙还得帮倒忙，那我先走，他再赶上来也行。就这样，刘秀催动胯下这匹老客马玩着命的往前跑，也不知道跑了有多远。这时候刘秀一看，这天都快亮了，前边闪出两条道，其中一条大道很平坦，比较通畅，这是奔往正东；还有一条道呢，就是崎岖不平了，这是奔东南。刘秀一琢磨，他没顺着大道往前走，他奔着东南呢这条小道就下来了。单说李金定挡了一阵，虽说李小姐巾帼英雄，武艺高强，不过面对苏县和这些大将，他也是暂挡一阵，马上就撤。他追刘秀飞马往前跑，就到了岔路口这个地方。李金定把马放慢，他这一观察，奔正东一条大道，旁边还有一条小道，他就这么一想，刘秀肯定是奔大道往前走，他顺着大道就追下来了。他前脚刚顺大道追下来，后脚苏县率领大队人马也就到这儿了。苏县一带马，苏县往左右看了一眼，心想两条道，那个死丫头保着刘秀能奔哪边去呢？他这一沉吟，向后摆手：苏烈、苏忠、清真，大帅、三七郎，你们带领本部人马顺着这条大道给我往下追。是，哇，那边追下去了。苏县拨马奔东南的这条小道下来。苏县毕竟老谋深算，他有经验阅历，他一考虑，那个大姑娘保着刘秀，可能哪儿难走他顺着哪儿走，他要是奔着这面走的话，我就追个正招。苏县提马往前走了也就十几里地，哎，苏县乐了，刘秀就在前边。就见前边呢有个小山坡，山上有很多树木，这刘秀骑着那匹客马正往这坡上爬呢。苏县一看，那真是大喜过望，他连声吼叫：刘秀哪里走。刘秀现在是人困马乏呀，本来他胯下骑这马呀就不禁常力，平日里要干干活还行，这么跑能受得了吗？刘秀毕竟还孩小，几次在马上都要栽下去。现在听后边这一喊，他回头瞧，这李金定没追上来，那苏县追上来了，慌不择路，他提马又往上去，跑来跑去，刘秀两眼发直，提马站住不动了。说为什么不动了呢？因为前边是个山涧，是绝壁，离着较远的时候要往前看，你根本看不着这山涧，发现不了这个地方，只是瞧着前边啊还有一座山峰，
以为

0: 他往前一来也乐了。哈哈哈哈哈哈。啊，我说刘秀怎么不走了呢？这真是天助我也。看来这老天爷不喜欢汉朝，不然的话不能够鬼使神差让刘秀跑到这么一个地点。苏宪骑马往前来，离刘秀也就有六七步远，他慢慢把这刀就举起来。嘿嘿嘿嘿嘿嘿，汉殿下，你要听我良言相劝，免得现在失守一处，你随着我回奔长安城拜见我莽主万岁，不然的话我现在就将你斩之。刘秀一看拿定主意，心的话，我就是跳到山涧下摔个粉身碎骨，我也不能让你生擒活捉。想到这儿，他在马上一躬身，唰，落下山峰。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
2: 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2: 上回书说到，刘秀跳下山涧，当时苏宪心头一惊，哎呀，这个本来以为啊，这刘秀在悬崖边这个地方，那真是插翅难逃，想活捉他。先拿刀吓唬吓唬，然后伸手把他抓过来。没想到这刘秀这么点一个小孩子，他有如此的胆量，是宁死不屈，他跳下去了。他这儿正这么想着呢，突然间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情。大概是自从有历史以来，这样的事儿也就一次。说什么事儿呢？猛然间就见刘秀骑着老虎飞起来了。那说是怎么回事啊？原来就在这个山崖下边啊，没到井底下，是半山崖有个小平台，一只斑斓猛虎横卧在这个地方，它晒太阳呢。刘秀一跳，扑的一下子就落在老虎身上了，把老虎吓了一跳。这老虎还琢磨呢，我是兽中王啊，这是谁呀？哪方妖怪竟敢骑在我的身上？他这一惊飞脚，这老虎就在南坡山崖这个半截处往起一旋。那老虎那一旋该有多大的劲儿啊，啊呼飞起来了，直接奔北面的山涧呢飞过来了。北面这个山峰呢叫镜子峰，老虎驮着刘秀唰一下子就跳到了镜子峰顶。当时苏宪在对面山崖处只看得目瞪口呆，脱口而出喊了一句话，呀，妖人刘秀。这老虎驮着刘秀是往镜子峰上一来，惊魂未

脚步未停，斜着就往山坡下跑。刘秀就感觉到是两耳生风，由于老虎跑的这速度太快，他就看着的很多树木都往后倒，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啊，绕绕绕绕绕绕，也不知道跑了多长时间，跑了多远的道路，最后把老虎累的跑不动了，老虎站住了。这段书叫刘秀跨虎登山走南阳。您说跑了多远？就这一阵跑，老虎带着刘秀来到了南阳，这已经是河南地界。前文书咱说了，窦丞相嘱咐刘秀说是让他出潼关以后奔南阳访查一位老隐士老高人，叫严光严子陵。没想到这老虎驮着他呀就来到这个地区了。这个老虎往这一站，也跑乏了，跑累了，他站下了，刘秀下来了。他看看这老虎，刘秀拍拍他那脑门乐了，哎呀，多亏大山猫啊，要不然我刘秀就死在苏县手中。他还以为这是大山猫呢。你看这老虎还没吃刘秀，要不现在这个科学家们呢已经判定出来了，正常的老虎不吃人。说那老虎不吃人还正常，哎，对，吃人的老虎啊都是做了病的，或者是被人打过惊吓过的，见着人了以后感觉到有危险，他这才吃人。刘秀嘴里边叨叨咕咕的，大山猫啊，大山猫啊，你救了小王我，如果小王我以后有一步天下能当皇上，我就封你为寿终王。说着话，刘秀在这老虎脑门上还写了个王字儿。没看现在那老虎脑门上都有王字儿吗？那就是刘秀给写出来的。当然了，这都是传说。你看呐，这老虎见刘秀在脑门上写完王字儿，他还摇头晃脑，拧动身躯，哎，一转身他走了。刘秀这才长出一口气，往四下看看，准备赶路。可是猛然间就听着周围有马蹄声，有刀枪碰动的声音，哗呀，刘秀这心思刚稳当一点，现在这心又提上来了。刹那间就见也有二三百号人把他给团团围住。为首有一员老将，70多岁，骑在马上就好像掉牙的猛虎，搬了脚的苍龙，头戴银盔，身披银甲，白面银髯，手中托着一把钢刀，冷着脸看着刘秀，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就打量刘秀也得有70-80眼。刘秀再看其他的人，好像是什么占山为王的那类人。你看刘秀，别看跟这占山为王的没打过交道，但是最近这一阵子他老让莽兵莽将追杀，因此一瞧这伙人他就看得有点不同。他正看着呢，就听这员老将冷冷一笑，小娃娃，你驾虎来此有何贵干？刘秀一听，什么驾虎？哎呦，刘秀这才明白，原来刚才骑的那是老虎啊。这刘秀听着对方这一问，他往左右看看，已经瞧不着老虎了，向上一拱手，老将军，小王汉殿下刘秀遇您有礼。那说刘秀怎么一下就报出自己真名实姓了？刘秀在别的地方不他老报自己叫窦安郎吗？哎，你看刘秀小，他有自己的心眼儿。刘秀一看这些占山为王的，即使不是莽兵莽将，但是他们拦路打抢，断道劫财，说不定伤害我。我说我要叫窦安郎，是一个寻常的小百姓，他们呢恐怕就要虐待我，

0: 反正他们不是王莽手下的，我就莫不如报出我是汉殿下刘秀。他们一看我大大小小也算个人物，说不定就能够宽待于我，网开一面，我就能逃生。没成想刘秀把这名刚一报出来，马上这员老将提马就向后一闪，啪啪啪。什么？你说你是哪一位老将军？
1: 我是汉殿下刘秀。
0: 你可是王娘娘所生的汉殿下刘秀吗？
1: 不错，我娘亲正是平帝的皇后王娘娘，俗字说她老人家叫王凤英。哎呀，
0: 这员老将一听是滚鞍下马，撩袍跪倒，不容分说，命手下这些人扶着刘秀赶紧到旁边一座高山，进到居玉分金亭泡茶落座，下边就准备饭菜。刘秀一看，哎呀，这是怎么回事？自己把真名实姓一报出来，这位老将军对自己怎么如此客气？老人家，不知您大名怎么称呼？
2: 唉，说来惭愧，要说起我呀，千岁您不一定知晓，要说起我的侄子，可能您会知道。
1: 哦，刘秀一想，大概人家侄子是个名人，那您说说，那您的侄子他姓什么叫什么呢？
2: 要说起我的侄子来，他现在名头可极大了，他乃是大兴国皇帝那个莽主万岁驾下的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官拜三七王，叫苏县苏望高，我叫苏成苏子敬。
1: 哎呦，
0: 这刘秀一听差点吓得打这个椅子上出溜下来。刘秀琢磨，就这一路上啊，苏县打长安城追到我潼关，打潼关城里追到我坟地，从那个坟地又把我赶来赶去，赶到跳山崖，险险的呀摔死，多亏老虎带着我来到此处，没有成想啊，竟撞到了那个苏县的叔叔这儿了，这可怎么办？一看刘秀面露惊慌的神态，老将军苏成赶紧冲他摆手，
2: 千岁您不要担忧，虽说那苏县是我的侄子，但是我们两个是势不两立，不共戴天
1: 啊。老将军此话怎讲？
2: 千岁，那么请您随我到聚义厅大门处瞧瞧。
0: 你看刘秀刚才进来时候啊还没看清，现在人家领着他往外一来，用手一指，他抬头一看，这回看着了，就见夹杆石上两杆大旗，这两杆大旗其中一面有几个字叫奉旨造反，另一杆大旗上也有几个字写的是灭莽兴汉。刘秀糊涂了，
1: 老将军，灭莽兴汉我明白，您呢虽然说是苏县的叔叔，但是和他不是一个路上的人，你要推翻王莽恢复汉室，但是奉旨造反怎么讲呢？
2: 哈哈哈哈，千岁请您随我到里边，咱们一边吃一边喝，我一边跟您介绍。
1: 那好吧。
0: 这些人又来到里边，呵，酒菜都摆好了，刘秀也真饿了，狼吞虎咽，可是他还惦记呢，他不放心呢，这个苏成到底是什么来路啊？
2: 千岁你看没看着奉旨造反这几个字儿？这是王莽亲手所提，我是奉他的旨意造他的反。
0: 刘秀就更糊涂了，弄不明白了。咱们书中介绍，原来苏老将军过去是汉平帝刘瑁驾下的一员武将，王莽一篡位了，而且是他侄子苏县保着王莽篡的位，当时他大骂王莽，骂王莽为莽贼，他一想我身为汉将，我一骂你，你把我杀了也就得了。不过苏县自幼在他叔叔

0: 跟前长大，他没爹没娘，叔叔就跟他亲爹一样。你看叔叔一骂他莽主万岁，那莽主一怒把叔叔杀了不就完了吗？苏宪赶紧跪下求情，当时王莽乐了，跟这苏成说，说我看在你侄子的份上，我饶你不死。这苏成老头还特倔，姓王的，你饶我不死，我可不饶你，只要你不杀我，我就造你的反。王莽伸手就写了几个字，唰唰唰，奉旨造反，你拿着吧，我不杀你，我就看你能反到什么程度。这王莽心想，你一个老头子，你反我，你能反得了吗？我不杀你，我宽待你，也算对得起我的三七王苏宪。就这样，老苏成就来到南阳万花寨，挑了这么一杆大旗，写上几个字奉旨造反，另一杆大旗灭莽兴汉。就因为他有个奉旨造反，全国兵马只要是王莽手下的，没人敢惹他。怎么着，他是奉王莽之意造反呢，你谁惹他干什么呢？不过这十年过去了，他本想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哎，保着是汉室哪个后代啊造反呢，他也找不着老刘家人呢。再说这十年了，他招兵才招了800多人，那说这怎么招这么点人呢？这老头倔，他死心眼儿。你想啊，真有人来投奔他了，他就问为什么来我这儿啊？哎呀，老寨主，我们那杀人放火了，怕官府抓我们，我们得投奔您这儿来。什么杀人放火，做缺德事奔我这儿来？来啊，把他押到衙门治罪。哎，他给送去了。再有那来了，投奔他的，他问怎么回事？
1: 我犯死罪了。
0: 什么死罪？我把我娘杀了。他妈的，你把你娘杀了跑我这儿来，把他宰了。哎，你看他又杀一个。最后做缺德事的人都不敢往他这儿来，哎，只有规规矩矩的他才收留。不，你想啊，一帮规矩人谁能去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当贼呀？所以说十年过去了，虽然说他有粮有草有金银，但是他这地方才800多人。是方才他领人下山，贸然间就瞧着这刘秀骑个老虎在前边揉过来了。当时他心里扑腾一下子，心想光听人说呀，有的使妖法能够把这个凶猛的野兽镇住，这还真是亲眼所见的，要不是亲眼所见，别人说我还不信呢。当时没敢过去，就看刘秀跟老虎还说话。怎么的，这刘秀不知道是老虎，以为大山猫呢，还说我封你啊寿终王啊，还跟着比比划划，这老虎啊还跟刘秀挺近乎。老虎走以后，他这一声令下把刘秀围住了。就这样君臣相见，现在叙述明白。刘秀一听眼泪上来了，老将军，我多亏遇到您了，不然的话您的侄子苏宪真要是把我追上，小王性命难存。千岁您放心，他要不再追你那是他的便宜，他要再敢追你，我就亲手将他一刀劈为两半。
1: 啊，多谢老将军保护。
0: 他们这儿正吃着饭呢，噔噔噔噔噔噔噔，有楼兵打下边跑上来了。报老寨主，可不好了，现在咱们山下来了大队人马，挑着大旗，上面有个大苏字，为首的一员将军自报说是您的侄子，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三七王苏王爷。他说他捉拿刘秀赶到此处，顺道拜望于您。哦，苏成一听愣了愣神，把筷子和酒杯都放那儿了，心想来得好快呀。再看刘秀又有点沉不住气了，老将军，看来老虎驮着我跑，随着苏宪这就往前追，他人马可多了，成千上万，您能够抵挡得了吗？ 千岁，你宽心放下，既然你在我这儿了，我必须要保得你安然无恙。气饮酒，说着话，老苏成摁头盔勒着气饮酒，说着话，老苏成摁头盔勒铠甲，踢 刀上马，

0: 率领手下几百人打山上就下来了。往前面一看，那苏县的兵马太多了，前后有十万呢，旌旗招展，皓带飘扬，盔缨炫彩，剑戟生光，什么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骑兵如潮水，步兵似草梢，可这人多的一眼望不到边呢，几乎把整个高山给围上了大半面。苏县见老虎把刘秀驮走以后，他就顺着方向往前追。刘秀到了南阳万花寨还不超过几个时辰，他前头部队就赶到此处了。他这一方面是要往前兜着一丝不漏的去捉刘秀，另一方面派出几路人马四面出击。他知道叔叔在这个地方占山为王，顺道来看看，也想打听打听刘秀能不能跑到这山寨来。反正你这么说吧，只要能想到的地方必须都得想到。他骑在马上正往前瞧着呢，一看他叔叔苏成满面银然，你别看岁数大了，威风十足啊，打山上骑马下来了。他没敢怠慢，赶紧打马上下来，向前紧走几步，一撩征裙，单腿跪倒：叔父在上，小侄苏县与叔父有礼。吁吁，吭！老苏成把马带住了。你看过去他最疼爱这侄子，他没儿子，这就跟他儿子一样啊。那么这侄子也把他当成亲父亲一样，看着侄子习文言武，文武奇才，他满心欢喜。自从苏县一保王莽登基篡位，他怎么看着怎么别扭，一想就来气。现在一看苏县跪在面前，他把刀一横：苏县，你来我山寨做甚？莫非奉那莽贼之命前来抄山斩杀于我？苏县站起身来，苦苦一笑：伯父，您言重了，您是奉旨造反呢，我敢惹您吗？如此这般，我捉拿那个汉殿下刘秀，刘秀也真有两下，他竟能够骑着老虎跳过山涧逃之夭夭，我估计是奔这面来了。我一想这面啊山深林密，容易躲藏，我恐怕他藏匿在山林当中，这才奔此处搜找。又想到你老人家在此处安居，我这才顺道拜访。叔叔啊，您老啊在这儿也已经有十年了，您看看您那老说造反，可是莽主万岁对您呢那真是鸿恩浩荡，不单说不责怪您，还给您写个大旗让您奉旨造反，可见我主万岁真是皇恩宽待于人，不相害咱们苏家之人。既是如此，您老啊就别置气了，只要您能同意的话，您随着我到长安城拜见莽主。您愿意做官可以官拜王侯，您不愿意做官您可以享享清福，您老在这山寨干嘛？听他说到这儿，苏成把眼一瞪：呆！苏县，自从你保王莽一篡位，咱们俩就断绝一切关系，你也别管我叫叔父，我也不认你这侄子。我告诉你，我老头子只要有三寸气在，我一定保汉殿下刘秀推翻王莽，恢复汉室。这一句话可坏了。那说怎么呢？本来这苏县是顺道看看叔叔，他也知道叔叔脾气不好，多说一句少说一句这都没什么。可是老苏成一说什么保汉殿下刘秀怎么怎么怎么地，他就感觉到叔叔已经见着刘秀了，可能刘秀是就在高山。想到这儿，腾身蹦起，抓丝将刃等飞身唰啦就上了战局了。叔叔，你老人家听我相劝，不要阻拦于我，现在我就到你的万花寨要捉拿刘秀。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

0: 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银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2: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2: 伊朗革命卫队说打击第5舰队总部等美军基地，美军空袭伊朗格什姆岛，并否认第5舰队总部遇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曾侯乙编钟

0: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1: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0: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2: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0: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3: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滩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正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0: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11大、中国作协10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2: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0: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4: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5: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

0: 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1: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起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

0: 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3: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 已经在沉沉

0: 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2: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3: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4: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3: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3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4: 跟当年收当年都要送烘干厂，
3: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5: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3: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6: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3: 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

0: 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东时间2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成功拦截伊朗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并对伊朗格什姆岛实施自卫性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在整个中东范围发动袭击，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美方坚决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关于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和一处驻中东航空基地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2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2: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2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0: 欧洲央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22%，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2: 丹麦即将上台的4党联合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0: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冬雨，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0: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美国第五舰队总部遭到伊朗革命卫队空天部队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位于巴林，但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关于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和一处驻中东航空基地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由于空袭，巴林、阿联酋、科威特的机场运营和所有航班起降均已暂停。3号稍早时间，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尚不清楚上述事件之间是否有关联，但伊朗方面消息称，对美军基地的攻击是在格什姆岛传出一声爆炸声后立即发生的。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于当日成功拦截了伊朗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并对伊朗试图在中东地区发动袭击作出回应，在格什姆岛实施了自卫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随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将于今年9月通航。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大多数较上月有所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指数、新订单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从业人员指数等均位于扩张区间。具体来看，五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另外，五月份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6%，环比上升0.3个百分点。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泰国司法部长卢塔彭当地时间3号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泰国国王马哈挖吉拉隆功2号颁布的特赦令，前总理他信符合特赦条件，属于获得豁免的人员之一。6月3号，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再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换160.7日元的低位。为遏制日元持续贬值，日本政府与央行当天实施了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汇市干预措施。日本政府在5月黄金

周假期也进行了相关干预。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6月2号下午，美国新泽西州大西洋城发生一起枪击事件，两名警察中枪，嫌疑人死亡。警方表示，目前不存在针对公众的安全威胁，调查仍在进行当中。此刻提示：今天起，我国高温开始缩减，华北一带高温率先消退。明天到周末，随着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影响范围增大，高温将持续减少，华北气温将陆续降至偏低水平，但华南多地的高温天气未来三天将持续，再加上湿度较大，体感十分闷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6月1号起，全国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多措并举，全方位排查隐患，守护江河安澜，确保安全渡汛。
0: 在江苏，各地将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及雨水情动态，多措并举，抓实防汛备汛工作。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2: 为有效应对险情，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本次演练突出科技赋能、装备提质，多款新型防汛抢险设备集中亮相。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
3: 参与本次实战演练的还有最新式的垂直式棒车，流量可达每小时5000立方米，以及高扬尘棒适用于地铁城市地下空间，还有水路两栖挖掘机，能为地方的紧急抢护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2: 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溢积淹水点制定了溢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3: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解决了单台棒车排水距离不足的问题，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积淹水问题。
2: 记者从江苏省水利厅了解到，江苏各地落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改工作机制，突出河道行洪障碍、险工险段、山丘区强降雨汇流、白蚁等害堤动物、在建工程、地下空间、危旧房屋等排查重点，健全责任体系，全面排查险患。
1: 连日来，贵州黔西南侧亨县多个乡镇遭遇强降雨，暴雨导致河水暴涨，多处商铺被淹，道路中断。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干部群众全力抢险救灾。来听总台记者苟顺廷、孟雍的报道。
4: 6月1号晚至6月2号上午，侧亨县多个乡镇遭遇100毫米以上强降雨，其中双江镇城区降雨量超过245毫米。暴雨造成流经城区的河水暴涨，沿岸部分商铺被淹，道路中断，所幸无人员伤亡情况出现。贵州省侧亨县双江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部长陈茂兵向记者介绍，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立即组织干部群众开展转移安置、清理路障和灾后统计等工作，并做好监测，防止二次灾害发生。
5: 灾情发生后，我们组织人员200多人

0: 垃圾十三台，作业车辆十七台，进行道路清障和转移工作。目前受灾群众得到妥善转移安置，接下来我们就是做好街面的清淤，并加强对医院、学校、农贸市场等密集场所进行监测预警，保障群众安全。
1: 此外，据贵州省气象台最新气象预报显示，6月2号至3号贵州省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本轮强降雨过程部分落区与上一轮强降雨区重叠，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风险高。目前贵州省已于6月2号14时启动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视线转向河北，今天白天河北部分地区迎来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等降水过程，河北已进入汛期，汛期将持续至9月30号。那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北台的记者寇霞，寇霞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根据河北省气象服务中心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保定西部等地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极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部分地区有雷暴大风，极地可达11级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今天夜间到4号呢，河北的唐山、秦皇岛、石家庄西部等地应有阵雨或零星阵雨转多云，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根据中国天气网预测，河北石家庄等地6号气温或将降到20度左右，前后炎热湿凉反差较大，大家适时要增减衣物，以免因为忽凉忽热引发身体的不适。主持人，
2: 6月1号起河北已经进入了汛期哈，那相关部门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3: 好的，主持人，进入汛期之后，降水整体的偏多，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低温阴雨天气风险哈，即日起到6月6号北方强对流天气多发，需要多加防范。根据水利部门的预测呢，今年汛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随着全面进入汛期，洪涝灾害风险进一步增强，防汛要多措并举。首先要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调度指挥机制，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其次是要突出抓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工作，持续加大河道清四烂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强化堤防巡防防守，严格落实谁组织转移谁、何处转、何时转、不擅反五个关键环节的责任和措施，全力避免人员伤亡。主持人，
2: 连续降雨极易引发次生灾害哈，那么公众如何做好自我防护呢？
3: 好的，主持人，首先大家要提高避险意识，多关注气象预报的预警信号，其次要提前了解转移安置地点的路线哈，接到撤离的指示之后呢，要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有序撤离。再次要警惕意外伤害，收到灾情预报之后，要准备好安全措施，远离危险地带。最后呢，要保持通信的畅通，随时准备好衣物，谨防中暑或者是失温。主持人，
2: 好的。
4: 汛期来临的时候，公众该如何科学避险？近日，湖北恩施州恩施市一社区突发滑坡险情，当地的避险处置堪称是教科书级别。从发现裂缝到全员撤离，仅用45分钟，128人零伤亡，这是如何做到的？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刘庆志、乔雅萍、王浩田的报道。
5: 5月27号17点15分，湖北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园艺场附近约6000立方米山体轰然垮塌。记者在赶到发生滑坡险情的区域后，发现现场情况依然触目惊心。
6: 在我身旁的这个树木，它是被拦腰截断的，可见当时的冲击力有多大。如果说没有及时发现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
5: 万幸的是，在滑坡发生前45分钟，山体下方32户128名居民已全部安全撤离。当天下午，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与灾害信息员吴晓东在巡查时，敏锐地发现了多条2到5厘米的地面裂缝，周边伴有新鲜泥土，并且裂缝还在不断扩大。胡丹当即向街道防汛、应急等多部门同步上报隐患。
7: 下午大概3点钟左右。

0: 我们上山来巡查，发现那个地面呢有裂缝，2厘米到5厘米左右，立马打电话上报。
1: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应急办主任吕渊表示，经现场研判，滑坡险情急剧升级，必须立即转移群众。
2: 15分钟就赶到了现场，发现当时的裂缝就已经达到了10几厘米，就立马把人员全部撤离，对道路进行了全部封闭。
1: 当天15点15分，多部门应急力量迅速赶到了现场。官坡社区党员干部迅速分成5个小组，挨家挨户敲门通知居民紧急撤离，并护送老人和行动不便的居民前往安置点。16点30分，危险区域的居民全部安全撤离。17点15分，伴随着6000立方米土石倾泻而下，树木连根拔起，整片山坡瞬间坍塌。胡丹说，正是应急响应的无延迟启动和全程果断处置，才让居民们成功避险。
3: 全程差不多40多分钟，我们没有半点侥幸，就是发现苗头立刻行动，绝不能等再看看。
1: 官坡社区居民不点钢，
4: 这么陡的坡，刚好我房子就在这儿，如果说当时没通知我转移啊，那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真的是特别感谢他们。
1: 恩施州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陈新宇介绍，目前当地建立的隐患排查与监测防控体系已经从防灾减灾的应急之举转变为常态之策。
5: 技术力量驻线包厢，协助开展隐患排查监测预警，专业技术单位和村委会四位一体，网格人员常态化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
1: 零伤亡的背后是跑在灾害前面的预警校应与应急处置机制，一线人员常态化值守，全流程高效闭环，才实现了这场教科书式避险。恩施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廖寒松表示，基层自主处置权与常态化演练是快速反应的关键。
6: 灾险情之后，乡镇街道办事处这个指挥部可以不用向市防指报告，自行根据现场的情况迅速组织转移，每年按照预案要演练2次，谁去转移，谁喊人，谁搞后勤，都是分工很明确。
1: 目前滑坡主体风险已基本消除，当地正在进行初步加固和地质应急监测，居民也已分批返回家中实行监测式居住。
7: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9: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8: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9: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8: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9: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8: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1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市服务站，
13: 好，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盛盈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14: 主持人你好。30年在农村农业农村投入机制丰富资本市场服务涉农主体方式，那日前呢，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那 A 股市场呢，近几日风格变化较快，指数与个股涨跌不同步。那周一蓝筹涨科技调整，而昨晚呢是轮到了科技涨啊蓝筹调整。那虽然昨天指数总体上涨，但是个股下跌是远多过上涨，行情还处于震荡加剧。同时呢，港股超跌反弹之后呢，关注技术革新对市场风格的影响。那今天早盘指数是分化开盘，上证指数是低开6点，目前翻红涨7点至4082点。

0: 指高开55点，目前涨190点至15782点，创业板指高开0.82%，目前涨1.75%至4126点。板块方面，通讯设备以3%以上涨幅领涨，半导体上涨接近3%，元件涨幅超过2%，其后光学光电子、小金属、自动化设备、金属新材料板块涨幅在1.5%左右。调整前列是教育、影视院线跌幅超过2%，白酒、机场航运、饮料制造、零售、食品加工制造等板块跌幅多超过1%。那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
2: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3: 全球知名做空机构香源研究创始人安德鲁·莱夫特当地时间本周一被美国法院裁定证券欺诈罪名成立，可能面临数十年的监禁。据外媒报道，他被指控通过发布针对数十家公司的煽动性推文非法影响其股价并迅速获利，而这种提前埋伏然后发帖然后再交易的模式被认定为市场操纵行为。检方称他在2018年到2023年期间通过此类交易赚取了超过2000万美元。说到香源研究，很多老股民一定不陌生，因为2006年到2016年这十来年的时间里，他曾经因为连续做空中概股而被中国投资者所熟悉。他也是华尔街最著名的两大做空机构之一，另一家很多人也听过，叫浑水研究。这类做空机构的赚钱逻辑基本一致，就是专门寻找那些自认为股价被高估或者是涉嫌财务造假的公司，并通过不寻常的手段深挖其内幕。比如除了研究公司基本面之外，香源研究会派人混进公司内部蹲点拍摄工厂人流情况，使用无人机进行空中侦查等等等等。通过这些手段，做空机构可以获得一手数据，形成研究报告，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发布，对上市公司的股价造成重大打击。莱夫特们当然不是慈善家，他们会在报告发布前提前埋伏卖空相关个股，等到报告一发布，公司股价大跌，做空机构就可以迅速平仓获利了。早年香源研究的战绩可是不俗，比较著名的像他2015年发布了多篇做空报告猎杀加拿大制药公司凡利亚药品国际，导致凡利亚的股价从最高263美元一度跌到18美元，市值蒸发 95%， 公司前 CEO 和前 CFO 都遭到美国联邦检察官的刑事调查。中概股里，他曾在2011年发报告质疑东南融通毛利率过高，涉嫌财务造假。很快，东南融通的审计机构就辞了职。4个月后，他就从纽交所退市了。当然，做空机构的做空并不能次次得手，他们失败的案例也很多，有时候还会因此惹上官司，被证券监管机构重罚。莱夫特和他的香源研究也是一样，这种投资获利逻辑本身就充满争议，因为资本市场里本来就是各种消息满天飞的，无论一份做空报告是真的基于实证研究还是虚假数据，它发出去了都有可能导致公司股价大跌。很难说这种提前埋伏做空的逻辑和路径怎么做就算是基于实证的合法套利，怎么着就是违规操纵市场。从这个角度上讲，香源这样的做空机构在华尔街是站在阳光下的灰色盈利者。只不过过去这些年里，美国的证券监管机构一直默许这种做法，很多人认为监管机构需要这些股市里的啄木鸟来帮助发现上市公司的问题。而最近两年，这种默许正在发生变化。2024年7月，美国证监会宣布对香源研究及其创始人莱夫特提起诉讼。根据美国证监会的指控，莱夫特至少26次在香源研究的网站和社交媒体平台上公开建议投资者对23家公司的股票采取多头或空头头寸，来给他本人以及香源研究的交易动作打配合。同时，美国证监会还指控他和香源研究在其中做出了多项虚假和误导性陈述，比如谎称长期持有某只股票直至达到特定价格，但其实股价短期大涨或大跌后，他就悄悄平仓获利了结了。从这里面我们也不难看出，它真的就十分灰色，如今则是直接被认定是证券欺诈操纵市场。这件事在美国资本市场里有着广泛的影响，从莱夫特被起诉一开始就受到高度关注，不仅仅是凭借香源本身的名气，更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做空模式和空头盈利逻辑。莱夫特将在8月31号接受量刑听证，面临最高25年的联邦监禁。有学者就提出说，对莱夫特的判决可能会对卖空者产生寒蝉效应，他们会担心发布负面研报然后迅速平仓的做法会导致自己也面临市场操纵指控，那么这只股市啄木鸟可能就不敢啄木了。但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这种盈利逻辑本身就游走在灰色地带，在追求信息公开透明公平交易的资本市场里，灰色地带的存在本身或许不可避免，但绝不应该被鼓励。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4: 今天知全天。

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作为1949年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打通中国西南地区经西江干流南下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以 AI 加交通运输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天气方面，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的中心目前位于日本东南部近海海面上，将于今天擦过或登陆日本本州岛南部沿海，随后将在日本以东洋面变性为温带气旋。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安理会由15个联合国会员国组成，包括拥有否决权的5个常任理事国，以及由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任期2年的10个非常任理事国。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其所属的执政党共同民主党能否在选举中获胜，成为外界关注焦点。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天召开内阁会议，正式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并提交国会审议。该预算案中，一般会计支出总额为31135亿日元，全部将通过发行赤字国债来筹措资金。体育方面，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今天开赛，中国女排首场迎战捷克队。中国女足今晚将迎来一场友谊赛，对手是俄罗斯女足。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将于今天上午10点起继续进行，刘胜书、谭宁、陈博洋、刘毅、王芷怡、翁虹洋等中国选手将出战。法网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将继续进行男女单打、双打1/4决赛以及混双半决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理由。
1: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主持人鲁蒙。今天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农历4月18。下面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转中雨，到大雨，并伴有雷电，看来又有雨了啊！西北风呢，3到4级，20时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雷雨时最大风力可达8到9级，看来啊，这些日子风力都不小啊。那么气温呢？营口城区25到16度，盖州26到16度，大石桥28到16度，鲅鱼圈27到16度。营口海洋气象台也发布了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转中雨到大雨，并伴有雷电，西北风5到6级，20时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时最大的风力还是能达到8到9级。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当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者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2: 会见新闻当事人，关注热点，遵循良知，引发共鸣。新闻会客厅，
1: 新闻会客厅，会见新闻当事人，欢迎回来，我是鲁蒙。那么熟悉鲁蒙的听众朋友都知道，鲁蒙的新闻会客厅啊，有点小特色，那就是不一定把访谈对象邀请到直播间里，我们面对面的进行交流，我们可以走下去啊，把视角延伸到大街小巷、街头巷尾，去见各种各样的人，去见证各种各样的人生。那么此时有的人正处于人生的得意之时，我们肯定为他鼓掌，为他喝彩，为他高兴啊。然后呢，也能发现他身上的闪光点为我所用。那么呢，每个人身上都有闪光点，那这个社会是不是就更进步了呢？当然也有可能此时有人处于人生的失意之时，我们呢也不能袖手旁观，集思广益，众人拾柴，相信一定能渡过难关。今天我们要讲的大营口的故事就是鸿运铸魂玉桃李，匠心思政谱新篇。
3: 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0: 哎呀，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那人家这唱歌的都能唱出这词儿来了，咱也得有个开篇词啊。盛世春风润杏坛，铸魂玉人手初心，匠心深耕思正路，得计双馨启后人呢。
1: 桃花始盛开。
0: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呢，有些听众朋友已经听出来说，陆萌，这个好像这个词儿你上周说过呀，不错。这就是上周的那个啊，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的思政教学录它的下篇。那么上篇呢，我们说的啥，咱们还得从头来复习一下啊。话说华夏只教沃土，英才辈出，育人之道贵在立德为先，育人为本。古有圣贤传道授业教化人心，今有教学的职教学府守正创新。铸魂育才，辽东湾畔滨城营口一方钟灵毓秀之地，孕育出一所匠心育人的学府——营口职业技术学院。
1: 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0: 那么，这所院校立足职教初心，深耕思政沃土。它不囿于传统的课堂桎梏，打破了育人边界的壁垒，独创了鸿运铸魂、蓝绩立身、百品正心的特色育人体系，以红色铸信仰，以技能立身躯，以品德正本心，走出了一条贴合高职学子、贴合时代发展、贴合社会需求的特色思政之路。

0: 林寺桃花，唐·白居易。
1: 那么，近日一桩喜讯传遍了辽沈的职教圈，振奋人心，广受赞誉啊！该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师宋海兰，远赴武汉征战全国高职高专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展示总决赛，历经校内层层筛选，省级激烈的角逐，全国的多轮复选，过关斩将，步步突围，那是终于在全国顶尖的赛场展露锋芒，一举斩获全国一等奖。您说说这个成绩啊，什么？那叫做全国一等奖啊，那是好多学校在一块儿啊，所以属实不易。那么此番佳绩，乃是辽宁省本届赛事骨干练兵组唯一全国现场的一等奖殊荣。那这么说吧，就是辽宁省也去了很多院校啊，营口职业技术学院拿来了，而且这个荣誉更是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建校以来国家级思政教学课。可以在这个竞赛史上，它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就这一纸沉甸甸的荣誉，即使宋海兰老师个人潜心治学、深耕课堂的硕果，那也是该校数年砥砺改革、深耕思政育人、打造特色品牌的最佳见证啊。星光

诸位看官，莫说这一枚奖牌光鲜夺目，其背后那是一所院校的久久为功，一群师者的默默耕耘，一套体系的日臻完善。那么今日咱们继续铺展笔墨，细说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守正创新铸魂育人的精彩篇章。就是我

那么呢，上周我们说的主要是这个学校的这个课程的特色，你看从红色基地实景研学到数字化赋能云端课堂，从线下沉浸式感悟到线上常态化的浸润，学院以多元化沉浸式实践型的育人模式，让思政教育彻底走出书本，走出校园，走

0: 出时代。一幕幕实景课堂浸润心灵，一次次数字思政点亮青春，让红色基因、家国情怀、工匠精神、奉献初心深深根植于每一位高职学子心中，让思政育人有深度、有力度、有温度。那么育人之效重在师资，品牌之量贵在匠师。那么预知学院如何锤炼师资队伍，赋能教师成长，打造标杆育人品牌，哎，咱们那不叫下回分解，咱且听这一回分解。
1: 时候和你在一起，天地之间守着我们的唯一。
0: 上周呢咱们说了那叫什么来着，上周咱们说的那是前三回，今天当然就是第四回，匠师逐梦行，潜心磨砺攀高峰，雷锋铸魂，品牌育人立标杆。
1: 我在春天等你。
0: 话说名校兴教，那必先兴师，育人兴业，那必先强师。一所院校的思政育人高度，取决于教师队伍的育人厚度。一方育人品牌的成色源于一众师者的深耕坚守。宋海兰老师登顶国赛斩获桂冠，绝非偶然天成，而是个人潜心磨砺，团队凝心聚力，校园培育倾力的必然结果。回溯宋海兰老师的参赛成长之路，可谓是步步深耕，层层突破，历经磨砺，终成璞玉。作为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骨干教师，宋海兰老师深耕思政育人一线，初心不改，匠心坚守，始终以高标准严格地要求自己，潜心钻研教学，用心打磨课堂，倾心培育学子。
1: 淡淡思念，淡淡注定的芬芳，静静远去，静静时光的流淌。
0: 2025年，乃是宋海兰老师首次征战全国思政教学竞赛，初登国赛赛场，面对全国顶尖的参赛选手，海量的备考资料，严苛的评审标准，激烈的竞争态势，他一度心生迷茫，倍感压力，顾虑重重，焦灼不安。海量的理论知识需要梳理，全新的教学模式需要探索，差异化的课堂设计需要创新，可以说是诸多难题扑面而来。

就在他困惑迷茫举步维艰之际，学院领导主动关怀，耐心鼓励，为他疏导压力，指明方向，坚定信心。学院教员团队那就不能一个人上了，那是全员聚力，全力帮扶，抱团攻坚，携手共进，一起为他梳理教学思路，打磨课堂设计，优化授课细节，完善课程体系。依托学院成熟的育人平台，完善的教研机制，浓厚的研学氛围，宋凯兰老师沉心静气，深耕细作，摒弃浮躁，潜心钻研，立足高职办学特色，结合专业育人特点，贴合青年学情实际，精心的打磨教学内容，创新课堂的呈现形式，优化互动育人环节。那么历经日夜深耕，反复锤炼，终在全国赛场脱颖而出，斩获全国二等奖的优异成绩。

一次参赛，一次成长，一次磨砺，一次蜕变。斩获国赛二等奖后，宋海兰老师并未止步不前，沾沾自喜，而是沉淀自我，复盘不足，积累经验，蓄力精进。历经一年潜心打磨，深耕沉淀，2026年他再度出征，再战国赛。

那当然就要向着更高的目标奋勇登攀。此番备赛，他深耕经典理论原著，筑牢思政理论根基，将学院独创的车间思政课、行走的思政课、雷锋特色思政课等一系列成熟育人成果全方位融入了教学设计、课堂展示之中，日夜伏案打磨教案，反复优化教学流程，精细打磨每一处细节，以极致匠心雕琢精品课堂。有一首古诗怎么说来的？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日复一日的坚守，精益求精的打磨，全力以赴的拼搏，终让他再度登顶，再创佳绩，一举拿下全国一等奖，实现个人成长的华丽蜕变，更实现学院思政教学竞赛的历史性突破。还是那句，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惆怅却像那年那夜满天的星光，轻轻的风轻轻摇动了梦想。谈及几番荣耀，宋海兰老师满心感恩，谦虚从容。这份荣誉从来不是我一人之功，是学校搭建优质育人平台、营造良好教学氛围的成果，是团队教师凝心聚力、互帮互助的成果。这份殊荣让我更加明晰思政教师的初心使命、责任担当，未来必将深耕讲台、潜心育人，不负院校栽培，不负时代嘱托，不负学子期盼。天地之间守着我们的唯一，我在春天等你。宋海兰老师的成长之路是学院青年思政教师砥砺成长的缩影，而青年教师于婉晨的蜕变进阶，更彰显了学院以赛促学、以言促长的育人成效。

0: 于婉晨老师深耕思政教学一线，始终秉持着勤学善思、精进不怠的态度，主动把握每一次学习机会、磨砺成长的机会。但凡各级各类的教学竞赛、教研展演呢、名师示范课呀，他皆主动报名，积极参与，认真观摩，潜心研学。赛场之上，他潜心聆听，细致记录，不放过任何一个优质教学的细节，不遗漏任何一个创新教学的思路，认真研习优秀名师的教学设计、课堂架构、互动模式、育人技巧，细细揣摩，深度感悟，用心沉淀。那么研学归来，他从不私藏所学，固步自封，而是第一时间与学院的教研团队分享先进的教学理念、创新教学方法、优质育人的经验，主动交流感悟，互通有无，共研共进，将从省赛国赛中学到的前沿模式、优质经验灵活转化，落地运用到自身日常的思政课堂教学之中。
1: 我在春天的
0: 还是那句，日积月累，久久为功。于婉晨老师的教学思路愈发开阔，课堂设计愈发新颖，授课方式也愈发的贴合学情，思政课的感染力、育人力大幅提升，深受学子喜爱，同事认可。他坦言啊，每一次参赛观赛，每一次外出研学，都是一次快速成长、全面提升，让自己跳出固有思维，突破教学瓶颈，真正实现与课堂共生，与学子共长。两位教师的华丽蜕变、快速成长，正是学院深耕特色育人品牌、赋能师生共长的生动见证。营口素有雷锋第二故乡的美誉，雷锋精神扎根槟城，薪火相传，拥有得天独厚的红色育人禀赋，立足独特的地域资源，紧扣职教育人使命，学院于2025年10月成功创办了辽宁省高校首家雷锋学院。

走深走实，学院打破了院系壁垒，统筹全校育人力量，从各二级学院、国旗班遴选品德优良、作风端正、积极向上的优秀青年学子，组建了七个青年雷锋班，配备专属的育人导师，建立健全班级的管理，实践育人，考核评价，激励表彰全流程规范化机制。学子们以班为单位，以责为念，每周常态化的开展雷锋精神理论学习、红色思想学习，每月常态化参与志愿服务、公益实践、红色宣讲，将雷锋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融入日常的学习、生活、成长的方方面面，让奉献、敬业、赤诚、担当的优良品质浸润青春的底色。

育人先育师，成才先立德，学员将雷锋精神与师德师风建设深度的融合，有机贯通，把雷锋爱岗敬业、刻苦钻研、无私奉献、坚守初心的崇高精神全面的融入了教师教学教研、备课授课、育人帮扶、师德修养等等等等的全过程。全体教师以雷锋为榜样，潜心治学，深耕课堂，精益求精，默默奉献，以高尚师德涵养学子的品德，以精湛学识赋能学子的成长，言传身教，润物无声，实现师生同向成长，教学双向赋能，让雷锋精神成为学院思政育人的鲜明底色、核心名片，让雷锋式职业人育人品牌越擦越亮，越做越优。单点出彩不足贵，全域协同方为真。那么预知学院如何打破学段壁垒，联动多方力量，构建全域协同育人的新格局，那还是那句话呀，什么？且听下回分解。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0: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银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会见新闻当事人，关注热点，遵循良知，引发共鸣。新闻会客厅，
3: 新闻会客厅，会见新闻当事人，我是陆萌，欢迎回来。那么上半场呢，咱们一直在说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它的思政课很有特色，这么说吧，全国都得一等奖了。所以呢，在上一周我们探讨的是，这都有什么形式的思政课？你看人家把思政课都放到车间里去了，然后都带出去了，都走到起跑台去了，去上这种思政课。但是思政课能上得这么好，人才是缺不了的。所以呢，这一周我们主要讲一讲这个师资队伍是怎么建起来的。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接着说那个这个叫第五回吧。那么第五回叫做跨段聚合力，家校校地同育人，协同深耕耘，全域思政开新局啊。那天上飘着雨，那是我们今生最美的想你。话说思政育人从来都不是一校之事，一人之责，而是全域联动，全员参与，全程覆盖，这样的一个系统工程。单一校园育人格局难免视野受限，维度单一，唯有打破壁垒，联动多方，全域协同，方能构建层层递进，循序渐进，全面覆盖的大思政育人格局。营口职业技术学院深谙全域育人之道，立足高校引领辐射职能，主动担当社会责任，打破学段的隔阂，破除校际的壁垒，打通育人的断点，联动中小学、中职院校、社会阵地，构建校校联动、校地协同、全域聚力的思政育人新生态，让雷锋精神、红色文化、家国情怀实现学段贯通，代代传承。今年3月26日，春风和煦，万物勃发，营口职业技术学院报告厅内歌声嘹亮，气氛热烈。一场跨越学段、全员参与、精彩纷呈的大中小学思政教学实践成果展演火热的启幕了。此次展演汇聚了学前、小学、中学、高职四大学段的学子，以传承雷锋精神、更续红色血脉、彰显青春担当为核心主题，全员联动，各展所长，共话初心。舞台之上，各学段学子轮番登场，可以说是异彩纷呈啊。站前区雷锋小学的孩童身着整齐的校服，以稚嫩嘹亮的合唱

唱响了徐熙雷锋好榜样。那么童真之声传递了赤诚的初心，清澈之音传承着雷锋精神。营口市雷锋中学的学子意气风发，慷慨激昂，以经典诵读抒发爱国情怀，更续红色的血脉，字字铿锵，句句赤诚，是戏曲学校学子匠心演绎，情景再现，以生动情景剧还原了红色的故事，致敬革命先辈。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的青年学子以情景音诗画的新颖形式，立足职教特色，彰显青年担当，诉说青春理想，诠释家国大义。同一主题，四大学段，四种表达，不同年龄，不同阅历，不同视角的青少年，以最真挚的情感，最鲜活的形式，最纯粹的初心，诠释雷锋精神的时代内涵，红色基因的永续力量。整场展演高潮迭起，温情满满，台下观众凝神聆听，深受触动，阵阵掌声不绝于耳，不少人热泪盈眶，心生动容啊。

0: 此次盛大展演绝非单次活动一时热闹，而是学院推进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建设的生动实践重要载体。以此为契机，学院充分发挥高校人才资源教研的优势，主动牵头组建了营口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联盟第四组，联动区域内多所中小学、中职院校，彻底打破了学段割裂、教学孤立、资源分散的育人困境。你这么说确实是啊，你说有个好的东西大家伙分享啊，有个主意大家伙研究啊，这种确实是对的啊。所以联盟组建以来，各方聚力协同共进，建立常态化集体备课、专题教研、教学互评、活动联办、资源共享的长效机制，让不同学段的思政教育互通有无、衔接有序、层层递进。常态化集体备课会上，高校、中学、小学各学段思政教师围坐一堂，畅所欲言，深入探讨。围绕红色教育循序渐进落地、思政教育贴合学情学段、育人模式适配青少年成长等核心议题，那是各抒己见，分享经验，思路碰撞，难题共解。
1: 淡淡思念，淡淡注定的芬芳。
0: 各位教师结合不同学段青少年认知的规律、成长特点、育人需求，精准定位育人的重点。你比如说啊，小学生侧重启蒙浸润，以红色故事、经典歌曲、趣味活动涵养童心，播种信仰；中学生侧重思想该深化了，以实践体验、感悟思考、价值引导筑牢认知、坚定信念；高职学子侧重实践践行，将思政教育与职业成长、技能成才、岗位担当深度绑定，培育德技并修的时代新人。

0: 一众教研同仁凝心聚力，协同攻坚，共同构建起启蒙认知，思想深化，实践践行，价值升华，循序渐进，层层递进的一体化思政育人逻辑，让红色教育思政浸润贯穿青少年成长全过程，实现学段贯通，无缝衔接，精准育人。那么不止于教研互通，备课共研，学院更联动联盟各校，推动地方的社会力量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主题宣讲、志愿服务、公益实践、红色展演等系列育人活动，多点发力，全域赋能。
1: 轻轻摇动了梦想，悄悄转身，悄悄流泪的脸。
0: 学院牵头精心打造雷锋精神主题思政 MV《永恒的歌谣》，以青春之声传唱雷锋。

精神，传递时代正能量。隆重举行清风志愿服务签约仪式，搭建校地志愿服务平台，组织青年学子走出校园，服务社会，践行担当。一系列举措落地见效，彻底扭转了以往各校思政教育各自为战、分散发力、力量薄弱的局面，实现校校联动、校地联动、全域协同、全员聚力。思政育人从单一校园闭环走向全社会全域开放，从零散育人模式转变为全方位立体化系统化的大思政育人格局。学段贯通育新芽，校地协同润初心，全域育人格局已然成型，师资根基更需扎实筑牢。预知学院如何力施强能，深耕教研，锻造高素质的思政育人队伍，那还得且听下回分解。

0: 第六回，力师强本领，力就是磨砺的力啊，深耕教研提质效，凝心聚力量，固本培元助根基。那话说育人之本在于师资，强教之基在于匠师。一流的思政教育必有一流的教师队伍支撑，优质的育人品牌必有过硬的师资力量托举。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始终将思政教育队伍建设列为思政育人工作的基础性、核心性、战略性工程，久久为功，常抓不懈，以硬核举措力师强能，固本培元，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情怀深厚、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思政育人铁军。
1: 轻轻的风轻轻摇动了梦想，悄悄转身，悄悄流泪的脸庞。
0: 学院常态化开展思政示范课展示、教学成果交流、专题教研研讨等活动，以优质课堂引领教学提质，以教研交流助推教师成长，营造互学互鉴、比学赶超、共同精进的浓厚教研氛围。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学成果交流会上，第十二届辽宁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大赛一等奖得主李希蒙老师登台展示了正确的人生观精品示范课。课堂之上，李希蒙老师匠心设计，巧妙开篇，以青年学子喜闻乐见的流行歌曲为切入点，贴近学情、贴近生活、贴近青年，快速拉近师生距离，激活了课堂的氛围。他以生动案例解读人生哲理，以温情互动启迪青年初心，语言通俗生动，逻辑清晰缜密，互动灵活高效，课堂氛围轻松热烈，入心入情。台下参会的全体思政教师凝神聆听，认真记录，潜心研学，不放过一处优质的教学设计，不遗漏一点创新教学的思路。

示范课结束后，全体教师围坐一堂，深度交流，各抒己见，分享听课感悟，梳理教学亮点，剖析教学难题，探讨创新思路，毫无保留，互通有无，互帮互助，共同提升。这场干货满满、接地气、重实效的教研活动，让每一位参会教师学有所获，言有所得，心有所进。有教师感慨，这一般务实的教研交流，直击教学痛点，破解育人难题，是提升教学能力、精进育人水平的绝佳平台。那么不止骨干教师示范引领，学院领导班子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头深耕思政课堂，带头登台授课，带头听课评课，以上率下，凝心聚力，抓实思政的育人工作。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霍峻常态化登台授课，以精准把握我国经济形势和就业形势为主。

0: 题，与学子面对面的谈心交流，答疑解惑。他立足时代发展的大趋势，结合当下的就业现状，用详实数据、鲜活的案例、通俗的语言，为学子们解读经济趋势，分析就业的前景，解答成长的困惑，助力青年明晰方向，坚定信心，从容就业。课堂之上，学子们专注聆听，积极提问，踊跃交流，学有所悟，受益匪浅。学院的党委书记刘凤琪、院长吕岩等班子成员纷纷走上四政讲台，深入学子课堂，围绕理想信念、家国情怀、抗战精神、时代担当、就业发展等核心主题，立足青年成长需求，紧扣时代的发展脉搏，用朴素语言讲大道理，用身边故事遇青年人，用真情实感暖学子心。
1: 悄悄转身，悄悄流泪的脸庞。
0: 领导干部带头授课，没有距离感，不搞形式主义，句句贴合学子关切，字字关乎青年成长。有学子坦言，院领导的课堂通俗易懂，干货十足，解答了自己的成长困惑，明晰了未来的发展方向，让人备受鼓舞，充满信心。

正所谓上行下效，风气正浓。在领导班子的示范引领，骨干教师的带头带动下，全院思政教研氛围愈发浓厚，教师成长动力愈发充足，学院立足师资建设长远发展，建立完善常态化、系统化、制度化的教师培训机制，全方位赋能思政教师的成长精进。学院常态化组织思政教师开展专题研修、集体备课、教学比武、校外访学、赛事观摩、课题研究等等的系列活动，多措并举，锤炼教师的教学能力、理论素养、教研水平，严格落实一加二加三集体备课、思政教师的能力提升等专项制度，细化培育的举措，压实成长的责任，为教师深耕教研、潜心育人、创新突破提供全方位保障、全链条的支撑。制度护航、平台赋能、匠心深耕，终于硕果累累。近年来，学院思政教师队伍整体实力大幅提升，育人水平全面提质，在各级各类赛事中可以说是捷报频传、佳绩不断呢。那么全院思政教师累计斩获省级以上思政教学竞赛的奖项十余项，两名教师成功荣获辽宁省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能手的省级荣誉。那么如今的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已然建成了一支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的高素质专业化思政育人队伍。一众优秀教师深耕讲台，潜心育人，初心不改，匠心坚守，为学院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特色育人品牌深耕打造、青年学子成长成才筑牢了坚实的师资根基，提供了硬核力量保障。相遇那么师资固本强根基，匠心育人起心成，全域育人体系成型，师资队伍过硬，特色品牌彰显，学院的思政育人硕果满枝头，芳华尽展现。那么预知学院育人全貌，未来全篇，那就怎么说来着？那且听这把的且听中回总结。

所以呢，最后这一回咱起点啥名呢？这叫做初心欲桃李，得计双心祝英才，心火正延续，思正扬帆起心障。那么说到此处，营口职业技术学院深耕思政、铸魂育人的全景画卷，其实已然徐徐铺展，历历在目。

0: 回望一路耕耘，一路深耕，一路创新，一路收获。从课堂革新到实践赋能，从师资锤炼到品牌打造，从单点突破到全域共进，每一步皆是匠心坚守，每一项都是育人硕果。
1: 守着我们的唯一，我在春天等你，山川随。
0: 回望实践育人之路，学院打破了校园围墙，拓宽育人的边界，构建线上线下融合、校内校外联动的实践育人体系，行走的思政课踏进红色沃土，历史遗迹，让学子在实景研学中感悟家国情怀，更续红色的血脉。 AI 赋能数字思政，打破时空的局限，让红色资源触手可及，思政育人与时俱进，多元化沉浸式体验式的实践育人模式，让思政教育走出书本，走向大地，走进时代，让青年学子在行走中成长，在实践中升华，在感悟中担当。
1: 背影的目光像从前一样，我的心在飘向春天的云上。
0: 回望品牌建设之路，学院立足地域禀赋，深耕特色赛道，创办辽宁省高校首家雷锋学院，组建青年雷锋班，构建三位一体育人模式，以雷锋精神为底色，培育德技并修、爱岗敬业、乐于奉献的新时代职业人，以特色品牌为引领，擦亮学院的思政育人名片，让特色育人、精准育人、品质育人成为学院发展的鲜明标志。

0: 一堂堂鲜活课堂浸润初心，一次次实践研学淬炼担当，一项项特色品牌点亮育人，一代代师者坚守深耕，一批批学子逐梦成长。宋海兰老师斩获全国一等奖的高光时刻，是学院思政育人成果的集中彰显。万千学子德技双馨，向阳成长，是学院立德树人初心的最好答卷。立德树人千秋业，铸魂育人万里程，站在新时代职教发展的新起点，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始终以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深耕思政沃土，创新育人模式，擦亮特色品牌，筑牢师资根基，持续深化鸿运铸魂、蓝记立身、百品正心的育人体系，全方位推进思政教育改革创新，全力培育更多心怀家国、德技兼修、爱岗敬业、担当有为的新时代高素质技术人才。未来可趋，未来可期，步履不停，初心不改，笃行不怠。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必将持续深耕思政职教之路，勇担育人使命，更续育人薪火，以匠心致初心，以深耕起新城，奋力书写新时代高职思政育人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1: 像从前一样，我的心在飘向春天的云上。
0: 好的，观众朋友，美好的时间总是短暂啊！这个周三呢，鲁蒙又陪您到这儿了。那么下周三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姚华明实地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典型案例整改落实情况；
1: 姚华明深入井下一线检查矿山安全生产工作；
2: 姚华明到老边区综指中心接访。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6月2日，市委书记姚华明带队深入老边区工业企业生产一线居民小区，专项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典型案例整改落实情况，现场督办群众信访举报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落实中央环保督察组工作要求，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从严抓实督查问题闭环整改，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生态环境诉求，以实打实的整改成效筑牢生态屏障。姚华明先后来到敬业营口中柏有限公司、石钢京城装备技术公司两家钢铁企业，与专家和相关部门负责同志深入生产厂区，实地核验关键设备封停现场，了解问题整改阶段性工作进展。他指出，针对落后炉体关停整改工作，坚决不搞一刀切，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精准施策，在严格落实中央环保督察组要求的基础上，积极为企业找准产能置换路径，支持企业在完全符合环保标准、严守生态底线的前提下，有序扩大优质产能。企业要立足长远发展，聚焦绿色低碳发展方向，全力推进绿色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改造，补齐产业发展短板，支持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在老边区润盛化工有限公司，姚华明现场听取企业信访举报问题整改进展。他强调，企业是问题整改的第一责任主体，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主动认真配合做好整改工作，要严格对照行业标准、整改规范和法定程序，细化整改举措，确保问题整改到位。同时，属地党委政府要主动为企业想办法解难题，指导企业规范选址布局，落实行业储存管理标准，帮扶企业完善手续，补齐短板，规范经营。随后，姚华明前往老边区龙湾小区，实地查看小区周边生态环境，细致核实前期排查整治、溯源治理、日常监管等工作。他强调，群众诉求必须高度重视，及时回应，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采取科学检测手段，进一步优化检测方式，全面排查可能存在的环境隐患，要耐心细致做好群众沟通解释工作，主动向群众讲清楚政府开展的环境监测、执法检查、污染治理等各项工作，用真诚的态度和扎实的工作赢得群众的理解与支持。督导中，姚华明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三方责任，对中央环保督查典型案例实行清单化、台账化、消耗式闭环管理，紧盯钢铁、化工等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突出环境问题，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要坚持举一反三、溯源治本，深入排查整治行业共性、深层次生态环境问题，以督查整改倒逼传统产业提档升级、绿色转型，持续巩固全市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成果，全力守护营口绿水青山的生态底色。市领导张立军、王正刚、李仁杰参加督导检查。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2日，市委书记姚华明深入老边区五矿矿业营口有限公司赵平房铁矿项目工程部和井下一线，实地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

0: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做好矿山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筑牢矿山安全防线。在赵平房铁矿项目现场，姚华明走进项目工程部，详细了解项目探明储量、建设进度以及智慧矿山建设情况，随即点调视频查看井下作业情况。他强调，要加快推进矿山智慧化建设，推广应用智能化监测监控、远程操控、灾害预警等先进技术装备，强化动态监测预警能力。随后，姚华明换上矿工服装，佩戴安全装备，接受入井安全培训，乘坐吊桶下到距地表310米处的采掘工作面，实地检查主副井建设、设备运行、通风排水、风险管控及企业领导代班下井等情况，并与一线矿工安全人员深入交流。他叮嘱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标准化作业流程，严守井下作业安全规范和法定开采边界，坚决杜绝隐蔽工作面、监控造假、超能力生产等行为。要强化重大灾害超前治理，聚焦有害气体、粉尘、顶板坍塌等风险，优化通风排水，完善监测预警，不断提升矿山本质安全水平。要严格现场管理，规范运输、爆破等作业流程，严格按时间节点和流程施工，保障作业区稳定性。要抓实人员安全，落实领导代班制度，强化班前教育、应急演练与自救互救培训，提高全员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平安下井、安全出井。上井后，姚华明强调，安全生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底线、生命线，事关人民福祉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一丝一毫不能放松。要树牢两个至上理念，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拧紧压实三管三必须的责任链条，严格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深化矿山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持续加大打非治违力度，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张立军、李仁杰参加检查。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2日，市委书记姚华明深入老边区综指中心，随机接待来访群众，面对面倾听民生诉求，现场研究解决方案。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有效化解信访突出问题，依法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在老边区综指中心接待室，姚华明先后接待两批来访群众，认真听取大家反映的丧葬费、契税返还等民生问题，了解前期办理进展，逐一梳理症结，现场明确责任，细化办理实现，对群众诉求逐一回应。他要求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压实主体责任，强化协同联动，对群众诉求实行台账式管理、清单化推进、跟踪式督办，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姚华明指出，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利、凝聚民心的一项重要工作，各级各部门要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切实带着责任、带着感情办好每一件信访事项，既要依法依规解决合理诉求，也要耐心细致做好政策解释与情绪疏导，争取群众最大理解和支持，用群众满意度衡量工作成效，真正实现按揭事了、事心双解。姚华明强调，要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分发挥综指中心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平台作用，推动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要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聚焦真需求，提供真服务，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由点及面排查同类问题，破解共性难题。要压紧压实领导责任、属地责任、部门责任，强化跟踪督办，加强基层信访工作队伍建设，不断提升基层信访工作的治理效能。
0: 本台记者报道，6月2日，市政协组织市县两级政协委员开展农产品加工业提升行动专题视察。

0: 市政协副主席马荣芳参加视察。视察组先后来到辽宁咪奇食品有限公司、辽宁大红德林食品有限公司、辽宁弘毅牧业有限公司，深入企业生产一线，详细了解企业发展优势、经营现状及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座谈会上，市农业农村局汇报了全市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情况。与会政协委员结合视察情况，围绕产业科技创新、政策扶持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相关职能部门现场回应委员意见建议，明确后续工作推进方向。市政协希望全市政协委员要立足职能优势，持续聚焦农产品加工业发展重点和难点问题，深入基层调研，精准建言献策。同时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助力政企对接，推动各项惠企政策落地见效，为全市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
1: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2: 本台记者报道，童趣有你，快乐无限。我市部分单位、学校开展庆祝六一儿童节活动。营口市儿童友好家园联合市困境儿童关爱保护协会启动2026年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六一主题宣传月活动，丰富少年儿童精神文化生活，让孩子们在温馨陪伴中欢度节日。6月1日，营口市儿童友好家园开展六一儿童节公益观影活动，活动现场孩子们全神贯注，沉浸其中，时而欢笑，时而感动，在光影世界里感受快乐，收获成长。此次六一观影活动是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六一主题宣传月的重要内容之一。宣传月期间，营口市儿童友好家园、困境儿童关爱保护协会还将陆续开展家校联动座谈、端午民俗体验、基层儿童工作者心理健康培训等多项活动，覆盖孤残儿童、困境儿童、基层儿童工作者等群体，以多样化、常态化服务凝聚社会关爱力量，筑牢儿童保护网络，让每一个孩子都拥有温暖、安全、快乐的成长环境，全力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少年儿童的良好氛围。6月1号，市文明办联合市里德榜样道德模范代表走进营口市儿童友好家园，为孤残儿童和困境儿童送去学习用品、生活用品等慰问物资，让孩子们在节日里感受社会温暖与文明善意，度过一个快乐、温暖、有意义的节日。慰问中，道德模范代表详细询问孩子们的学习、生活和健康情况，与他们亲切互动，充分发挥榜样引领、以德育人、传善育人的示范作用，深化我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3: 西市区文旅广电局、西市区文化旅游事业发展服务中心等部门在西市区图书馆联合举办“书香六一，童梦启航，小小读书会”活动，孩子们身着可爱的服饰，表演绘本故事《小马过河》，让大家沉浸式感受绘本阅读的魅力。围绕畅想未来、描绘梦想的主题，孩子们发挥想象力，在彩纸上画出自己心中的美好世界。孩子们还化身图书修复师，在西市区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学习简单的图书修补技巧。小朋友孙永正：
4: 今天非常开心，更是收获满满，希望小朋友们可以养成多读书、爱护图书的好习惯。
5: 国网营口供电公司组织志愿者到大石桥市黄土岭镇吕王村开展萤火之光点亮六一公益活动，将电力科普、趣味游戏与暖心帮扶相结合，让乡村儿童在陪伴中收获快乐，在探索中增长知识。活动现场，志愿者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分发专属六一节日礼包。为让科学知识走出课本，走进生活，活动还精心打造了4个沉浸式电力科普体验区，涵盖手摇发电、静电感应、电路积木拼接、水果发电实验等多个趣味项目。不同于传统说教式科普，志愿者采用手把手教学、趣味答疑等方式，引导孩子们亲手操作实验道具，直观感受电流、发电、电路连通的科学原理，让科学知识变得通俗易懂、趣味十足。大石桥市黄土岭镇吕王九年一贯制学校学生万美仪：
6: 今天我第一次亲手做了电力小实验，特别有趣。志愿者叔叔阿姨们还教会了我许多电力小知识， 还送给我许多学习。

0: 公平，这个六一我过得特别开心，特别有意义。
1: 营口理工附小举办主题为“放飞梦想，快乐成长”的庆六一文艺演出活动，歌曲《追梦少年》唱出少年追逐理想的赤诚，舞蹈《辣妹子》展现出少年的蓬勃朝气，趣味科学实验、奇妙的化学反应，用新奇有趣的实验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化学的神奇魅力。学生们在欢声笑语中尽情释放活力，在互动协作中收获友谊。营口理工附小学生杨瑞轩：
2: 今天我们用歌声赞美童年，用舞姿绽放风采，今后我们会心怀热爱，努力学习，做有朝气、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3: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魏伟、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5: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乌隆隆的，哎，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哈的那么费劲，就这么的，好惨，就是三月前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6: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7: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哎，好球！
4: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0: 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1: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0: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1: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

0: 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编织物，
1: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2022年，自然食品杂志发表了一项时间跨度近30年的全球人口吃饭情况调查，涉及185个国家和地区，研究梳理了全球膳食数据库1100多项调查之后发现，从1990年到2018年，除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外，多数国家和地区的饮食质量均略有提高。值得注意的是，我国饮食质量进步明显，健康指数上升幅度排名全球第四。本期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健康饮食指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美国塔夫茨大学弗里德曼营养科学与政策学院的研究人员将饮食评价划分为了9项。第一，健康项6项，包括豆类或者坚果、全谷物、水果、多不饱和脂肪酸、海产品、非淀粉类蔬菜。第二，不健康项3项，包括含糖饮料、红肉或者加工肉类以及钠摄入。研究统计了居民对每一类食物的摄入情况，并按照健康程度在0到10之间进行打分，再按比例转换为百分制，得出0到100的健康饮食指数。结果显示，虽然健康项评分在逐渐增加，但饮食质量的整体改善却被不健康项的稳定或增加所抵消。因此2018年，全球185个国家和地区健康饮食指数的平均得分为40.3分，只比1990年增加了1.5分。从上升的幅度来看，我国位列第四，增加了4.3分。专家表示，我国饮食质量的提高主要归功于膳食结构的改善，钠摄入量在减少，具体表现为碳水化合物功能比减少，蛋白质与脂肪功能比提高，及豆类、豆制品、奶类、畜禽肉类、海产品的消费量逐渐增加。我国饮食质量的提升与国家重视居民膳食营养有很大的关系。早在1995年，国家就设立国家公众营养改善项目，旨在改善公众营养状况。国民营养计划2017到2030年更是将营养融入所有健康政策，提高国民营养健康水平。除了总体的质量外，研究结合年龄、性别、城市化程度等因素，进一步揭示了全球饮食的特征。5岁及以下婴幼儿健康饮食指数的分数较高，老年人比年轻人更热衷健康饮食，女性更可能比男性吃得健康。专家表示，研究结果可侧面反映出影响饮食质量的几个问题。研究显示，红肉或者是加工肉、含糖饮料和钠摄入的评分进一步降低，全谷物、多不饱和脂肪酸、海产品保持稳定。也就是说，不健康的红肉、糖、盐过量摄入的问题仍在加重。此前《柳叶刀》上发布的全球饮食调查就指出，在15种饮食风险因素造成的死亡当中，全谷物摄入不足排第二，多不饱和脂肪酸摄入不足排第五。研究中，与成人相比，儿童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得分更高，而钠摄入量得分较低。母乳、奶酪、鸡蛋等是多不饱和脂肪酸的主要来源，婴幼儿往往摄入充足，

但钠的摄入量需要重点关注。儿童饮食中的钠有不少来自没咸味的零食，即使是奶酪这类相对健康的食品也可能含有不少钠，比如某款奶酪棒每100克就含594毫克的钠。通常建议1岁内婴幼儿不吃含盐食物，1到3岁每天可以摄入700毫克钠，若一天食用5根奶酪棒，钠摄入量已接近推荐值了，何况饮食中还有其他盐分的摄入。另外，研究人员提醒，全球范围内的婴幼儿饮食质量随着年龄增长会逐渐降低，儿童的水果、非淀粉类蔬菜的评分低于成人。伴随着儿童成长，不少家长的观念从吃是第一位转变为学业最重要，不少孩子开始在学校就餐，并存在挑食行为，接触到的不健康食品也逐渐增多，都会影响整体饮食质量。按年龄划分，大多数国家地区的健康饮食指数都是一老一小相对较健康，老年人直面衰老、慢性病、系统功能的减退等，让他们更珍惜健康，从而调整饮食结构。中青年人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常吃垃圾食品等，加上久坐、熬夜、不运动等不良生活方式，目前各种代谢病正在日趋年轻化。从性别来看，全球女性健康饮食指数普遍高于男性，在水果、非淀粉类蔬菜、全谷物方面的得分略高，同时成年女性比男性更偏好健康饮食。2020到2021年中国外卖行业发展分析报告显示，女性偏爱消费水产品、蔬果和坚果，更接近膳食指南推荐，男性对肉制品、油炸类的偏好则更明显。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总结了我国各地传统饮食的优势，推荐国人坚持东方膳食模式，其主要的特点是清淡少盐，食物多样，谷物为主，蔬菜水果豆制品丰富，鱼虾水产多，奶类天天有，并具有较高的身体活动量。东方膳食模式具体怎么吃，也就是新版膳食宝塔所推荐的食物结构。东方膳食模式鼓励摄入全谷杂粮、多种蔬菜水果和脂肪不过高的奶类食物，要求经常摄入水产品，推荐低温烹调，尽量减少煎炸熏烤。在总体坚持东方膳食模式的同时，不同年龄段人群各有饮食要点，比如未成年人保证营养全面均衡的同时，警惕超加工食品的诱惑，远离油炸膨化零食，从小养成健康饮食偏好。中青年人保持健康饮食习惯，男性注意戒烟限酒，控制肉制品、油炸类食物的摄入，女性要重视均衡饮食，切勿因为减重、塑形等需求盲目追求低脂、素食等等。中老年群体注意碳水、蛋白质类食物的充足摄入，若患有慢性疾病，需要参考医生或者营养师的建议，做好饮食调整。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口腔里充斥着各种细菌，如果不清理掉，时间久了就会形成菌斑，变成牙结石，引起牙龈疾病，而且这种伤害还会延伸到大脑。不久之前刊登在荷兰阿尔兹海默病杂志的一项研究认为，牙龈疾病很有可能与阿尔兹海默病有关。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如何保持牙齿健康。这两篇由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牙科学院研究人员发表的文章显示，当口腔感染牙龈卟啉单胞菌时，大脑也会出现与阿尔兹海默症相关的神经病理学改变。牙龈卟啉单胞菌是牙周病的主要致病菌，它能够产生多种独立因子和细胞外蛋白酶，如脂多糖、菌毛和牙龈蛋白酶，破坏牙齿周围结构，最终导致牙齿缺失。研究发现，牙龈卟啉单胞菌会与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大脑当中的两个重要的病理病变贝塔淀粉样蛋白斑块和涛蛋白过度磷酸化相互作用。牙龈卟啉单胞菌的独立因子可能作为免疫系统的抗原，触发贝塔淀粉样蛋白斑块的释放，最终沉积为淀粉样斑块，促进阿尔兹海默症病程。研究人员提醒，要注意牙龈疾病的早期迹象，比如刷牙的时候牙龈出血，发生牙龈疾病的时候需要同时注意阿尔兹海默病风险提升的可能。临床中牙龈肿胀是最常见的口腔症状之一，很多人会觉得是上火了，其实牙龈肿胀出血是牙齿及牙齿周围组织出现炎症的迹象，还能借此让患者早发现其他口腔病。牙周病是指牙齿周围组织出现了炎症，包括牙龈、覆盖牙根的牙骨质等部位，在早期阶段可能仅出现刷牙出血，一旦疾病加重，可出现牙龈肿胀、牙齿松动、牙龈

异脓和口臭。如果牙髓炎发展到晚期，组织坏死或出现细菌感染，可导致根尖周组织发炎，也会出现牙龈红肿，且常伴随咬合痛。还有智齿冠周炎，智齿萌出的时候，如果角度偏斜或与邻牙位置拥挤，牙缝很容易吸附食物残渣，难以清洁干净，导致细菌滋生，引发炎症。炎症导致的牙龈肿胀是无法完全自愈的，只有部分炎症可以被免疫系统压制，在3到6天之后进入慢性期，肿胀破溃症状出现明显改善，患者常认为自己火消了。当炎症程度重或者是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局部炎症会反复发作，甚至可扩散至颌骨及周围的软组织，患者可能会出现更严重广泛的黏膜和皮肤红肿、发热、颌骨疼痛等症状，重者可伴发败血症、中毒性休克、颅内感染等等，危及生命。一般来说，牙龈肿痛的时候建议患者立刻就诊，即使症状自行缓解了，也要及时就诊排查病因。如果伴有明显的疼痛、牙齿松动或肿痛反复发作无法好转的情况，建议更早就医。健康的牙龈呈粉红色，质地柔韧，表面有橘皮样的小凹陷。不健康的牙龈表现为牙龈红肿、刷牙出血、牙齿变长、牙缝变大、牙根开始暴露。遇到冷热酸甜、牙齿敏感、牙齿松动，牙菌斑和牙石是破坏牙龈、威胁口腔健康的两大危险因素，所以保护牙龈首先要防止这两者的堆积。第一，养成良好的刷牙习惯，饭后漱口，早晚刷牙时选用小头软毛牙刷正确刷牙，晚上刷牙后使用牙线或冲牙器清理牙缝里的食物残渣及细菌，达到360度清洁。第二，定期洗牙，每6至12个月洗一次牙，是预防牙龈炎症的有效措施。已有牙周病症状的患者应及时的接受系统的牙周治疗。第三，正确选择口腔修复体。不好的假牙不仅不易清洁，还容易滋生细菌，产生刺激，使牙龈萎缩。第四，戒烟。吸烟会导致血管收缩，局部血液循环障碍，降低牙周组织的局部抵抗能力。第五，及时就医。如果察觉自己牙龈红肿、刷牙出血、牙齿松动、咀嚼无力，应及时就医，对症处理。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避免牙齿过早脱落。同时要记得选好牙刷和牙膏，太硬或者是太软的牙刷，对于我们的牙齿都是不好的。因为太硬的牙刷会伤害到我们的牙齿表面，太软的牙刷又刷不太干净，所以可以选不同硬度的牙刷，试试哪个在刷牙的时候自己感觉最舒服，既能刷干净又不会觉得牙龈不舒服，那就是合适于你的了。找到自己心仪的牙刷之后，每3个月要换一支，因为久用的牙刷会藏有很多的细菌，会影响人的健康，这个钱可千万不要省。市面上的牙膏有3种，一般牙膏、含氟牙膏和药物牙膏。普通人一般都选含氟牙膏，当口腔有其他疾病是可以选用药物牙膏的，但是最好咨询口腔科医师之后再用药物牙膏，可别弄巧成拙。如果想要保持牙齿的健康，那么每天的早晚都是要刷一下牙齿的。如果你已经刷过牙了，那么最好就不要再吃东西了，如果有条件中午吃饭之后也刷刷牙，防止食物残渣留在牙缝里，口气也清新，自然一天都神清气爽。如果说你有活动的假牙，最好也要同时取出来洗干净，刷牙的方法也要对，每次不少于3分钟，牙齿的里面外面都要刷到，顺着牙齿的方向轻微用力，上牙向下刷，下牙向上刷，同一个位置重复几次，这样才能将牙齿上黏糊糊的食物残渣刷干净，减少牙结石的形成。在外面吃东西的时候没法刷牙，那就漱口好了，牙好胃口就好。所以如果我们想要保持身体健康，就一定要注意保持自己的牙齿。
健康心理念。

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本期365健康派的话题是健康饮食指数以及如何保持牙齿健康。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

0: 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4: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5: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4: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6: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

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空间，我是小韩，我在热情的营口向你问声好。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巴顿的专辑《八号房间》当中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流俗情歌》。那巴顿呢也说，这首歌是一首在我的歌里很少见的轻松和甜蜜的歌，是我想要和我之前喜欢的人说的话。可能你还喜欢我，也可能真的错过了，可能你已经忘记我了，可能你还记得，因为未知，所以我们想要探究更多的可能。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巴顿的流俗情歌。巴顿说，他说我的歌都太深刻，所以今天让我也流俗一次吧。

0: 午夜派对，霓虹灯闪，双人恰恰舞，捕捉暧昧关系当中最本能的情绪化反应，心跳持续，灵魂抽离，瞬间被俘获。刚刚这首歌是由满分零星歌手邓典与新生代唱作人刘志佳共同演绎的《午夜恰恰》，两者呢皆是以更开放的声音姿态展现自我，跃动的鼓点将节奏和韵律融入了真实的派对场景。在这首由拉丁和放克相结合的舞曲时间轴内尽情的跳跃，派对上的暧昧情绪由此展开，诸多细节也一同构筑出了这场午夜的派对。
1: 其实我偷偷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王傲南的《偷偷爱过你》。嗯，大家都说这是一首暗恋，好像就是学生党时候暗恋的歌。那王傲南呢也留言说学生党快来这里集合，他说我真的当了你好久好久的朋友。网友小众不会也留言说，你要写暗恋就不能只写暗恋，要写人群当中下意识寻找他的背影，要写无意间对视的心慌，要写剩下的剩下，要写躲在人群里看他爱别人的痛苦，要写不够勇敢的悔恨，要写最终错过心里的荒凉。

0: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回春丹乐队的《鲜花》。回春丹乐队呢，是我们中国广西的独立摇滚乐队，在2016年的时候正式成立的。那乐队成员呢，分别为刘西蒙、郭威伦还有简单三个人，所以乐队命名为回春丹。那乐队呢是以整体独立摇滚为主，那期间呢也融入了像是 disco 的曲风还有后朋等音乐形式的元素，抓耳的吉他 riff 和复古简单的鼓点，再加上主唱自带调皮磁性的声线，成为了回春丹乐队的特色。2019年的时候呢，回春丹独立发行了名为《兴奋到死的东西》这张 EP 之后呢，开始在广西联合巡演，主题为独丹会师事件。成立至今呢，无论是编曲还是现场，都给新老乐迷灌输了一种眼前一亮的味道，好像短短时间内迅速也成为了北部湾一支曲风和品味都非常鲜明的乐队，并且呢一致被外省的乐队口口相传，北部湾有一颗名为回春的灵丹妙药。
1: 躲在屋檐的人，你们
0: 那回春丹的作品呢，取材大多于来源于身边的人和事，更源于心田的诉说和一直天马行空却不缺反省的这样的想法。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得了吧，张小姐》。张小姐是上世纪90年代生人，凡人一个，家里有两只猫，没有狗，收藏了几十张过气影碟，喜欢穿波点裙子，买了好多件。大部分时候，张小姐不喜欢出门，半夜里看电影，随便就可以爱上谁。白天挤在地铁上，睡眼惺忪，怀疑世界。张小姐偶尔觉得人生像是虚构的。而听歌的我们偶尔觉得自己好像就是张小姐。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空间。我是小韩，我在热情的营口向你问声好。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任然的。那任然呢是内地的女歌手，有很多比较有特色的代表作，像无人知鸟、飞鸟和蝉、空空如也等等。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她的那年。

海边吉一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以前很讨厌妈妈拿手机拍我，讨厌他拿手机对准我，每次都指责他不要拍我了，他每一次都很尴尬的笑一笑说不拍了不拍了，最后才发现好像只有妈妈才会拿手机记录我的生活。

首是来自暴躁的兔子演唱的一首歌。那整首歌从音乐的风格上来看，节奏感是比较强的，带有流行音乐的典型特征和一些说唱类型的元素。那暴躁的兔子呢，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除了这首《分手就分手》，还有《人间沼泽》，还有《如果当初忍住》，只做朋友等等，还有夏日大冒险，也都是我还比较喜欢的一首歌。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科科豹的《不过夏春天》。

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刚刚我有介绍是科科鲍的《不过春天》。那这首歌呢，是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春天马上就来了，还是很期待的。网友别叫我常老板也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太少女了，少女情怀总是诗。

喜欢一个人很简单，无条件付出却很难。如果你害怕夜长梦多，就不要再想起我，还谈什么取舍？忘记比思念缠绕快乐。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李尚安的《夜长梦多》。网友暖阳也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每一次听到这首《夜长梦多》就感觉特别的轻松和放松，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也能面对感情上的事情如此潇洒并且洒脱。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是来自饺子的裙摆。哦，饺子这个名字，有一本书，有一本悬疑类的小说也叫饺子。

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是来自陈楚生和王鹤野的《不如回家喝自来水》。这首歌还挺特别的。那陈楚生呢，是中国著名的歌手，也是原创音乐人。2003年的时候获得在长沙举行的全国 POP 歌手大赛的冠军，2007年就参加了快乐男声，并获得了全国总冠军，从而走入了大众视线，并积累了高人气。2007年他就

行了首支单曲《有没有人告诉你》。嗯，这首歌也是我们都很熟悉的这首歌吧，当时也红极一时。那王鹤野呢，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是中国内地的流行越南歌手，也是毕业于哈尔滨金融学院的。2021年的时候，王鹤也发布了个人首支音乐单曲《大风吹》，4月便参加了《天赐的声音》第二季，也在同年发行了个人单曲《致你》。那之后呢，还参加了浙江卫视励志专业音乐评论节目《中国好声音》的2021国庆特别节目，还同李鹤琴合唱了歌曲《秒针》。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这首来自他们两个人的《不如回家喝自来水》。

一首网红歌曲改编后唱出了痛苦是旷野的感觉。好的改编是让歌曲有歌手自己的味道，这一版我们笙歌水晶般的清澈音质融合了稚嫩沙哑的王鹤野的嗓音，宛如一个历经千帆的男人在和曾经那个正在经历情伤的少年对话。那刚刚是小虎杨雅在歌曲下面的留言。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是来自陈慧琳的《有时寂寞》，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现代河海新西市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4: 哎，好啊好啊，
3: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
8: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9: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我是主持人小韩。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腾格尔的。腾格尔呢是蒙古族的歌手，93年的时候呢组建了苍狼乐队，担任队长兼主唱。他的草原风格的流行歌曲脍炙人口。那腾格尔呢也多次获得了文艺界模范标兵的称号。腾格尔的音乐领域和气质是非常开阔而且广大的。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腾格尔始终没有忘记养育他的那片土地，他深爱民歌的泥土气息以及草原的民谣风味。那腾格尔的作品呢，题材非常的广泛，主题时而严肃有深度，那时而也非常的有乐趣和童真，那曲风也非常具有地方性的色彩。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腾格尔的《目标是宝可梦大师》。

我只相信我的视角，人人都能成为主角。在成为的道路上，一向坦率不羁的安琪再一次携手全新单曲《不完美女生》强势回归。这首《不完美女生》所表达的态度是对焦虑和纷扰的有力回击。安琪呢，这个通过独属于她的慵懒野性的嗓音，一如既往靠实力击破社会对力量感女性的刻板印象和指指点点，鼓励女孩们永远无畏纷扰，拥抱野心，忠于最独特的自我。那制作团队呢，也在安琪式舞曲的基础上，以强劲的节奏和密集的鼓点，推动着围绕女性力量的词曲步步展开。安琪将整首歌演绎的张弛有度，自信完美，交织于动感电子鼓点之间，谁都不应该刻意讨好，女为己容才是必要。

距离方大同发布双碟专辑 GTW 转眼已经九年时间了，这张专辑呢为他赢得了2017年备受瞩目的金曲年度最佳男歌手奖。自此之后呢，他便将注意力转向了幕后的创意项目。那其实呢，刚刚这首歌是一首由这个复古爵士电放克启发，以器乐为主导，使用了电音合成，这个也就是声马器和颇有态度的钢管组成的一首歌。那这首歌呢也是方大同收录在了他的这个专辑 GTW 当中的一首歌。重复出现的短语是一个经典的上海笑话，乍听之下好像是某种其他国家的语言，但翻译过来的幽默其实就是鞋子没坏，鞋带先坏。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是来自周传雄和杨和苏的一首《没有一杯茶解决不了的事》。

生活没有完美的解法，别害怕，没有一杯茶解决不了的复杂。周传雄2024全新专辑第三波先行单曲《反焦虑》主打《没有一杯茶解决不了的事》。那这首歌呢，也是他和杨和苏共同完成的一首歌，全新的音乐风格，全新的合作尝试，旋律与 rap 交织，动静之间悠游自在。这首《没有一杯茶解决不了的事》是两位音乐人的音乐火花碰撞，亦是一次从不同视角出发的放松和劝慰。对听歌的你我发出了茶歇邀请，一起聆听，寻找内心世界的平静。也许此刻你正在遇到的是工作的纷扰，周遭的喧嚣，亦或是情感的焦灼，但在音乐当中，我们看见同样紧绷不敢停下来的具象模样。担忧偶尔的怠慢，结果就会变得不可控制，去迎合，去挣扎，复制粘贴的每天已经失去了原本的色彩。渴望在起伏中去拥有一些喘息的时间，却又迟迟不肯握手言和。可那么着急的究竟是生活还是我们呢？放下焦虑，不必害怕。周传雄和杨和苏希望借这首《没有一杯茶解决不了的事》，将通达的态度和轻松怡然的姿态传递给每位听众。生活之所以是生活，即在于它会永远随着时间和境遇而发生着变化。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消解那份面对生活的无力感，那么试着饮一杯茶，呼吸正念，懂得现实存在，试着接受面对，找回心境的乐观和平和，再看待生活时，茶的玄机自然会解答一切。

在2023年发布的首份后现代旋律报告当中，工作人员初步勾勒了后现代音乐的轮廓，通过十首风格各异的作品，描绘出了音乐在当下洪流中快速变迁的缩影，也完成了对未来景象的一次预言。那基于这些呢，工作人员开启了后现代旋律报告 2.0 的探讨大门，计划深入探索对声音、时间、情感的全新理解。那在这张合集当中呢，也收录了邓典的《暧昧默剧》，也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那这张合集呢，也沿袭了多元的音乐内核，邀请到了不同背景、不同风格的艺术家，他们以音乐作为媒介，为后现代这一主题带来了更丰富、更大胆的解读。每位艺术家从各自的视角出发，在后现代旋律报告 2.0 的这个命题之下，通过对时代情感的捕捉与再造，彼此碰撞映照，重塑了当今世界中人们感知自我、感知他人、感知社会的复杂脉络，也让不同的音乐在这个时代重新流动了起来。霓虹之下的多以为好像后现代旋律报告 2.0 让声音成为了理解当下世界的另一种语言。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孙悦的《眼里有光》。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姚华明实地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典型案例整改落实情况；
1: 姚华明深入井下一线检查矿山安全生产工作；
2: 姚华明到老边区综指中心接访。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6月2日，市委书记姚华明带队深入老边区工业企业生产一线居民小区，专项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典型案例整改落实情况，现场督办群众信访举报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落实中央环保督察组工作要求，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从严抓实督查问题闭环整改，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生态环境诉求，以实打实的整改成效筑牢生态屏障。姚华明先后来到敬业营口中柏有限公司、石钢京城装备技术公司两家钢铁企业，与专家和相关部门负责同志深入生产厂区，实地核验关键设备封停现场，了解问题整改阶段性工作进展。他指出，针对落后炉体关停整改工作，坚决不搞一刀切，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精准施策，在严格落实中央环保督察组要求的基础上，积极为企业找准产能置换路径，支持企业在完全符合环保标准、严守生态底线的前提下，有序扩大优质产能。企业要立足长远。

0: 发展聚焦绿色低碳发展方向，全力推进绿色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改造，补齐产业发展短板，支持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在老边区润盛化工有限公司，姚华明现场听取企业信访举报问题整改进展。他强调，企业是问题整改的第一责任主体，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主动认真配合做好整改工作，要严格对照行业标准、整改规范和法定程序，细化整改举措，确保问题整改到位。同时，属地党委政府要主动为企业想办法解难题，指导企业规范选址布局，落实行业储存管理标准，帮扶企业完善手续，补齐短板，规范经营。随后，姚华明前往老边区龙湾小区实地查看小区周边生态环境，细致核实前期排查整治、溯源治理、日常监管等工作。他强调，群众诉求必须高度重视，及时回应，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采取科学检测手段，进一步优化检测方式，全面排查可能存在的环境隐患，要耐心细致做好群众沟通解释工作，主动向群众讲清楚政府开展的环境监测、执法检查、污染治理等各项工作，用真诚的态度和扎实的工作赢得群众的理解与支持。督导中，姚华明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三方责任，对中央环保督查典型案例实行清单化、台账化、消耗式闭环管理，紧盯钢铁、化工等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突出环境问题，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要坚持举一反三、溯源治本，深入排查整治行业共性深层次生态环境问题，以督查整改倒逼传统产业提档升级、绿色转型，持续巩固全市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成果，全力守护营口绿水青山的生态底色。市领导张立军、王正刚、李仁杰参加督导检查。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2日，市委书记姚华明深入老边区五矿矿业营口有限公司赵平房铁矿项目工程部和井下一线，实地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长治市庆元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做好矿山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筑牢矿山安全防线。在赵平房铁矿项目现场，姚华明走进项目工程部，详细了解项目探明储量、建设进度以及智慧矿山建设情况，随即点调视频查看井下作业情况。他强调，要加快推进矿山智慧化建设，推广应用智能化监测监控、远程操控、灾害预警等先进技术装备，强化动态监测预警能力。随后，姚华明换上矿工服装，佩戴安全装备，接受入井安全培训，乘坐吊桶下到距地表310米处的采掘工作面，实地检查主副井建设、设备运行、通风排水、风险管控及企业领导代班下井等情况，并与一线矿工、安全人员深入交流。他叮嘱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标准化作业流程，严守井下作业安全规范和法定开采边界，坚决杜绝隐蔽工作面、监控造假、超能力生产等行为。要强化重大灾害超前治理，聚焦有害气体、粉尘、顶板坍塌等风险，优化通风排水，完善监测预警，不断提升矿山本质安全水平。要严格现场管理，规范运输、爆破等作业流程，严格按时间节点和流程施工，保障作业区稳定性。要抓实人员安全，落实领导代班制度，强化班前教育、应急演练与自救互救培训，提高全员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平安下井、安全出井。上井后，姚华明强调，安全生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底线、生命线，事关人民福祉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一丝一毫不能放松。要树牢两个至上理念，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拧紧压实三管三必须的责任链条，严格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深化矿山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持续加大打非治违力度，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张立军、李仁杰参加检查。
0: 本台记者报道，6月2日，

0: 市委书记姚华明深入老边区综指中心，随机接待来访群众，面对面倾听民生诉求，现场研究解决方案。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有效化解信访突出问题，依法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在老边区综指中心接待室，姚华明先后接待两批来访群众，认真听取大家反映的丧葬费、契税返还等民生问题，了解前期办理进展，逐一梳理症结，现场明确责任，细化办理实现，对群众诉求逐一回应。他要求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压实主体责任，强化协同联动，对群众诉求实行台账式管理，清单化推进，跟踪式督办，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姚华明指出，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力、凝聚民心的一项重要工作。各级各部门要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切实带着责任、带着感情办好每一件信访事项。既要依法依规解决合理诉求，也要耐心细致做好政策解释与情绪疏导，争取群众最大理解和支持，用群众满意度衡量工作成效，真正实现按揭事了、事心双解。姚华明强调，要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分发挥综指中心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平台作用，推动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要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聚焦真需求，提供真服务，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由点及面排查同类问题，破解共性难题。要压紧压断，提升基层信访工作的治理效能。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2日，市政协组织市县
0: 断提升基层信访工作的治理效能。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2日，市政协组织市县两级政协委员开展农产品加工业提升行动专题视察，市政协副主席马荣芳参加视察。视察组先后来到辽宁咪奇食品有限公司、辽宁大红德林食品有限公司、辽宁弘毅牧业有限公司，深入企业生产一线，详细了解企业发展优势、经营现状及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座谈会上，市农业农村局汇报了全市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情况。与会政协委员结合视察情况，围绕产业科技创新、政策扶持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相关职能部门现场回应委员意见建议，明确后续工作推进方向。市政协希望全市政协委员要立足职能优势，持续聚焦农产品加工业发展重点和难点问题，深入基层调研，精准建言献策。同时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助力政企对接，推动各项惠企政策落地见效，为全市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
2: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0: 本台记者报道，童趣有你，快乐无限，我市部分单位、学校开展庆祝六一儿童节活动。营口市儿童友好家园联合市困境儿童关爱保护协会启动2026年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六一主题宣传月活动，丰富少年儿童精神文化生活，让孩子们在温馨陪伴中欢度节日。6月1日，营口市儿童友好家园开展六一儿童节公益观影活动，活动现场孩子们全神贯注，沉浸其中，时而欢笑，时而感动，在光影世界里感受快乐，收获成长。此次六一观影活动是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六一主题宣传月的重要内容之一。宣传月期间，营口市儿童友好家园、困境儿童关爱保护协会还将陆续开展家校联动座谈、端午民俗体验、基层儿童工作者心理健康培训等多项活动，覆盖孤残儿童、困境儿童、基层儿童工作者等群体，以多样化、常态化服务凝聚社会关爱力量，筑牢儿童保护网络，让每一个孩子都拥有温暖、安全、快乐的成长环境，全力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少年儿童的良好氛围。6月1号，市文明办联合市里德榜样道德模范代表走进营口市儿童友好家园，为孤残儿童和困境儿童送去学习用品、生活用品等慰问物资，让孩子们在节日里感受社会温暖与文明善意， 度过一个

0: 快乐、温暖、有意义的节日。慰问中，道德模范代表详细询问孩子们的学习、生活和健康情况，与他们亲切互动，充分发挥榜样引领、以德育人、传善育人的示范作用，深化我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1: 西市区文旅广电局、西市区文化旅游事业发展服务中心等部门在西市区图书馆联合举办书香六一童梦启航小小读书会活动。孩子们身着可爱的服饰，表演绘本故事小马过河，让大家沉浸式感受绘本阅读的魅力。围绕畅想未来、描绘梦想的主题，孩子们发挥想象力，在彩纸上画出自己心中的美好世界。孩子们还化身图书修复师，在西市区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学习简单的图书修补技巧。小朋友孙永正：
2: 今天非常开心，更是收获满满，希望小朋友们可以养成多读书、爱护图书的好习惯。
3: 国网营口供电公司组织志愿者到大石桥市黄土岭镇吕王村开展萤火之光点亮六一公益活动，将电力科普、趣味游戏与暖心帮扶相结合，让乡村儿童在陪伴中收获快乐，在探索中增长知识。活动现场，志愿者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分发专属六一节日礼包。为让科学知识走出课本，走进生活，活动还精心打造了4个沉浸式电力科普体验区，涵盖手摇发电、静电感应、电路积木拼接、水果发电实验等多个趣味项目。不同于传统说教式科普，志愿者采用手把手教学、趣味答疑等方式，引导孩子们亲手操作实验道具，直观感受电流、发电、电路连通的科学原理，让科学知识变得通俗易懂、趣味十足。大石桥市黄土岭镇吕王九年一贯制学校学生万美仪：
4: 今天我第一次亲手做了电力小实验，特别有趣。志愿者叔叔阿姨们还教会了我许多电力小知识，还送给我许多学习用品，这个六一我过得特别开心，特别有意义。
0: 营口理工附小举办主题为放飞梦想快乐成长的庆六一文艺演出活动，歌曲追梦少年唱出少年追逐理想的赤诚，舞蹈辣妹子展现出少年的蓬勃朝气，趣味科学实验奇妙的化学反应，用新奇有趣的实验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化学的神奇魅力。学生们在欢声笑语中尽情释放活力，在互动协作中收获友谊。营口理工附小学生杨瑞轩：
5: 今天我们用歌声赞美童年，用舞姿绽放风采，今后我们会心怀热爱，努力学习，做有朝气、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6: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魏伟、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6: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7: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1: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0: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2: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0: 选点硬核的。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2: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6: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凝聚银发力量，
1: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1: 关注健康，乐享银铃，欢迎走进健康讲堂，我们一起为健康充电。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银铃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竹。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营口爱尔眼科医院院长易中刚，我们一起来聊一个非常常见啊，却常常被误解的一个眼病，叫做白内障啊，大家可能比较熟悉。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会发现视力慢慢变得模糊了，比如说看灯有光圈，晚上呢看不清，模糊，这些都可能是白内障。在节目里面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它，认识它，才能更好的保护我们的眼睛。你好，易院长。
3: 哎，你好。
2: 我们一起来说说哈，这个白内障可能是我们老年朋友最常见的眼病之一了。它到底是因为点什么原因，就我们会得白内障呢？
3: 啊，像您说的啊，就是那个白内障啊，就是老年人常见啊，这也来说也是。主要的原因也是跟年龄有关系，它是属于一种年龄相关性的一个白内障啊。这多数的原因就是因为年龄大了啊，到一定时候了，然后之后它会引起我们眼球里边一个结构叫晶状体，它一个骤渐的一个混浊啊，它是一个蛋白性的一个变性而引起的混浊，之后引起就是透过动不够引起的一个视力下降。白内障也是年龄啊是最大的一个相关因素。但还有好多的因素也会引起那个白内障啊，像一些先天的，就现在的有的时候像怀孕期间呢，或者是遗传的那种，都可以引起那种白内障啊。那种来说，像小孩多数啊，有的时候到后期会引起那种白瞳症，就从我们眼前看的时候啊，就看那个咱那个黑眼球中间黑眼仁它是白色的，这种来说是可能是考虑是白内障的一个比较重的情况下的一个反光。然后看到是一个白色的一个白瞳症啊，瞳孔是白的啊，这种来说他患者一般情况下视力很不好。但像那这种小孩这种白内障啊，就是先天这种白内障啊，肯定来说是尽早建议患者手术的。因为来说你要是说在孩子发育期间啊，如果是说有光线一直挡着他那个不能看东西，他会影响他的一个发育，等到以后长大了再去做这个白内障手术的时候，可能来说已经发育成熟了，但他视力已经上不来了，因为它没有对外界的光的一个刺激，哎，对，它就不会有那个感光的感觉，哎，它就始终是存在它的暗的状态下，它可能就始终不知道外界是啥样，
2: 哦，
3: 这样来说就抑制它一个发展，啊，就像胳膊似的，你要是放在那儿始终不动，可能啊，这个患者这胳膊这一辈子不会动了，
2: 啊，
3: 就给它打开了，它也不会动，
2: 萎缩了，肌肉萎缩了，
3: 哎，对，
2: 然后骨骼也不发育了，
3: 哎，对，就是这种状态，啊，所以像孩子有白内障的时候，肯定是，建议是。早早就做，做完之后，然后是说后期需要放精力也不放精力，然后是像根据情况去治疗。但是来说，至少来说不能耽误患者的一个，视外界一个清晰的一个感觉，这样来说正常一个发育，反正还有好多原因呢，就是像受外伤啊，就眼球受外伤之后引起的并发白内障，或者是糖尿病啊，这也是糖病，也是我们相对来说最。现在目前还是比较多的一个病啊，对，糖尿病会引起好多的一个眼部的一个相关的并发症啊，对白内障来说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因为糖尿病而引起的一个并发症。再有是像那个糖尿病还会引起眼底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啊，就是眼底出血啊，或者是但甚至到视网膜脱离之类都能引起来啊。这种来说糖尿病来说引起的相关事情也是比较多，所以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啊，首先是控制好血糖，如果引起白内障啊，这样来说及时治疗白内障，做完白内障之后来说，眼底来说有出血，有一些相关其他疾病的时候，能可以早期治疗啊，也不会因为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出血呀，或者是视网膜脱离呀，

0: 引起延误他那患者的治疗啊，这样说，因为咱要是认为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脱离的后期啊，出血脱离了，那种来说可能就得需要手术了，花费很多啊，这样来说他那个效果很差啊，所以像这个咱们医院这边也可能会做一些关于眼病相关一些科普吧啊，这是因为啥呢？因为咱在临床当中也是遇到了好多的患者啊，他那个 就是因为理解不够，
1: 对，认知，
0: 哎对，他理解不够的话，他认为我这病哎就能停就停，停停了一段时候我治疗就完事了，但就拿糖尿病这一个病做举例啊，如果是说他引起眼底的病变，早期的时候可能吃点药控制好血糖啊，这病可以可逆的，就没有事儿，
1: 那缓过来，
0: 哎对，到中期时候呢，你可能是不可逆的，不可逆来说我们可以考虑通过打激光吃药，
1: 哎，或者是一些其他方向治疗能把这四滴保持住哦，
0: 不是说一定到手术那个程度，哎对，但是你要是单带拖拖的这两期过来到晚期的时候，他来说就已经更重了，就是像我说那个引起那玻璃体积血啊，耽误咱那个看不清了，完了或者引起到视网膜脱离，这时候来说是没办法，真的就得需要手术了，就得把那个血的东西去掉，视网膜给你复位，但这种情况下啊，他那视网膜功能已经不行了，
1: 啊，就是我们给你做手术，把那东西给你血跟清除掉了，能透光了，能看东西了，但你视网膜那功能，就视网膜也复位了，视网膜本身功能就不行了，就是你这时候来说你花费会很多啊，然后效果会很差，嗯
0: 啊，那这来说就是明显来说跟前两期比啊，就会耽误了很多的病情，
1: 嗯
0: 啊，而这是糖尿病引起的，还有一些药物性的啊，就像咱们那个用的激素，因为有好多的患者因为风湿啊或者什么其他疾病需要长期应用激素，
1: 啊，在激素的时候是这个来说本身也可以引起白内障，
0: 啊，
1: 而且这种引起的白内障也是相对比较快的，啊，然后它激素反正还能引起一些其他疾病，像清管之类的，也没办法，也就是像相关来说，这也会引起那些其他疾病，
0: 嗯，
1: 啊，完再有一些那眼部相关的一些，就是高度近视，啊，或者是普通膜炎炎症，啊，等等等等，还有一些紫外线呐，或者一些中毒之类的，都能引起白内障。
0: 哦，但这个不管是哪类型引起，不管什么引起的白内障吧，白内障也达到一定程度，治疗方法基本就是手术。明白了，嗯嗯，刚才我们医院长哈说的非常的清楚和明白，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就是我们老化了，眼睛老化了，
1: 嗯，最常见的，
0: 最常见的，我们这个老年人这个高龄啊，啊，所以说这个眼睛看不清了，因为他说白了这个眼睛用的时间太久了，
1: 嗯，
0: 看的东西也太多了，各个器官都会出现老化，那我们这个晶体也会出现老化的情况。年龄
1: 当然它逐渐来说蛋白质变化变性，它就老化了。
0: 嗯，老化，这是最常见的。还有一个比较常见，对于我们老年朋友呢，就是糖尿病啊，引起的哈，这个原因，很多可能我们手术遇到的这个临床案例比较多的，就是因为老年人糖尿病，然后引起的眼部白内障，然后需要做手术。但是刚才医院长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哈，就是我们早发现，早去治疗会避免很多的麻烦。
1: 比如说你一开始看不清的时候，你赶紧上医院，你去查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个
0: 啊，可能刚开始发现治疗起来就比较简单，比如说刚才提到了我们可以吃药，
1: 哎对啊，可以吃药哈，去这个让我们这个病情暂缓就不再往上发展了，对，
0: 像
1: 来说早期一些就是可以完全能达到一个啥呢，就我们早期的一个 看东西生活治理啊，或者是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0: 不影响，
1: 对，对咱的生活一点不影响，完之后还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0: 嗯，
1: 这来说是需要我们就定期到医院去监测看啊，一定要是说不能延误治疗，
0: 嗯，
1: 哦，有的真的是会议就啥的，我得病了我就怕上医院看，
0: 对，我也是这样啊，不只是老年朋友，我也是这样，就我感觉我不上医院我就没事儿，我上医院反而就会检查出来病，很多老年朋友就会这样，我本来好好的我不爱去医院，为啥不爱去医院呢？我一上医院我全都是病，就全都给我弄出来了，其实不是弄出来，是检查出来了，早发现了，早发现咱就可以早治疗，然后呢就扼杀在这个摇篮里面，一开始治疗我就非常好治，刚才医院长说了，刚开始吃药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眼睛给治好，你非要等到手术
1: 啊，去治疗，这样呢费用也比较高了，然后呢恢复的还不一样，
0: 恢复
1: 效果还差，嗯，还差，就是遭了个罪，因为像你要吃药打激光，就可能来说就不用家属啊，因为现在说老年人也是，一个老人可能来说或者几个老人才一个孩子之类的，哦，再来说孩子已经
0: 担着很大的一个精力。如果是说就像咱说的那个吃点药到医院检查看一下，吃点药打激光可能来说，或者当时就回家了也不耽误家属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是说需要住院做手术，那家属还得把这个时间给他排得开，因为但是现在说我们这个年龄也是一样啊，就是会有一些工作啊一些事情，不可能说是随时都有时间啊，这样说也会耽误了家属的时间。
1: 嗯，
0: 啊，这额外的费用来说，或者我额外的一个精力
1: ，
0: 事情会特别多。
1: 嗯，
0: 所以有病来说，一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第二来说也为了家属。
1: 嗯，
0: 啊，同样是早治，有病早治。
1: 嗯，早治哈。刚才还提到了，好像是很多这个没有人想到，就是小孩他也会有白内障的这个情况，就属于先天性的白内障哈。这个我们老年朋友也可以去想一想哈，自己年轻的时候，也包括说家里有宝贝啊，小孩就先天性的白内障有哪些表现？比如说小孩是不是抓东西啊都会抓不稳，因为他眼前是有一个这个白膜的。
0: 白内障啊，对于孩子来说，他可能没有啥主观表述，这来说主要就是靠我们家长去看。一个啥呢？就是，我们是两个眼睛，两个眼睛在看东西。但是来说，就是正常的一看孩子来说，他那个习惯可能你不太注意看，可能看不来哪个眼睛问题。因为来说他，假如说一个眼睛问题，他另一个眼睛可以去看，只不过可能一个眼看东西的时候，他立体感不好。啊，但是这种情况下就是啥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给患者啊，去给孩子就遮挡住一个眼睛，你看他的行为，对，你遮挡住一个眼睛，看他的行为动作有没有躲的意思。如果是说没有躲的意思啊，就说明他看东西是不影响的。啊，如果是说假如说挡住右眼睛，左眼睛看不影响，但你挡住左眼睛的时候，让右眼睛看，他就不会去看，或者总是歪着头，或者总是把你那个挡的给你错开，这说明他那右眼睛可能这时候视力是不行的。
1: 嗯
0: 啊，首先来说，这判定孩子是那个视力是好不好，因为他没有任何的主诉啊，但是判定这个视力好，如果是视力不好，可能来说会有一些好多一些眼科相关的疾病啊，白内障是其中之一啊，这是第一个，他看视力问题。第二来说，我们现在是像我刚才也提到了一下啊，就是有一些白内障的患者啊，就是在外表能看得出来，就是看咱那个黑眼仁有白瞳，
1: 嗯，就颜色明显和我们正常的眼球颜色是不一样的，
0: 颜色就不一样了啊，不像，但是不像我们年龄大一点啊，可能来说看东西有那个暗色啊，那个看东西发暗呐、啊，或者是有眩光啊，或者是其他的各种感觉，但孩子表现不出来，孩子只能通过我们家长去观察。
1: 所以说哈，我们家长啊，对这个孩子的眼睛也要做一个随时的这个常规的儿童的眼病的筛查，非常有必要啊。我们来继续说说我们老年朋友这个白内障哈。那比如说这个早期的老年人的白内障怎么去发现呢？你看，比如说，哎呀，我一直都是近视眼呢，我看东西一直都不是那么清楚，那我怎么区分我是近视还是说白内障呢？我怎么去早期的就发现这个事儿呢？
0: 这个说实在有点难啊，就是啥，但主要在于哪个啊？就是近视的患者啊，首先来说就是怎么去有白内障啊？因为白内障在老年人当中，它是一个慢慢的，随着年龄增长的一个逐步的一个发展的过程，
1: 它不是一下子就看不清了。
0: 哎、对，它不像是说我眼睛疼了，或者是那个我这突然间眼睛哪儿有问题了，一下导致它看不清了啊，它没有那种感觉，它慢慢会有这种慢慢看的不清楚啊。但是在对于患者啊，他那个怎么发现啊？就是因为近视，就是你说近视或者有一些其他疾病啊，本身来说它是原来就不好。但白内障是逐步在发展，
1: 就本来我眼睛是好好的，然后慢慢的变得不好了，
0: 慢慢就会有下降的感觉。
1: 嗯
0: 啊，而是现在来说也是，就是现在以前的时候可能来说到医院去看白内障啊就诊的时候，基本来说都是看不到了啊，基本来说眼睛前面啊，对，很重很重才去看。像以前也是要求啥呢，就是你白内障非常重了才能看，也不止10年20年之前吧。20年之前的时候，白内障可能还是要求做那个大切口那种，就把你白内障给你摘了，
1: 是个大手术。
0: 哎，对，那时候来说是手术也确实跟现在比啊也差的很多。那时候手术可能做完之后能生活自理就行，但现在我们要求就是完全不一个要求啊。现在我们做完手术是，你要是不但要看得清，还要看得不是不但看得着，还要看得更清。
1: 嗯，
0: 然后之后呢，还要有这个，就像有的时候我们这临床工作当中也能遇得到啊，就有的人是画家，啊。他要我要不但能看得着，我还要看得颜色要看得清楚，
1: 要分辨
0: 率更高
1: 哦。
0: 玩带有一些，还有一些我们是也常见的，就是做一些医生啊，就是在我们有医生就是做手术，但手术的话你要咱以前
1: 他是临床医生，
0: 对。

0: 然后再有就是眩光，看那个灯光啊，光那个有那个全都是大光圈，对对对对对对啊，就是那一类感觉都有可能是白内障引起的。但这个具体怎么发现啊，就是最好还是定期到医院监测看。嗯，以前那时候吧，确实就是要求白内障很重才能做，但现在重做的晚的话，恢复的不好，恢复的慢啊。但多数还是能恢复。嗯，但咱最常见最怕啥，就是像昨天咱们还做了一个患者，那个真是，哎呀，这是我看到那患者的时候，我脑子疼。 因为啥呢，他因为白内障引起的经理半脱位，然后又继发了青光眼，就是这种情况下，一般如果是说他这种那个白内障已经达到最重一级啊，就是一个黑盒，就盒相当硬了，那个手术就像以现在这个手术方法做的话就很难能做，他那个要是说不是说这么没有继发青光眼，没有那个别的问题啊， 这种白内障有的时候我们跟患者就可能告诉患者就先不做了或者怎么地，或者是做个大切口之类的，但这个患者你就有可能我们就会让患者就是慎重考虑再做手术，但这个患者继发青光眼了，你不给他做他眼睛疼啊，你给他做吧风险也大啊，所以来说这种来说就给他医生难为的很够呛，嗯啊，就是你这样我不让你做吧，我还你疼着我还于心不忍，
1: 嗯，让你做吧，还确实风险还挺大。嗯，所以这个buff都叠加在一起了。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像以前的时候可能白内障要求你完完完点做也行，但现在就真就不是，你晚做了就我感觉你可能是恢复慢点，恢复慢点都能恢复，但你要出现各种风险呢，就跟继发青光眼了，这转手术之后就不用核一次这个问题了。
1: 啊，而是说未来能不能看得见的问题了。
0: 未来看见看不见都不是他主要，这患者本身就不是他主要的了，就转手你不疼就行了。 因为他已经继发青光眼了，他现在疼的难受，你转手这样不疼，视力能恢复就恢复，恢复不了也就没办法了。所以这种来说你就给他自己逼到那个地步了，就是做的太晚了。第二来说白内障做的晚还能引起刚才说一个青光眼的事儿，第二来说会还会引起一些炎症，就普通的炎，就是有一些白内障到后期时候会皮脂会溢出啊，引起一些那个普通的炎，这玩意儿到时候还会引起眼睛红眼睛疼，它不是说光你看不着就完事儿，
1: 他还会引起一些其他不舒服的问题，当然来说引起不舒服问题你还得到医院去解决，那时候解决的时候就也给你
2: 太麻烦了，
0: 对，很麻烦很麻烦。你给患者带来麻烦，
1: 给医生也带来麻烦，对，
0: 因为医生来说做手术都希望是啥呢，都希望你们来
1: 恢复光明，
0: 对呀，做完事好一个做一个好一个，但咱要是出现各种问题谁也不希望出现，但这就把那问题全给堆到那儿，然后 得一项一项去解决，本来医生可以解决一个问题，然后结果你这个所有病都叠加一起了，然后就得解决这一项，又解决这一项，解决这一项，又解决这一项，然后解决问题当中可能还会出现一些问题，
1: 对，还会出现一些，就不是说光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完事了，这可能还会出现一些相关的其他的问题，而还那些问题还需要处理，
0: 所以
1: 就很麻烦，
0: 所以现在来说就白内障手术就是不像我刚才说的到晚了做，都是现在来说你已经有视力了， 就完全可以做，因为现在手术跟以前相比啊，就是以前的手术的时候就是做一个非常大的口，把它掏出，能生活自理就行。但现在是我们做的一个非常小的小口，就是把那个做白内障手术那口啊，比我们正常笔尖那个口还要细。
1: 哦，好小啊。
0: 对，就相当于把那个笔尖那个东西伸到眼球里边，在晶体的位置上，它不是多严重的一个东西啊，就像把笔尖是放在眼球里边，利用超声的方法，
1: 把晶体打碎了，一吸给容了，很小，对，容了一吸，一吸完之后完顺那小口，晶体往里边一放，我们现在放那晶体都是折叠的啊，就是在外边已经折叠好了，完推到眼球里边自动展开。
0: 哦，那这个晶体和过去有什么区别吗？或者说这个晶体的种类大概有会有多少呢？嗯，晶体种类来说也很多啊，就像
1: 我们比较常见的，
0: 对，这最开始像我记得咱那时候学的时候也是，那时候做手术还是比较经那个技术还比较差，玻璃茶几要把那个白内障

0: 就是你啥也不放啊，还没有经济事儿。那时候刚刚在国外是刚刚有还是玻璃制品的，嗯，然后到后期现在来说，到现在啊，我们经济来说有那这个硬片的折叠的啊，就是硬片来说就没办法，口就得大点做。
1: 嗯，这比较严重的这类型的。
0: 对，就在以前的时候，那个像以前咱们还是有那个残联，跟那个合作，可能来说有一些扶贫那种，但没办法，就是为了能恢复点视力，能看到东西，可能做点硬片，但现在来说，大家也不是，就是为了相机更，为了那个效果更好点，恢复更快点，现在基本都做折叠。
1: 嗯，
0: 折叠的话就是啥呢？它也分单焦、双焦、三焦，或者是区域那种，玩还有一些EDAF之类的那个，但就啥意思？就是单焦晶体，就是我们看远行，看近可能不行。
1: 不行。
0: 就是走道啊、溜达呀、看电视啊，没问题。
1: 嗯。
0: 但是你要是看手机，就可能不行。
1: 嗯。
0: 这种来说就，可以。要是患者来说有看远看近的需求，可能来说就得做那个双焦晶体，就远和近都能看。但有一些还有啥呢？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有一些画家呀，或者是需要一臂远的，一臂远叫中段距离，就是六十到八十厘米左右，这个距离的话，就是需要看东西的话，这叫咱叫远中近，这叫中段，有的患者来说，我想解决中段，咱晶体还有远中的晶体，就像咱那个。有一些 VVT 之类的，那反正有这方面的晶体，完还有一些就啥，我需要远中近三方面都能看，咱就三焦晶体，完现在来说还出现了五焦之类，但五焦在中国应该还没普及，就是逐步的来说发展，
1: 就是三焦完全就是够我们用了，这个水是一个水准，是非常够我们看眼睛这个距离完全够用的，
0: 但是不管是哪个晶体啊，就是它
1: 看个人需求。
0: 对，看个人需求啊，
1: 就比如说我今年我都已经80岁了，我不需要看这个远焦，我不需要看300米之外的这个红绿灯了，那我做近焦，价格也相对便宜啊，
0: 也可以，
1: 也可以，对吧？那比如说，你看我现在才40岁，我还得需要工作呢，那我需要看远的东西，我路上我还要开车呀，我还要看书啊，我有近距离和远距离的这个要求，那么我就可以做三段的。
0: 对，
1: 这种
0: 对，
1: 就按照你的要求，按照你的需求来选择啊，然后价位其实肯定是有区别的，
0: 有区别，
1: 所以
0: 但相对来说，现在医保吧还能好一点，就是以那个医保
1: 可以报销的，
0: 对，可以报销。
1: 所以这大家哈，还是那句话，就你及早去发现，然后及早去治疗，而且现在我们看眼病也是纳入到医保当中来了，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哈。
0: 而且手术的话也不像有多复杂。相对来说手术一般情况下就是那个就是从咱手术过程啊，就是患者到入院的手术前呢，我们的麻醉就是一个眼药水麻醉
1: 啊，不是全麻
0: 啊，对啊，就是眼药水麻醉，就是你不也不给你打针也不怎么地，你自己没有什么感觉
1: 哎呀，因为很多老年朋友他是担心的，就比如说你看我有好多这个慢性病啊，我年龄也大了，你说我全麻之后啊，我就说白了老人他担心呢，我能不能再醒过来，我别说我看个眼睛，我这麻醉过去，我再让我麻醉过去哈，他很担心，他很害怕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这一点哈，我们手术它不是全麻也不是半麻，它是一个眼药水，局麻当中的局麻，
0: 对，就是个表麻，点个眼药水就完事儿了，
1: 点麻，对，
0: 点那个眼药水之后，他就走路会有一点感觉啊，不能说一点没有，会有一点感觉，但
1: 能听到这个机器的声音
0: 啊，对，就是明显有的患者来说，跟患者唠唠嗑，手术完事了，
1: 很快，但是很快的原因是因为你这个病它没有发展的比较严重，那还是那句话，你早发现早去治疗是最好的哈，就不要等到特别特别严重，然后手术也非常麻烦，价钱又高，然后就彻底看不清了。而且刚才也提到了，白内障吧，它不疼不痒，它就是看不清。你到后来又叠加成这个青光眼啊，之后眼睛再疼，再有炎症，就特别不舒服，眼球也红了，然后又疼。你那个时候你再去治疗就非常非常的麻烦，而且咱自己也遭罪啊。
0: 那时候不是也不行了，已经疼了，
1: 已经太开始疼了啊。那我平常其实也是可以预防的哈，虽然说现在好像没有什么药物能逆转或者是治愈哈，只能是手术啊，但是其实比如说我们是可以预防的，刚才也提到了一个词儿，就是说紫外线，紫外线这个好像我们平常是不是就可以预防啊？
0: 对，相对来说紫外线就是看有一些工作当中来说没办法，就像有一些做船员呢，或者是海上工作的，你可能来说就那种紫外线就躲避不了。
1: 比较强。
0: 对，
1: 我们可以带平常。

0: 就是说，你比如说，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高之后它引起的是眼底神经的一个坏死，我们想办法治疗的话只能把你压力控制住，但是坏死的神经好
1: 没有办法逆转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来说对于轻管引起轻管的话，咱也都是建议早治，建议还是一样，有病早治，别拖
1: 别拖
0: 啊，早是早期治疗的话给你控制住，自然来说就不会发展，但生活不生活不成问题。
1: 嗯，就早治疗哈。而且刚才提到了我们平常吃这个抗生素啊，那么我们就要从根头上去解决，比如说我们吸烟喝酒啊，这些就是戒烟限酒哈，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这样呢就吸烟喝酒啊对眼睛其实它也是有伤害的哈，所以说这个能戒咱就戒啊，避免这个身体的疾病还有眼病的一个发生。那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方面的需求，比如说我想上这个医院去问一下这个医院长，哎，我这个眼睛到底怎么样，我们要做一个检查，我们医院也欢迎我们老年朋友去随时的去咨询一下，那也可以致电我们眼科医院的电话，
0: 29003-6
1: 29003-6哈，尤其是我们老年朋友，因为眼睛用的年头太多了，就五脏六腑啊，就包括各种器官用的年头比较多了，随时要做一个检查，就像机器一样，你像车开久了，我们还要做一个保养，我们老年朋友也是一样哈，定期的去做一个检查，比如说身体的检查呀，心肝脾肺胃呀，包括我们的眼睛也要做一个定期的检查，如果有问题，咱第一时间早点发现，早点治疗，一开始咱能用眼药水治疗了，咱就用眼药水治疗，一开始能用小手术解决就用小手术解决，不要说等到最后啊，拖的时间长了老人也遭罪，刚才医院长也说了，孩子也得付出大部分的精力啊，陪着我们老年朋友上医院去检查呀，去做手术啊，这精力也是有限的，所以说早发现早治疗是非常有必要的哈。
0: 现在来说也是对于板障，现在今天主要课题是板障，
1: 嗯，
0: 对于板障的话，就是一个是大家可能会主要是害怕，怕我感觉是一个是怕疼，
1: 怕疼，对，
0: 第二来说是怕有啥并发症，或者第三来说是怕做完手术效果不好，
1: 嗯，
0: 但是相对来说板障这个手术啊，相对因为板障治疗，嗯，像以前的出现有的沙普艾斯啊、眼药水啊、眼保眼贴各种治疗，那些治疗方案说最后来说都是没有用的，
1: 嗯，
0: 最后来说板障唯一有效的一个方法还
1: 是
0: 手
1: 术。就
0: 是手
1: 术
0: 之前来说有一些眼药水啊，最多也就是让板障延缓发展啊，尽量控制不让它发展啊，但是来说完全治好是真不太容易，而在手术的话就是咱那个手术之后的一个效果啊，就相当于说咱们也会统计啊，统计之后做完手术
1: 做回访，
0: 哎对，一个是做回访啊，完做完手术之后咱们会给患者检查，查完之后就是看一下患者说那个效果怎么样啊，但说统计的话一般来说在视力在0.5-0.6以上的80%的患者都能达到，
1: 嗯，
0: 就是这个比例来说还是可以的，就相对来说好一些患者来说不能达得到，因为像高度近视啊、糖尿病啊、青光眼呢、或者一些其他相关疾病都会引起眼底的不好，
1: 嗯，
0: 所以来说做白内障本身啊不会因为白内障而引起视力下降，咱们做白内障基本来说最基本的是不能比你越来越差，但有一些眼底相关问题那是开
1: 其他的病了，
0: 其他的问题了，
1: 嗯
0: 嗯
1: 嗯，明白了。
0: 所以来说这个白内障手术倒是没有什么太多可担心的，
1: 太好了，医院长说了这个我们老年朋友就是特别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治疗了之后，哎呀，我是不是还是看不清啊，或者是我治疗的时候我很害怕，但其实这些问题大家都不用担心哈，治疗了治疗好了咱就是治疗好了，那它会复发吗，就是白内障这个，比如说我今年做完手术之后我可能我隔了2-3年也会不会会复发啊，隔个三五年会复发呀，
0: 白内障复发不会，因为啥呢，就是我们做白内障手术就跟吃果冻是差不多的，就拿果冻打个比例啊，因为现在大家不在身边没法去给他，就大家想一下，就果冻我们正常做白内障过程跟吃果冻一样，就先把果冻皮儿拿掉，而再把里边果冻拿掉，就是那果冻现在相当于是浑浊的晶体啊，然后我们把果冻壳保留，那壳保留之后是把我们那个人工晶体放到那壳里边，就是你那个本身那个果冻已经就是混浊的晶体已经没有了，
1: 哦，
0: 就是人工晶体
1: 已经完全拿走了，
0: 对，人工晶体它是不可能再混的，所以来说这是不能再复发的，但也有的患者是做完之后。

0: 还会有视力慢慢有下降的可能。
1: 刚才您提到其他的眼睛的并发症，
0: 一个是其他眼睛并发症，第二来说啥呢，就我刚才说那果冻壳保留的啊，那果冻壳啊是
1: 我们自己的，
0: 对，那果冻壳是自己的，完上面有周边有一些上皮细胞，它那上皮细胞会顺着那个果冻壳往后囊那位置往后方中间爬，爬行之后会可能会引起视力下降，这是跟得白内障的感觉是一样的啊。这种治疗的话就完全需要通过一个激光，激光把那个果冻，对，那不需要手术，就在门诊治疗就行，就是打完激光之后就完全可以回家，那而且那个没有任何感觉，
1: 嗯，那
0: 个、
1: 但是
0: 因为它那个果冻壳上啊没有任何的神经啊，所以把那壳打个洞出来，患者是没有任何的感觉。
1: 嗯，明白了。
0: 但打了洞之后，他那个原来那个为啥那个上皮能顺着爬过去啊？就像打那个豆角支架似的，豆角架似的，你有那个架子，它才能往上爬。我把那个架子打个洞出来，它已经那是空的，它那上皮根本就爬不过去，所以以后再也不会出现白内障相关的问题。
1: 明白了，明白了。嗯，就说的非常的简单，用这个果冻上做一个案例就非常大家非常好理解了，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哈，就还是那句话，早发现早治疗就非常好处理这件事儿，而且大家不用担心，就是说我做完之后啊，一个就是说我视力会不会比较好，恢复的比较好，第一点就说了，院长说眼睛会恢复的很好哈，第二点就是说不用太担心就会不会复发呀，不存在这种情况，治疗好了它就是治疗好了。
0: 嗯
1: 嗯，今天在节目当中讲的哈，对于这个白内障就讲的是非常非常详细的，而且打消了我们老年朋友心中的一个顾虑，就担心呐、害怕呀等等这些顾虑。如果要有问题，还是第一时间哈上医院去做一个检查，到底是青光眼，还是说白内障，还是说我们啊高度近视啊等等等等这个原因，一定要做一个检查啊。做完检查，然后再确定自己是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咱去做一个针对的治疗哈。好，在节目当中，谢谢我们于院长做的一个详细的讲解哈，再次感谢于院长。我们稍作休息，广告过后我们节目继续。
2: 关注健康，乐享银铃，欢迎走进健康讲堂，我们一起为健康充电。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银铃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竹。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营口爱尔眼科医院院长易中刚，我们一起聊一个非常常见啊却常常被误解的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0: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凝聚银发力量，
3: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夕阳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银铃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笑竹。首先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转中雨到大雨，并伴有雷电，西北风3到4级，晚上8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雷雨时最大风力可达8到9级，气温25到16度。今天辽宁省气象台发布强对流

天气蓝色预警，沈阳、鞍山北部、抚顺、锦州、阜新、辽阳、铁岭、朝阳、盘锦地区有大雨，局部有暴雨。受东北冷涡影响，6月3号傍晚到4号的上午，我市有中雨到大雨，个别乡镇街道有暴雨，局部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雷雨时最大风力呢可达8到9级，最大小时降水量为20到30毫米，主要的降水时间段为3号的后半夜。今天的天气啊，整整阴了一天啊，在为晚上的雨蓄力。那提醒一下我们的听友，当有强对流天气发生时候呢，我们应该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切勿在树木、电杆、塔吊等危险地区躲避风雨。今天傍晚过后呢，我们的听友尽量就少出门哈，把这个事儿呢都提前办好了。那如果在室外阳台之类有一些危险的物品，我们要及时的放好了。说完天气，咱们说一个事儿哈，什么事儿呢？就是关于广场舞这个事儿。一到早晨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公园啊、广场啊，总是能看到一个画面，就是音乐一响起，队形呢就排开了，男女老少步伐比较整齐，尤其是阿姨们特别多啊，手臂摆动啊，旋转转身。旁边的观众呢，有的时候呢就会调侃，你看啊，广场舞又开始占领广场了。很多人是喜欢跳广场舞的，觉得广场舞确实很锻炼身体，也很开心，有好的歌曲听，还能锻炼。那有的人呢是比较讨厌的，觉得有点闹。但是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呢，跳广场舞可能是人类最接近神经科学处方的公共活动之一了。它呢对于预防和抵抗阿尔茨海默症和整体神经健康都是有突出作用的。没想到哈，跳广场舞好像还能预防疾病，是吧？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简单的来说说哈，阿尔茨海默症，也就是我们大众嘴里经常说的老年痴呆。很多人以为就是阿尔茨海默病就是人老了自然会糊涂啊，但是近20年的研究表明了，情况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一些。阿尔茨海默症呢，不是单纯的所谓年纪大，而是长期的不良生活方式。什么样的不良生活方式呢？比如说我们饮食习惯不好啊，睡眠比较缺乏，等等一些原因引发的大脑代谢紊乱，进而呢就破坏了神经网络功能，最终导致的退行型的病变。其实阿尔茨海默症啊和我们的代谢健康是密切相关的。我们都知道这个症状体现呢就是记忆力不好啊，下降非常严重，还有就是执行功能减弱了啊，不知道吃饭啊，不知道上厕所，可能包括他的空间能力也下降，不知道自己在哪啊，要去哪等等，还有他的行为啊和情绪都会发生一个很大的改变，就觉得他和年轻的时候和没有得病之前好像变了一个人啊等等。这种传统观念哈，往往把这些变化单纯的归为就是老糊涂了啊，岁数大了，年纪大了。但是研究发现了，阿尔茨海默症其实涉及多种生物学机制，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代谢衰老。当大脑出现能量代谢障碍症，比如说啊胰岛素抵抗啊等等，还有这个线粒体功能受损，会使神经元长期的饥饿，没有办法清除毒性蛋白，最终呢就会导致这个脑死亡了。那大规模流行病学也研究发现了，二型糖尿病患者患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会增加50%到65%。这说明什么事儿呢？就说明了哈，大脑健康和整体我们的身体代谢的状态之间是存在着一定关系的。所以说哈，我们这个所谓的老糊涂其实是一种刻板的印象了。另一个常见的误解就是人过了某个年龄大脑就定型了啊，还会越老越糊涂，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大脑的神经可塑性是贯穿整个生命过程的。神经科学研究表明了，即使在老年阶段，大脑仍然可以形成新的突然的接触的连接啊，调整神经网络，在某些区域产生新的神经元。也就是说，老了我们也可以接收新鲜的事物，也可以学习新鲜的内容啊。那再来说说这个广场舞为什么会有一个突出的作用。

很多人觉得广场舞就是跳跳舞啊，简单的几个动作而已，但是从神经科学角度来看呢，它其实调动了多种的大脑的系统。首先第一点，我们跳舞就能启动我们的记忆系统，因为我们需要记住舞步啊，因为广场舞通常包含固定的舞步组合，那我们学习舞步的时候需要使用工作记忆和程序性记忆啊。那研究也表明了，学习新的动作序列呢，能够促进突触可塑性，并增加神经网络链接，也就是说它可以刺激我们的神经，每次学习新的舞步都在促进大脑的新生。还有就是因为一跳舞啊，我们就会有一个协调身体的能力比起跑步和跳绳这个运动呢，跳舞它需要身体的精确的控制，这就要我们的大脑的运动皮层参与到其中，尤其是舞蹈当中的身体平衡训练，对于老年人的安全来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功能了。很多老人因为摔跤啊，比如说他可能因为一个摔跤啊，长期卧床，那甚至呢直接导致死亡。但是跳舞呢，就是它可以锻炼我们的平衡性，它是锻炼平衡性最好的运动之一了，因为大部分动作需要不断的转换啊，转圈啊等等哈，从而就让身体和大脑配合来不断寻找合适的发力肌群来支持自己的体重。而且舞蹈的动作呢，它比较多元化哈，左边一个动作，右边一个动作哈，能让人更好的感知身体力量弱的那边呢，而且还需要多练习。你会发现跳这个动作可能左边跳的就比右边跳的就更顺一些，就是说明我们左边的运动肌群啊比右边呢要好一些，那么我们就需要多加强右边肢体的锻炼了。还有我们跳舞的时候哈，视觉、听觉、空间系统一个都不能少，因为我们需要听歌还有这个节拍去完成这个动作，它需要大脑的听觉中枢和运动中枢配合来执行控制系统，完成我们的舞蹈动作。研究也发现了，舞蹈训练可以显著地提高老年人的执行能力和注意力水平。那这项研究中呢，平均年龄68岁的参与者在6个月的舞蹈训练当中，在认知测试当中的成绩提升了15%呢，是非常高的。所以说你会发现哈，一边听歌，我们的视觉呀、听觉呀、空间呐系统，它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还有就是广场舞它有一个社交属性啊，这样呢你看我们就说跳舞除了能改善我们的代谢呀，学习舞步能够刺激认知，那么广场舞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优势就是社交，因为它是一个群体的活动嘛啊，对吧，我们需要和其他的队友们一起一起合唱啊，一起喊口号啊，一起跳舞啊，那群体同步行为能够促进神经化学奖励系统。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和其他人跳舞的时候，哎，动作一致了，同步完成这个动作了，那大脑就会释放出更多的内啡肽和多巴胺，从而提升我们的愉悦感啊。同时呢，社交活动也能够降低痴呆的风险。有一项研究啊，包含了7000多名老年人的长期研究，社交活动频繁高的人，其认知的衰退速度明显就更慢了。那经常参加集体活动的人患痴呆的风险可以降低30%到40%，所以说我们是群体啊去活动的话呢，更会增加我们的社交能力啊，和其他人这个沟通啊。而且呢广场舞它不仅仅是跳舞，参与者呢常常还会组织排练啊，得设计队形嘛哈，而且还得购买统一的服装啊，参加一些社区的演出啊等等。这些活动呢就比跳舞复杂多了，涉及了计划能力啊、组织能力啊、社交沟通啊，还有一些创造力等等。实际上哈，这是一套综合性的认知训练体系。我们小看了一个广场舞，跳广场舞它其实锻炼了我们整个身体，锻炼了我们整个的能力啊，而且这个整体的综合性的认知训练呢，对我们的大脑其实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会发现其实跳广场舞更容易让我们坚持下来啊，因为它的运动强度不是最大的，而且它的花销总体来说也不是最大的。你看如果我们跑步的话，我们需要买一些鞋呀，或者是上健身房办卡呀等等，就是需要有格外的花费。而广场舞啊，它没有太多的花费，它可以持续很久，对吧？
而且它还有很多原因很好的一方面，比如说社交。

能力，因为人是社会性动物嘛，集体活动呢会产生一种群体的粘性。比如说，如果今天不去跳舞了，那其他的伙伴们就会问：哎呀，今天小王、老王怎么没来呀？今天老刘去哪儿了呢？这种轻微的社会压力呢，反而有助于保持自己的习惯哈，会坚持去跳舞。还有一个就是情绪的奖励，音乐加运动加社交会同时激活大脑的奖励系统。运动本身能够促进内啡肽释放，带来愉悦感，因此呢，很多人跳完舞会感觉，哎呀，心情好好啊，也更容易的坚持下去。同时呢，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认知。随着舞步它不断的更新啊，歌曲也在更新，那么参与者需要持续的学习新的动作，这让活动保持了一个新鲜感，也持续的刺激大脑。你看跑步可能就一个动作一直跑，反正跑一年也是，跑十年可能也都是这一个动作，但是学舞蹈不是啊，学舞蹈跳舞的时候它有新的动作去增加啊，去学习，这种呢就会持续的刺激我们的大脑。所以不要小瞧了这个广场舞哈，也是希望我们的老年朋友啊，在天气好的时候，在身体还能动的时候哈，多出去走一走的同时呢，也多学习一下这个舞蹈，学习一下新鲜的事物，或者是参加大合唱也是可以的哈，多参加一些这种社交群体的活动，娱乐活动非常非常的好，对我们的身体呀，对我们的心情都是有益的。但是有一点哈，就是我们不要扰民，不要打扰其他一些人的正常的生活啊，就比如说音乐呀，可以小一点声啊，或者是我们可以戴着耳机啊，一起去跟大家来跳舞，连接蓝牙耳机，这样是更好的，避免呢就是打扰到其他人，给别人添一些麻烦。再来说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今天呢阴了一整天了，确实晚上的时候呢会有中雨到大雨，而且会伴有雷电，风力呢也不小，最大风力呢阵风可能达到8到9级，所以说大家伙晚上的时候哈，尽量早点回家，注意安全，也要远离一些危险的地带，比如说这个低洼的地段。好啦，那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么多啦。在天气好了之后呢，也希望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出门啊，跳一个广场舞，学一个广场舞。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3: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5: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与梦同行，有我有你，我是小麦，欢迎来到梦想旅行日志。今天我们来到人间天堂杭州，让我们一起来走进杭州，体验四眼井的民俗，领略那灵隐禅宗临溪竹径，品尝西湖龙井。说起杭州来，许多人心里都会有一丝的悸动。的确，那是一个如仙境一般的城市，它呢就像是一个温婉而又落落大方的美女。在小麦的心里当然也不例外了，杭州可以说是我梦想当中的生活城市，很高兴可以陪伴各位听友们来领略杭州的美，杭州的味道。来到杭州，你只需要随意的走一走，就可以发现这里无处不是风景。看看大文豪苏东坡，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诗句里透出来的清新。再去那北山路上的岳王庙祭拜，或者去灵隐寺倾听一下自己内心的呐喊。即使就算是绕着西湖走上一圈，你的内心也是非常满足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做什么事儿都需要找一个理由，似乎没有理由就没有办法理直气壮，没有办法专心致志水到渠成一样。当然了，生活在都市当中，我们每天习惯奔跑，习惯各种赶，赶地铁，赶着打卡，赶着去车站，赶着在路边买早餐，我们似乎都忘记了生活本来该有的节奏了。于是我们需要一个慵懒的理由，需要一个慵懒的地方。在杭州给你一种不需要理由的慵懒，让你可以自由随性地放慢脚步，徜徉在街头巷尾，赏美景，看车流，尽情享受您的闲适人生。说到杭州的美景，朋友们自然而然就会想到杭州西湖。没错，这片位于杭州市中心三面环山，面积约6.5平方公里的湖泊，一直以来都是杭州最迷人的象征。说起西湖的来历，有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在很久以前，天上的玉龙和金凤在银河边的仙岛上找到了一块白玉，他们一起打磨了许多年，白玉变成了一颗璀璨的明珠。这颗宝珠的珠光照到哪里，哪里的树木就常青，百花就会盛开。后来这颗宝珠被王母娘娘发现了，她派天兵天将把宝珠抢走，玉龙和金凤赶紧去索要，王母却不肯给。于是他们之间就发生了一段争抢，谁知道王母娘娘的手突然一松开，宝珠就降落到了人间，变成了波光粼粼的西湖。玉龙和金凤也随之下凡，变成了玉龙山和凤凰山，永远守护着这片美丽的湖泊。我们暂且不论这个故事是不是真实，但是西湖自古以来都是无数文人墨客公认的最美的湖泊，这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走进西湖，山色都掩映在烟雾迷离当中，可以说是山也朦胧，水也朦胧。在湖面上，水鸭时沉时浮，追逐嬉戏，拍翅而去，游船徐徐而行，脚皱一湖碧波，柳叶垂在水面上随风轻摆，更有少年骑车从桥上呼啸而下，肆意欢笑。这人间天堂之名西湖，当真是受得起。西湖在四季都有着不同的美景，春有苏堤春晓，夏有曲院风荷，秋有平湖秋月，冬有断桥残雪。在小麦看来，断桥残雪才是我最爱西湖的一处景观。才子许嵩曾经唱过以此为名的一首歌，大家不妨随小麦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桥这个名字起源于唐朝，古时候断桥上有门，下雪时中间一段的雪都在门沿上，桥上只有两头有雪，远远望去桥就像是断了一样，所以称作断桥。在断桥桥东有康熙题字的景碑亭，一旁建有水榭，青瓦朱栏，飞檐翘角，和桥亭构成西湖东北角一幅古典风格的图画。断桥是通往孤山的必经之路，每当雪后，人们纷纷去断桥欣赏西湖雪景。孤山与里西湖银装素裹，格外动人，所以称为断桥残雪。一首《渡情》可谓是唱响了九州，也让大家回想起那段动人的爱情故事。说到这里，朋友们可能都会猜到，接下来我们就要去《白蛇传》当中的雷峰塔了。传说许仙和白娘子是在断桥上相会的，从此许下姻缘。然而和尚法海因为白娘子是蛇妖的缘故，非要拆散这对鸳鸯，并将白娘子镇压在这雷峰塔之下。后来才有文曲星高中状元雷峰塔前拜祭母亲，这位新科状元孝感动天，终于拜倒雷峰塔，救出了母亲，阖家团聚。有这样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来做陪衬，雷峰塔想不出名都难了。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它是西湖众多古塔中最为风光也是最为风流的一座塔，可惜在近一个世纪前轰然倒塌。2002年雷峰塔重修，重建的雷峰塔沿袭了南宋时的风格，八面五层，总高71米多。重建的雷峰塔如今屹立在西子湖畔，成为西湖南线风景轮廓线上一大亮点。它承载了多少历史的沧桑，又凝聚了多少世人的期盼呢？在南屏山上有一座净慈寺，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寺庙地处怪石之间，好像屏障在南屏山间。净慈寺初建时就有一座钟楼，明代的时候因为嫌旧钟太小，重铸了一口重达10吨的巨钟。因为钟声洪亮，再加上寺庙后面南屏山有很多空穴，所以晚钟敲响，钟声穿穴回荡，传播山谷，远播大半个杭州城。清朝康熙南巡时，在天罡破晓听到钟声，感叹道：夜气方清，万籁俱寂，钟声乍起，响入云霄，至足发人深省也。所以将此钟命名为南屏晚钟。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南屏晚钟是一首老歌，多年来翻唱无数，在我儿时模糊的记忆当中就已经有了它的身影。整首歌词透着南宋词韵，说的是一妙龄少女游湖于林，巧遇上了中意的对象，一时间情窦初开，充满了爱的情意。等到他鼓起勇气刚欲上前答话时，偏生谦恭有意作难，降下一场无情雨，情郎瞬间失去踪影。可是这相思的种子却从此在少女心中种下了，潜滋暗长，这相思之情总是挥之不去，才下眉头又上心头，抽刀断水水更流。终于如歌词所说，匆匆地走入森林中，在上次相遇的地方等待奇迹的出现，再见到心仪的情郎，等待的结果却是看不到他的行踪，好生心伤，好生失望，甚至产生了相思有什么用的念头。站在此处听那南屏晚钟，感受着暖风轻送，最后催醒了相思梦，到最后他走出了丛丛森林，亦看到了夕阳红。南屏晚钟随风飘动，在这浪漫的氛围里听着钟声，每一下都好像敲在人们的心坎中。杭州旅行有句名谚，一看西湖，二看灵隐。灵隐寺位于西湖西部的飞来峰旁，离西湖不远，可谓不可不去。相传东晋时印度僧人慧理来杭州，看到这里山峰奇秀，以为是仙灵所引，便在这里建寺，取名灵隐寺。灵隐寺天王殿外有一座冷泉亭，据说苏东坡在杭州做太守的时候，常在冷泉亭上饮酒赋诗。灵隐一带的山峰怪石嵯峨，风景绝异，僧人慧理曾经称赞说，不知何以飞来，因此称为飞来峰。飞来峰是江南少见的古代石窟艺术瑰宝，可与我们重庆的大足石刻媲美。苏东坡曾经有西山处处皆可庐，最爱灵隐飞来峰的诗。而且灵隐寺的香火也特别的旺，据说姚明生宝宝的时候也曾经在这里祈福。如果朋友们来到了这里，也可以为家人为朋友带回一份美好的祝福。杭州是一座有故事感的城市，你永远不知道转角会遇到什么，也许是苏小小之墓，也许是不知道等待了多少年的一座桥，也许是历经了几百年沧桑的古井。这座城市时时刻刻带给你心灵的震撼，总能让你情场涌动，故事传说和历史真实的界限渐渐模糊。你不会介意白娘子是不是真的在这里给许仙送上那把伞，因为那把伞早已撑起了半个西湖的传说。说到苏堤，还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南朝齐国钱塘人苏小小，生的是聪明美丽，能歌善舞，才华出众。后来因为生活所迫，沦为歌妓，但他卖艺不卖身，十分自爱。有一天

他乘车出游，在白堤邂遇了一位从断桥骑马而来的青年阮玉，他们两个人一见倾心。为了表达爱慕之情，苏小小随口吟了一首诗：妾乘游碧车，郎骑青葱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后来这对互相倾慕的年轻情侣终成眷属。然而好景不长，阮玉被在京城做官的父亲召回家中，这一去就音信全无。从此苏小小便郁郁寡欢，再加上受到官绅欺凌，不久便机遇成疾，匆匆地离开人间。当时有一位在落魄时曾受苏小小资助而得重功名的华州刺史鲍仁，在西冷桥畔为苏小小建木造亭。经历了几次摧毁和复修，现在的亭和墓是2004年西冷桥重建后完工的。修复后的苏小小墓亭有12幅楹联，在整个西湖风景区内首屈一指。其中湖山此地曾埋玉，花月其人可铸金，这一联赞美了苏小小虽然身处风月烟花之地，但洁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如今苏小小的芳名与西湖美景并传。杭州除了景美人美故事美，还有一个最美的味道，那就是西湖龙井的清香。陆羽的茶经上说，反采茶在2月、3月、4月之间，绿茶之中龙井声名远扬。龙井一年可采摘3季，即春茶、夏茶和秋茶，以春茶品质最佳。春茶又分为明前茶和雨前茶。明前茶生长环境中光照充足，降雨充沛，取一年之中最新的嫩芽采摘，茶叶入水后青绿透亮，饮用最佳。以西湖龙井冠名的茶叶有狮、龙、云、虎、梅之别，以狮峰龙井地之茶最优。其中奥妙唯有亲自去龙井村品茗问茶方可悟出，因此就有了龙井问茶之趣说。龙井泉水清澈甘冽，龙井茶更负盛名，人们争先前来询问，构成了独特的龙井茶文化。大多数朋友可能会好奇，这茶这井为何要取名为龙井呢？在西湖十景中的云溪竹径一景当中，有一个独特的小村庄，这个村子的居民不过千人，家家户户种茶制茶。相传在村子里古时候有一眼水泉，泉水川流不息，又清又香，像是龙赐的水。乡亲们用石头雕刻了一个龙头置于泉口，让泉水从龙口喷出，永不停留。后来一位风水先生路过此泉，饮了泉水之后觉得很神奇，就建议村子里的人筑井储水饮用，于是村民在此筑井，这个井就命名为龙井。游览了这么久，相信大家一定饿了吧，那就随小麦一起探寻美食，饱餐战饭吧。杭州的美食那也是响当当的，楼外楼是杭帮菜的代表菜馆之一，创建于1848年。从1952年起，楼外楼转为国营，成了杭州首家接待外宾侨胞的菜馆，是欢迎国宾的重要场所之一。西湖醋鱼何处美，独属杭州楼外楼。西湖醋鱼是楼外楼的一道看家名菜，它色泽红亮，肉质鲜嫩，酸甜可口，还带有蟹味儿，是杭州最具代表的传统名菜。在楼外楼用餐可真谓是客中客，入画中画，楼外楼看山外山，可以让你尽情体会到佳肴与美景共餐的意境。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又要到尾声了。杭州的美好怎么说那都是说不完的。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小麦真心建议大家有机会的话去杭州看一看。好了，与梦同行，有我有你，我们下期梦想旅行日志再见吧。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慎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8: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有人说，旅行的意义就是换一个场景思考，是在陌生的风景当中重新打捞自己，是站在其他城市的暮色里静静的思考。旅行正是一个不断的遇见新的自己的过程。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哈尔施塔特被称为世界上最美的小镇，全镇才不到800人。曾经有人说过，一个人若爱你，就带他去哈尔施塔特；一个人若恨你，也带他去哈尔施塔特，他会因此而爱上你。于是这一站，小麦就来到了这个奥地利最古老的小镇，这个被誉为来自天堂的明信片的地方。哈尔施塔特是奥地利上奥地利州萨尔斯卡莫古特地区的一个村庄，位于哈尔施塔特湖的湖畔，海拔高511米，自古以来呢就以盐矿著称，因此这里也有着盐矿宝地的美称，也被称作是世界上最美的小镇，或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盐都。在1997年的时候，还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小麦来到哈尔施塔特湖畔的时候，正是这里最好的时节。穿过长长的隧道，眼前的景色豁然开朗，竟然有了一种来到世外桃源的感觉。碧蓝的湖水清澈透底，在高山峡谷之间宛若一条宽阔的绿色绸带，让人看着就觉得如清泉沁入心间，整个人都变得清爽起来。一排排临湖而建的小木屋，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这些木屋和国内江南的民居非常的相似，但是墙壁、窗户、阳台却都是采用木头做材质的。为了更加有个性，每家每户还在屋型和色彩上充分地发挥着自己的想象力，用精巧的设计和斑斓的色彩表现着自己的风格，让人目不暇

街，可是每一处又都让人忍不住驻足观赏一番。不远处临岸的水中，还有湖边人家盖起的木船屋，专门停靠自家的小木船或者是游艇。小麦看着，恍惚间以为自己来到了安徒生的童话世界里，那色彩明亮的小屋里是不是住着一位平民小公主呢？那弯弯的作为交通工具的小木船，又承载了几多故事，几多风雨呢？在岸边缓步行走，让小麦意想不到的是，这里的居民似乎个个都是艺术家，每户人家的木门全都打开着，里面展示并且出售他们自制的各种手工艺品，用麻线编织的带有森林气息的装饰品，造型可爱、工艺精湛的民族娃娃，被绘上了各色图案的各种陶制品，当然最多也是最吸引人的要数木雕艺术品了。那活灵活现的可爱的动物卡通造型，那现代感十足的日常生活物品，甚至还有惟妙惟肖的名人雕像。哈尔施塔特的居民把木头的艺术感发挥得淋漓尽致。走在狭长的小镇上，还能时不时地看到各种各样的木头路标。在一个路口停下，只见一块木牌上刻着三个箭头，上面写着每条路的名称，让小麦想起曾经无数次看过的明信片上的欧洲风景。只是此时此刻，我们要向左走还是要向右走呢？一家旅馆在附近的墙上挂着睡美人图案的木牌作为路标，饭店索性在外装饰墙上用木头做的鱼头，告诉我们千万不要错过这里的美味，让人看了忍不住会心一笑。学校、公司、商店，每一个地方几乎都有各种木头的标牌，可以说哈尔施塔特人民把木头融进了自己生活的一点一滴之中。从小镇居民的房屋前走过，每家每户的门前还堆放着劈好的木条，码头、车站也都是用木头建造的，甚至教堂的装饰也是精美的木雕艺术品。不仅如此，这里还有各种各样的木工学校，怪不得小麦经常在网上看到国外老爸的动手能力都是堪称一流，总是能把孩子怪诞的想象力变成现实，为他们造出一个小树屋，甚至造出一片美妙的森林。来到了这里，小麦才深切地了解木头可谓是哈尔施塔特人的爱好。在狭长如一叶扁舟的小镇上，他们用木头为我们指引着方向，用路标告诉我们前面正是梦中的远方。他们仿佛生来就是一个个艺术家，一生用木头雕刻着生命中丰富多彩和壮丽辉煌。小麦还听说，这里的人喜欢木头是有缘由的。传说在几千年前，哈尔施塔特人就在这里开采山岩，岩矿工人每天要从山脚下爬上几百米高的山峰，再下滑到深深的岩矿底部去工作，而保护他们安全的就是木滑道。因此如今在小镇的广场上依然矗立着身背一个大木岩桶的岩矿工人的雕像，静静地向我们讲述着那些年有关木头和岩的传奇。这里的气候非常的温暖，因而一年四季都非常适宜旅游。这座在险峻的斜坡和宝石般翡翠的湖泊间矗立的湖畔小镇，到处都可以看见童话般清幽美好的住宅。在这里是没有什么星级大酒店的，有的只是家庭旅馆，但是温暖的房间却有着无敌的湖光水色。我们在临湖的庭院旅馆住下，推窗就可以看见湖，远远遥望湖上泛起淡淡的青烟，让小麦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

0: 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清晨的时候醒来，推开窗户，就看到了海拔3000多米的山峰和清澈透底的湖泊，被青青的草地、茂密的树林、清新的空气和童话般的小屋子环抱着，俨然让这里变成了人间天堂。坐在房间外的躺椅上，喝上一杯咖啡，和朋友聊聊天，或者发发呆，无论哪一种姿势都是非常惬意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游走在童话一般的哈尔施塔特小镇。吃过早饭，小麦和朋友决定去看看这里最著名的盐矿。哈尔施塔特的英文名字 Hallstatt 整体的意思是铁器时代早期，据说当时人们在这里发掘出了最具有考古价值的文物，证明早在2500年以前，这里就存在着相当发达的文化，同时也确定了此处为欧洲铁器时代的发祥地。这个小镇素与盐矿著称，还有着盐矿宝地的美名。从公元前900年开始，这里就开始开采盐矿了，至今还有一个盐矿在运作，并且对游人开放。我们此行正是来到了这个养活了数代哈尔施塔特人的盐矿。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末期，正是盐矿的开掘使得这里开始有了人居住。那时候古老的凯尔特人在这里开采生活的白金、山银。如今站在世界上最古老的盐坑边，我们迫不及待地要去体验一番。在休息室里穿上作业服，然后当地人就带着我们乘坐轨道推车进入寒气逼人的盐坑深处。坐着木质滑座往下滑的时候，小麦突然有了一种坐过山车的奇妙感受，只是此刻的滑行是极短的。一路上听着当地人讲解盐坑的历史，小麦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盐矿工人辛苦却又精彩的生活。矿洞的第一站是晶体盐区，经过1000多年的地壳运动，深埋地下的盐矿结晶成了不同的形态，在隧道两边的墙壁上贴满了厚厚的水晶。但是这种高辐射的环境对人体是不大好的，因此不能逗留太长的时间。岩壁上的盐矿灯昏黄地照耀着晶莹剔透的墙壁，投影短片静静地展示着盐矿的产生和发掘的历史。一切都像是欧洲老电影里特有的情节，而我们此刻也正在生活的影片之中。经过第二段滑梯，就到了地下盐湖区。在这里我们了解了当地人采盐经历的直接挖矿、盐水提取、钻井提取的全部过程。原来盐要为人所用，必须要经过如此繁复的工序，所以这世间万物才如此值得我们珍惜吧。最后的一段路程，我们搭乘小火车，大家有序地坐在长条凳上，车速飞快，让小麦有一些时光飞梭的错觉。看到出口的那一刹那，阳光灿烂的耀眼，景色也立马变得鲜活起来了。也许这一路的参观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是这里世界文化遗产博物馆的文物却十分珍贵，包括从原来的盐矿挖掘出的衣服以及采盐的工具、铁器时代的生活用具以及最早的蒸汽船模型等等，都在这里得到了妥善的保存。朋友告诉小麦，盐矿业的发达促进了

施塔特经济的繁荣，也为维也纳的皇室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收入。而这里优美的环境和发达的经济还吸引了众多浪漫的画家、艺术家、诗人和作曲家，从而这里留下了大量优质的建筑和艺术品遗迹。小镇中心于公元748年建立的天主教堂和1320年建立的耶稣教堂，以及诸多的博物馆都是其中的经典代表。于是小麦继续前行，一路把这些珍贵的文化一一走遍。从山上坐缆车下来，远远的就看见了广场旁边的路德会教堂，它高高的钟楼塔尖已经成为了哈尔施塔特小镇标志性的建筑。在小镇的北边半山处，还隐藏着一座不为人知的天主教玛利亚教堂。尽管他把自己和罗马风格的钟楼藏在丛林的怀抱之中，但是里面珍藏着大量的宗教信物，甚至包括阿斯特手绘的祭坛三联画，都让它绽放出夺目的光华。下山乘车，不一会儿就来到了有着群山中的翡翠美誉的高萨湖。高萨湖是由一座水坝拦截而成的堰塞湖，半山坡的树丛中零星地遍布着悠闲的绵羊，帅气的爬山老人一步一步地向着山顶进发，也有行人累了停在湖边的矿泉水口，把上面的把手摇起来，自己挤出岩层下的山泉水，捧一杯清冽止渴，再多的疲惫也甘之如饴了。我们在半山腰的餐厅小憩，热情的服务员在端来牛奶和咖啡的时候，骄傲地告诉我们，这些牛奶都是窗外的奶牛产的。我们忍不住向山上望去，只见满地姹紫嫣红的野花之间，果然放牧着悠然自得的牛群，看起来分外赏心悦目。我们的左手边是平静的湖水，不时有野鸭和天鹅划过，右手边是精致的橱窗，散发着温暖的生生不息的光亮。这里的一切都是岁月静好的模样。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期同一时间，小麦继续邀您一起同行。

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心事藏在沉默里，越靠近越看不清，反复揣测却始终摸不透对方的真心。曾经的温柔慢慢变得忽远忽近，连靠近都成了奢望。空荡的房间只剩回忆纠缠，明明还在意，却只能看着关系慢慢走散。所有的不舍与纠结都化作无声的遗憾。原来最折磨人的从来不是告别，而是猜不透的心意与留不住的从前。来听听电台情歌悠悠推荐的第一首歌，

有些过往舍不得删，也不敢示人，便悄悄锁进无人知晓的角落。那些定格的笑容，细碎的瞬间，都成了独自回味的秘密。明明早已走散，却还贪恋着旧时光的温度，骗自己说放下，可每次翻开，回忆依旧汹涌。删不掉的依赖，忘不掉的期待，都困在这隐秘的空间里，成了无法言说的遗憾，陪着自己在深夜里反复辗转。

那些回忆，只是都想被替换掉些。可以藏进隐藏箱，藏着能放下，可这句话都交到玩笑间。喜欢发的疯的笑，发的疯的猜，那关于我们的未来，你是否算到些？还记得去年生病，你为我求的平安符，现在依然挂在我的胸前。满地都是爱，可我从

说影像新鲜，隔着一大屏幕但不方便见，电话像是你不想惦念，关于你的回忆缩进了隐藏空间。心爱的是我些许惭愧，这平常是你我的横空同行程，就是没有答案怎么那么难，对心成为探路者的成为同行人，经过一副情绪的书店向起落，请原谅我在你的左近房里躺多几座，这的爱是柴米油盐不是枪树笔墨，不是你我互相倾心就能相濡以沫。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后来才慢慢学会，不必把所有情绪都摊开给别人看，也不必执着于谁懂或是离开。那些曾让自己辗转难眠的纠结与期待，在时间里慢慢变得轻飘飘，不再轻易为旁人的言语牵动心绪，也不再为一段关系反复内耗。看似洒脱的背后，是尝过失望后的释然。悠悠在投递歌单的时候也和我讲述了一段关于他的故事。其实不再强求回应，不再刻意讨好，学着把重心放回在自己身上，从容走过喧嚣与冷清，真正做到心无旁骛

在城市里辗转奔波，看似走了很多路，却始终找不到一处能安心落脚的地方。心像飘在风里，没有归处，也没有依靠。见过太多人情冷暖，经历过聚合离散，越往前走越觉得孤单。明明努力生活，却时常感到迷茫无措，连归属感都成了奢望。漂泊的日子里，疲惫与不安常伴左右，渴望安稳。

0: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1: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银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2: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明明知道有些挽留终究留不住，却还是在分别的瞬间忍不住回头，满心都是不舍与不甘。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还清新如昨，温柔与陪伴还停留在心底，可转身的瞬间却越来越远。多想开口把人留住，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剩沉默的遗憾在心里蔓延。害怕告别，更害怕从此再也不见，只剩在回忆里反复期盼时光能慢一点，再慢一点。还好悠悠和我说他比较清醒，不是沉浸回忆无法自拔的人。

人生许多滋味都得自己一一尝过，不能急也躲不开。那些难熬的时刻，说不出口的委屈，无人分担的疲惫，都只能慢慢消化。不必强迫自己立刻释怀，也不用逼着自己马上坚强，就把心事细细咀嚼，让情绪缓缓沉淀。日子是一点点往前走的，伤痛也会一点点淡去。学会和自己和解，在慢下来的时光里，咽下过往，咽下遗憾，慢慢长成更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悠悠的投递里，他多次提及他特别爱这首歌，总在梦里奔赴一场遥远的浪漫，吹着晚风，沿着海岸线漫无目的地走，把烦恼都丢进温柔的夜色里，现实里的疲惫与束缚在梦境里尽数消散，只剩下自由与松弛。可梦终究会醒，醒来后依旧要面对琐碎日常，只能把那份向往藏在心底，借着片刻的幻想逃离喧嚣，在平凡生活里保留一份不被打扰的温柔与憧憬。

0: 嗰晚我哋大家都喺加州，喺我哋之间相差15个钟头。
1: 其实嗰日我有去到嘅，我知嗰度8点钟多人，7:30就到咗。嗰日落好大雨，望住个玻璃窗，我见到落雨嘅加州。

们总在生活里不断退让，以为妥协就能换来安稳，却在一次次低头里弄丢了原本的自己。那些不愿接受的事实，无法强求的关系，难以改变的结局，都逼着我们收起棱角，咽下委屈。看似平和的背后，藏着无数不甘。明明心有不甘，却无力反抗，慢慢习惯了将就，学会了沉默，在妥协中前行，也在妥协里慢慢与不完美的人生和解。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姚华明实地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典型案例整改落实情况；
3: 姚华明深入井下一线检查矿山安全生产工作；
4: 姚华明到老边区综指中心接访。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4: 本台记者报道，6月2日，市委书记姚华明带队深入老边区工业企业生产一线居民小区，专项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典型案例整改落实情况，现场督办群众信访举报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落实中央环保督察组工作要求，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从严抓实督查问题闭环整改，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生态环境诉求，以实打实的整改成效筑牢生态屏障。姚华明先后来到敬业营口中柏有限公司、石钢京城装备技术公司两家钢铁企业，与专家和相关部门负责同志深入生产厂区，实地核验关键设备封停现场，了解问题整改阶段性工作进展。他指出，针对落后炉体关停整改工作，坚决不搞一刀切，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精准施策，在严格落实中央环保督察组要求的基础上，积极为企业找准产能置换路径，支持企业在完全符合环保标准、严守生态底线的前提下，有序扩大优质产能。企业要立足长远发展，聚焦绿色低碳发展方向，全力推进绿色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改造，补齐产业发展短板，支持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在老边区润盛化工有限公司，姚华明现场听取企业信访举报问题整改进展。他强调，企业是问题整改的第一责任主体，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主动认真配合做好整改工作，要严格对照行业标准、整改规范和法定程序，细化整改举措，确保问题整改到位。同时，属地党委政府要主动为企业想办法解难题，指导企业规范选址布局，落实行业储存管理标准，帮扶企业完善手续，补齐短板，规范经营。随后，姚华明前往老边区龙湾小区，实地查看小区周边生态环境，细致核实前期排查整治、溯源治理、日常监管等工作。他强调，群众诉求必须高度重视，及时回应，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采取科学检测手段，进一步优化检测方式，全面排查可能存在的环境隐患，要耐心细致做好群众沟通解释工作，主动向群众讲清楚政府开展的环境监测、执法检查、污染治理等各项工作，用真诚的态度和扎实的工作赢得群众的理解与支持。督导中，姚华明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三方责任，对中央环保督察典型案例实行清单化、台账化。

0: 标号是闭环管理，紧盯钢铁、化工等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突出环境问题，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要坚持举一反三，溯源治本，深入排查整治行业共性深层次生态环境问题，以督查整改倒逼传统产业提档升级、绿色转型，持续巩固全市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成果，全力守护营口绿水青山的生态底色。市领导张立军、王正刚、李仁杰参加督导检查。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2日，市委书记姚华明深入老边区五矿矿业营口有限公司赵平房铁矿项目工程部和井下一线，实地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长治市庆元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做好矿山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筑牢矿山安全防线。在赵平房铁矿项目现场，姚华明走进项目工程部，详细了解项目探明储量、建设进度以及智慧矿山建设情况，随即点调视频查看井下作业情况。他强调，要加快推进矿山智慧化建设，推广应用智能化监测监控、远程操控、灾害预警等先进技术装备，强化动态监测预警能力。随后，姚华明换上矿工服装，佩戴安全装备，接受入井安全培训，乘坐吊桶下到距地表310米处的采掘工作面，实地检查主副井建设、设备运行、通风排水、风险管控及企业领导代班下井等情况，并与一线矿工安全人员深入交流。他叮嘱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标准化作业流程，严守井下作业安全规范和法定开采边界，坚决杜绝隐蔽工作面、监控造假、超能力生产等行为。要强化重大灾害超前治理，聚焦有害气体、粉尘、顶板坍塌等风险，优化通风排水，完善监测预警，不断提升矿山本质安全水平。要严格现场管理、规范运输、爆破等作业流程，严格按时间节点和流程施工，保障作业区稳定性。要抓实人员安全，落实领导代班制度，强化班前教育、应急演练与自救互救培训，提高全员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平安下井、安全出井。上井后，姚华明强调，安全生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底线、生命线，事关人民福祉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一丝一毫不能放松。要树牢两个至上理念，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拧紧压实三管三必须的责任链条，严格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深化矿山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持续加大打非治违力度，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张立军、李仁杰参加检查。
0: 本台记者报道，6月2日，市委书记姚华明深入老边区综指中心，随机接待来访群众，面对面倾听民生诉求，现场研究解决方案。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有效化解信访突出问题，依法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在老边区综指中心接待室，姚华明先后接待两批来访群众，认真听取大家反映的丧葬费、契税返还等民生问题，了解前期办理进展，逐一梳理症结，现场明确责任，细化办理实现，对群众诉求逐一回应。他要求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压实主体责任，强化协同联动，对群众诉求实行台账式管理、清单化推进、跟踪式督办，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姚华明指出，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利、凝聚民心的一项重要工作。各级各部门要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切实带着责任、带着感情办好每一件信访事项。既要依法依规解决合理诉求，也要耐心细致做好政策解释与情绪疏导，争取群众最大理解和支持，用群众满意度衡量工作成效，真正实现按揭事了、事心双解。姚华明强调，

0: 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分发挥综治中心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平台作用，推动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要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聚焦真需求，提供真服务，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由点及面排查同类问题，破解共性难题。要压紧压实领导责任、属地责任、部门责任，强化跟踪督办，加强基层信访工作队伍建设，不断提升基层信访工作的治理效能。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2日，市政协组织市县两级政协委员开展农产品加工业提升行动专题视察，市政协副主席马荣芳参加视察。视察组先后来到辽宁咪奇食品有限公司、辽宁大红德林食品有限公司、辽宁弘毅牧业有限公司，深入企业生产一线，详细了解企业发展优势、经营现状及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座谈会上，市农业农村局汇报了全市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情况。与会政协委员结合视察情况，围绕产业科技创新、政策扶持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相关职能部门现场回应委员意见建议，明确后续工作推进方向。市政协希望全市政协委员要立足职能优势，持续聚焦农产品加工业发展重点和难点问题，深入基层调研，精准建言献策。同时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助力政企对接，推动各项惠企政策落地见效，为全市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
2: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0: 本台记者报道，童趣有你，快乐无限，我市部分单位学校开展庆祝六一儿童节活动。营口市儿童友好家园联合市困境儿童关爱保护协会启动2026年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六一主题宣传月活动，丰富少年儿童精神文化生活，让孩子们在温馨陪伴中欢度节日。6月1日，营口市儿童友好家园开展六一儿童节公益观影活动，活动现场孩子们全神贯注，沉浸其中，时而欢笑，时而感动，在光影世界里感受快乐，收获成长。此次六一观影活动是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六一主题宣传月的重要内容之一。宣传月期间，营口市儿童友好家园、困境儿童关爱保护协会还将陆续开展家校联动座谈、端午民俗体验、基层儿童工作者心理健康培训等多项活动，覆盖孤残儿童、困境儿童、基层儿童工作者等群体，以多样化、常态化服务凝聚社会关爱力量，筑牢儿童保护网络，让每一个孩子都拥有温暖、安全、快乐的成长环境，全力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少年儿童的良好氛围。6月1号，市文明办联合市李德榜样道德模范代表走进营口市儿童友好家园，为孤残儿童和困境儿童送去学习用品、生活用品等慰问物资，让孩子们在节日里感受社会温暖与文明善意，度过一个快乐、温暖、有意义的节日。慰问中，道德模范代表详细询问孩子们的学习、生活和健康情况，与他们亲切互动，充分发挥榜样引领、以德育人、传善育人的示范作用，深化我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3: 西市区文旅广电局、西市区文化旅游事业发展服务中心等部门在西市区图书馆联合举办“书香六一，童梦启航，小小读书会”活动，孩子们身着可爱的服饰，表演绘本故事《小马过河》，让大家沉浸式感受绘本阅读的魅力。围绕畅想未来、描绘梦想的主题，孩子们发挥想象力，在彩纸上画出自己心中的美好世界。孩子们还化身图书修复师，在西市区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学习简单的图书修补技巧。小朋友孙永正：
4: 今天非常开心，更是收获满满，希望小朋友们可以养成多读书、爱护图书的好习惯。
5: 国网营口供电公司组织志愿者到大石桥市黄土岭镇吕王村开展萤火之光点亮六一公益活动，将电力科普、趣味游戏与暖心帮扶相结合，让乡村儿童在陪伴中收获快乐，在探索中增长知识。活动现场，志愿者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分发专属六一节日礼包，为让科学知识走出课本、走进

0: 生活活动还精心打造了四个沉浸式电力科普体验区，涵盖手摇发电、静电感应、电路积木拼接、水果发电实验等多个趣味项目。不同于传统说教式科普，志愿者采用手把手教学、趣味答疑等方式，引导孩子们亲手操作实验道具，直观感受电流、发电、电路连通的科学原理，让科学知识变得通俗易懂，趣味十足。大石桥市黄土岭镇旅王九年一贯制学校学生万美仪：
1: 今天我第一次亲手做了电力小实验，特别有趣。志愿者叔叔阿姨们还教会了我许多电力小知识，还送给我许多学习用品，这个六一我过得特别开心，特别有意义。
2: 营口理工附小举办主题为放飞梦想快乐成长的庆六一文艺演出活动，歌曲追梦少年唱出少年追逐理想的赤诚，舞蹈辣妹子展现出少年的蓬勃朝气，趣味科学实验奇妙的化学反应，用新奇有趣的实验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化学的神奇魅力。学生们在欢声笑语中尽情释放活力，在互动协作中收获友谊。营口理工附小学生杨瑞轩：
3: 今天我们用歌声赞美童年，用舞姿绽放风采，今后我们会心怀热爱，努力学习，做有朝气、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魏伟、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5: 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学知识，
1: 分风采，
0: 新闻，
1: 放游戏，
0: 说心事，
1: 讲故事，
2: 童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3: 这里是童心对对碰。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墨姐姐。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儿童新闻。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将和小朋友们、同学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故事。

5月29日，童心诗画国际儿童六一庆祝活动在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功举办。活动现场，来自41个国家的123名少年儿童轮番登台，带来了14个精彩纷呈的诗词诵读节目。同学们结合童声诵读、舞蹈、情景剧、歌曲等多种艺术形式，演绎中华经典诗词，生动展现出中华文脉的鲜活和活力。本次童心诗画诵读展示是2026韩有生在京国际友人中华诗词诵读系列活动的重要环节。活动面向所有在京国际友人开展诗词诵读作品征集、展播与评选，帮助外籍朋友品读中华诗词，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

边工作一边带娃，对年轻的家长来说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在北京，0到3岁婴幼儿家庭在家门口的普惠性幼儿园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公益托育亲子活动，让幼有忧郁触手可及。5月29日，北京市教委组织召开了北京市普惠性幼儿园托育亲子活动阶段性总结交流及工作推进会，继续推进幼托幼一体化发展，让幼儿更省心，成长更安心。面对3岁以下的幼儿，如何科学养育，做好照护服务，参会人员来到北京市大兴区第12幼儿园实地观摩幼儿园托育亲子活动、托班活动以及户外体育活动等等，现场感受大兴区积极探索推动优托幼一体化的工作实践。在幼儿园每周一次的免费托育亲子活动当中，家长可以带着孩子走进幼儿园，跟小朋友们一起玩游戏，交流互动。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很快认识了新朋友，熟悉了幼儿园的环境。托育亲子活动内容丰富，打破了室内空间限制，

将趣味游戏搬到了自然天地。三岁以下的婴幼儿和幼儿园的小朋友在同一个场地活动，逐步适应集体生活。普惠性幼儿园开展托育亲子活动，是北京深化托幼一体化建设的重要举措。三月以来，全市累计参与亲子活动的幼儿 25.6 万余人次，参与家长 31.7 万余人次。活动立足0到3岁婴幼儿身心健康发展需要，涉及早期发展心理与社会情感健康管理、营养膳食等多类主题活动，广受家长的好评。6月起，北京面向全市开放试运行托育亲子活动，线上全流程管理，家长可通过遇见金小宝微信小程序在线查询报名亲子活动。下一步，北京将持续推进托幼一体化发展，以优质普惠为导向，完善基本需求类托幼服务，推动全市公办幼儿园托班应设尽设，扩大普惠性托幼资源供给，升级托幼亲子活动等相关服务，逐步拓展托幼服务新形态。

在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来自江西南昌新建区的近30名乡村儿童，在志愿者的陪伴下，第一次走出乡村，畅游南昌动物园，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在爱与陪伴中收获了一个别样的儿童节。讲解员风趣的解说，让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平日里只在书本里见过的长颈鹿、老虎和羊驼，如今近在眼前。对这些来自农村学校的孩子们来说，这种难得的体验不但让他们感受到快乐，更有更多的意外收获。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同学们静静矗立，用心聆听一段段热血的红色故事。同学们纷纷表示，以后一定要铭记这段历史，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好，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中国儿童中心前几天的阅读经典大国少年成长记活动拉开了帷幕，各式各样的主题活动趣味十足，激发了同学们的科学探究兴趣。今年的活动包含了传统文化、红色经典、科技创新等六大主题篇章，通过听、读、写、画、创等实践形式，让小朋友们沉浸在一个场景当中，感受阅读的美好、创新的乐趣与科学的奇妙。在科学探索体验区，同学们正在学习制作属于自己的特调饮料。在智趣游园体验区，一个个巧妙的融合声、光、电等物理知识的玩具，让大家在探索当中解锁科技的奥秘。在同创未来区域，那些立足于同学们细心观察的发明创新作品，更是让人眼前一亮。这次活动用一个个可读可玩的互动体验项目串联起来，开启同学们探索知识并学以致用的成长之路。

从6月1日开始，电影暑期档正式开启了。作为暑期档最为重要的一大类型，动画片将为小观众们打造独属于今夏的沉浸式光影体验。今年的国产动画覆盖了西游神话、三国史诗等多种元素，把传统美学搬进了大荧幕。在六一儿童节前上映的国产动画电影《钟馗》，讲述了凡人少女初九携手钟馗等神仙捉妖、守护苍生的冒险旅程。影片在传统神话故事的基础上，融入了丰富的传统文化与历史细节，通过细腻的国风质感和高燃的打斗场面，传递了守护与传承的精神。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在六一当天正式公映，梳理百年国产动画发展史，重温几代人的童年经典，让小观众们了解中国动画的发展脉络，种下国风动画的种子。今年暑期，史诗动画《大圣崛起》将延续《大圣归来》的国风质感，从全新角度讲述不一样的西游故事。三国第一部《洛阳》以东汉末年乱世为背景，水墨古风勾勒古战场与洛阳城，在群雄博弈的故事里普及历史知识。此外，《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五小黄人与大怪兽》三部海外经典动画 IP 齐聚暑期档，让孩子们在轻松欢乐的快乐的氛围当中度过暑期时光。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1: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0: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2: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0: 选点硬核的。
3: 营口帕帕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小黄狗推着推着累了，烦了，它就爬上车，躺在了松软的草坡。
1: 阿凡提还没有搬进新楼房，八爷老爷他对阿凡提说：“阿凡提，请把二层让给我住，我借给你那100枚金币就算是抵消了，不然请你马上还我钱。”哦，
2: 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为大家讲到这儿了。你知道我们这个故事给大家讲了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吗？
3: 听童话，听语言，拉拉小耳朵。

0: 小黄狗推着推着累了，烦了，它就爬上车，躺在了松软的草上。
1: 阿凡提还没有搬进新楼房，八爷老爷他对阿凡提说：“阿凡提，请把二层让给我住，我借给你那100枚金币就算是抵消了。”

同学们，小朋友们，今天一墨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熊和妈妈。动物小镇的美食节开幕了，胖乎乎的小熊揣着攒了好久的零花钱，高高兴兴地往美食节走去。一进了美食街，他就被甜甜的香气吸引住了。不远处蜂蜜摊飘来了浓浓的蜂蜜香，小熊停下了脚步，盯着罐子里的金灿灿的蜂蜜，忍不住咽了咽口水，那是他最爱的蜂蜜呀。可是他一看价格，又攥紧了口袋里的零花钱，舍不得给自己买一小罐。小熊想起妈妈最爱吃面包和果酱，就转身跑到了面包摊和果酱摊，把自己的零花钱全都掏了出来，买了好多软软的面包，还有甜甜的果酱，每一样都是妈妈喜欢的口味。他小心翼翼地把面包和果酱打包好，心里盼着快点回家给妈妈一个大大的惊喜。小熊抱着打包好的美食开开心心地回到家，刚推开门，他就惊喜地发现妈妈也从外面回来了，怀里还抱着一大罐蜂蜜。哇，原来妈妈刚才也去了美食节，还特意给小熊买了她最爱的蜂蜜。小熊一下子就扑进了妈妈的怀里，举着手里的面包和果酱，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妈妈，这是给你的惊喜。妈妈也笑着把蜂蜜递给了她，小熊可太开心了。原来最美好的瞬间，就是我想着你，你也想着我呀。

0: 热情的小狗。热情的小狗请小伙伴们到家中做客，但是小伙伴们都显得不太开心，这是为什么呢？第一天，小狗邀请小羊和小鹿
1: 到我家里来做客吧，我给你们准备了好多美味的食物。
0: 小羊和小鹿高高兴兴地来到了小狗的家。小狗把烤肉串、鲜鱼、松子儿端了出来，热情地说：
1: 吃吧吃吧，千万别客气。
0: 小羊和小鹿是不吃鱼和肉的，他们只好捡起松子吃，可是松子的壳太坚硬了，小羊和小鹿咬了半天也没能咬开一颗松子，他们饿着肚子离开了。第二天，小狗邀请了小熊、小狐狸和小猴
1: 到我家来做客吧，我给你们准备了很多很多好吃的东西。
0: 小熊、小狐狸和小猴子高高兴兴地来到了小狗的家。小狗拿出了许多的

0: 青草和蔬菜，热情地说：
1: 吃吧吃吧，千万别客气。
0: 小熊小狐狸拿起了青草看了看，拿起了蔬菜闻了闻，他们怎么也吃不下，他们只想吃肉啊。小猴子在青草和蔬菜当中翻来翻去，没有找到自己想吃的水果，失望地咽了咽口水。小熊小狐狸和小猴子都饿着肚子离开了。第三天，小狗邀请了小松鼠和小熊猫
1: 到我家来做客吧，我给你们准备了很多很多好吃的东西，你千万不要客气呀。
0: 小松鼠和小熊猫高高兴兴地来到了小狗的家，小狗把面包、牛奶和蘑菇端了出来。
1: 吃吧吃吧，千万别客气，都是好吃的东西。
0: 小松鼠没有找到自己爱吃的松子，小熊猫没有找到自己爱吃的竹子，他们也饿着肚子回家了。
1: 咱们再也不和小狗玩了，它就是在拿我们寻开心。
0: 所有的小动物都生气了。后来小狗发现，自从邀请小伙伴们到家里来做客以后，大家都不理他了，他很伤心。小狗委屈地把自己请客的经过告诉了老牛伯伯，然后难过地问：
1: 牛伯伯，为什么我诚心诚意地请了客，小伙伴们却不理我了呢？
0: 牛伯伯听完小狗的话，哈哈大笑起来：
2: 孩子，你在请客之前要先了解客人的生活习惯呢。你想想，你准备的食物你的客人一点都不能吃，他们到你这里要来饿肚子，当然对你不满意了。
1: 啊，原来是这样啊，牛伯伯。我怎么才能让大家原谅我呢？
0: 牛伯伯想了想：
2: 你回去好好准备准备，我去把你所有的朋友都请过来，不过这一次可不能再犯错误了。
1: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0: 小狗高高兴兴地回家去准备了。小伙伴们在牛伯伯的带领下来到了小狗的家，小狗给小羊和小鹿拿来的青草、蘑菇和蔬菜，给小熊、小狐狸拿来了烤肉串和鲜鱼，给小松鼠拿来了许多的松子，给小猴拿来了面包和水果，给小熊猫扛来了一捆青竹子。
1: 哇，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呀！
0: 他们开心极了，一边吃一边感谢小狗。小狗开心地拿出青草和树叶，对牛伯伯说：
1: 谢谢您，牛伯伯，您和我们一起吃吧。

中国画是数千年历史与文化艺术的瑰宝，并以其独特的绘画理念、绘画形式及绘画材料，展现了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让孩子看懂中国画》，一起了解经典的中国画故事。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五牛图》是唐代中期画家韩晃的作品，它现存最古老的纸本，也就是指画在纸上的中国画。五牛图采用了类似于图鉴式的构图方式，将五头牛画在了一个画卷上，一字排开。这五头牛的姿势角度各不相同，有的面色凝重，有的俏皮可爱，尤其是这头正对着看画的我们，突破了此前画牛马只画侧面的传统。有的学者认为，作者画的这五头牛啊，正是用来指自家的兄弟五人。簪花仕女图是唐代周昉的作品，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这幅画呢，描绘了六位女性赏花游园的场景。这幅游园的画没有将背景当中的花园画出来，只表现了画面最左侧的湖石和一丛辛夷花。那么这是为什么呢？也许是担心缤纷的花园景色太过抢镜，掩盖了侍女华贵的头饰和衣装，也许是作者有意的留白。在这套书当中，小读者可以跟随一对姐弟穿越时空，与130多位名家对话，欣赏290余幅中国画代表作，有人物画、花鸟画和山水画，了解中国画的绘画特点，体会中国艺术的精神内涵。

0: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0: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张区间。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0: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7: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3: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

0: 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1: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4: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 52.6%， 环比上升 0.3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5: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 0.2 和 0.1 个百分点。
4: 新订单指数为 50.2%， 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5: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5.9%， 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3: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6: 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油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7: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岸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6: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8: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10: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9: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11: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9: 规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2: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
13: 收割机跑得正起

0: 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1: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啥也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0: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轮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1: 跟当年收当年都要送烘干厂，
0: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十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2: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0: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3: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0: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4: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6: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测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7: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8: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9: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8: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10: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11: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12: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3: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

0: 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0: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
3: 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5: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邮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2: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 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8: I guess

0: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1: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3: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
2: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3: 俄罗斯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2: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3: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2: 意大利研究人员3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

0: 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有这样一个国家，总是在被忽略中惊艳到别人，甚至你不好给他做一个精简的描述，因为他身上的元素实在丰富。有马尔代夫一样美丽的海岸，有中国一样壮美的山河美景，有法国一样的浪漫情调，有泰国一样的热带风情。每一个来过的人都期待着再一次前往。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它和中国是山水相连的邻邦，它是所有东南亚国家中历史文化受中国影响最深的唯一一个接受儒家思想的国家。它的北面与中国的云南和广西接壤，东南两个方向都面朝南海。在大多数人印象中，它贫穷落后，还常有战乱和动荡。可就是因为这些耳闻的印象遮盖了它原本的美丽。它的海岸线长达3260多公里，很多海域媲美马尔代夫。它的名胜古迹不少，融合了东方的神秘色彩和法国的浪漫风情。还有5个地方被列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它的沙滩曾被福布斯评为全球6大细白沙滩之一。它的海岛曾被孤独星球选为全球最浪漫的10个景点之一。它有一半海水一半沙漠的奇特渔村，也有杜拉斯情人里的法式浪漫。它就是越南。就是这样一个山明水秀和民族风情浓郁的国家，相伴于身边却常常被我们所忽略和淡忘。当你抵达这个国家，你会有一丝惊奇，这是想象中的那个越南吗？这里到处弥漫着一股淳朴且悠然自得的味道，美丽的风景确实太多，名胜古迹确实不少，东方神秘与欧洲风情相融，让这个国家呈现出多面迷人的样子。到了一个地方，最值得体验的便是民俗风情。抽个时间去越南吧，这里风情万种，目不暇接，乐趣无穷，淳朴至真，还有欧洲的浪漫气息。河内是带有中国韵味的越南首都，它是越南第二大城市，地处红河三角洲西北部。红河和敦河汇流处，与充满法国情调的胡志明市相比，河内受到更多来自中国的影响。无论是古建筑上的汉字牌匾，还是无处不在的生活细节，都让中国游客感到几分亲切。河内地处亚热带，因临近海洋，四季如春，降雨丰富，花木繁盛，百花盛开，素有百花春城之称。河内的大教堂便是这里最古老的教堂，据说是仿巴黎圣母院兴建而成，真的是很具有中世纪古风，也是河内很具代表性的新哥特风格建筑。在这里逛街既悠闲又浪漫。这里还有一个湖叫做环涧湖，是河内众多大小湖泊中最著名的一个，它在河内的市中心。湖岸四周树木青翠，浓荫如盖，湖水清澈如镜，优雅娴静，让脚步停下来感受一下河内的闹中取静。相传1418年，黎朝太祖黎利在蓝山起义之前巧合地得到一个剑身，上刻顺天二字，后来又捡到一把剑柄，拼在一起特别有力量。黎利就用这把宝剑打败不少敌军，后来成为皇帝，建立了黎朝。10年后，有一天黎太祖在绿水湖上游船时，突然一只金龟浮出水面游向船边，向黎太祖说，敌军已被打败，请皇上还我宝剑。黎太祖腰部的宝剑突然摇动，掉到金龟嘴里， 金龟于是含着宝剑往湖底前去。黎太祖和群臣非常惊讶，以为是神仙现身，把金龟称为神金龟，为了表达对金龟的尊敬，湖名从此被改为还剑湖。后来又传说此剑被仙人送还，插在湖里，剑把留在水面上，形成了湖中心的一个小宝塔。在还剑湖北部的玉山岛上有一座古寺玉山祠，也是河内名胜之一。玉山岛呈圆形，因为看似玉石而得名。岛上古寺因岛得名，建于黎朝末年，始建的时候名字叫做玉山寺。阮朝绍治三年被毁重建时改寺为祠，供奉关帝、兴道王陈国俊和文昌帝君三圣。像小麦这样的女孩子来游玩，免不了要寻找逛街的地方，而36行街就能够很好地满足女孩子们逛街的欲望。36行街曾经是河内主要的商业街，之所以叫行，是因为当时每条街都卖同一种东西。如今这条街还保留了过去的风格，你会看到一整条街都卖鞋的鞋商街，或者一整条街都卖帽子，也有一整条街都卖画的。小巷虽然看起来拥挤简陋，很像我国70-80年代的小城乡镇，但就是这股昏黄的色调俘获了不少怀旧人的心。在河内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文庙，因为那里供奉着孔子。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越南曾经与中国文化之间离得那么近。除此之外，河内文庙还有一座典型的中国式的建筑，与国内很多地方的文庙如出一辙。大拜堂正中高悬着一块写有万世师表四个大字的汉字匾额，匾上注明是康熙御书，这样的中国风韵瞬间让小麦感到自豪。在公元1070年，越南李朝皇帝李圣宗决定在升龙城的南面建文庙，供奉周公和孔子以及四配和72贤人，同时让皇亲国戚的子孙到这里来读书。从一开始，文庙就建有国学堂的职能。在这之后不久，李仁宗在文庙旁边建立了国子监，这是越南教育史上第一个正式的国学堂。随后陈朝的第二个皇帝陈圣宗改国子监为国学院，作为培养王公贵族的后代和全国优秀学者的教育场所。到了黎朝又改称为太学堂，成为越南的最高学府。每年春节的时候，文庙总是要举行几天十分隆重的祭祀活动，还要举行书法、下棋、吟诗、斗鸡、斗鸟等文化娱乐活动。经过沧桑演变，国子监现已不复存在，但留下了街名，而文庙则整修一新，并对世人开放，慢慢地变成河内市的重要旅游景点之一。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在越南走走吧。越南不仅仅只有河内有那些名胜古迹和优美风景，其他地方也有，而且也数不胜数。就说海防市吉婆岛以东的下龙湾吧，它可是世界新七大自然奇观之一。由于喀斯特地貌作用，海上岛屿成百上千，因风景酷似桂林山水，所以又有海上桂林之称。龙石岛千姿百态，下龙的海万代总是绿水，下龙的天总是透亮。下龙湾不仅山明水秀，而且物产富饶，海里有丰富的水产，喜欢海鲜的你可不能错过。在1500平方公里的海面上，山岛林立，星罗棋布，姿态万千。这里究竟有多少岛屿，多少山峰，至今没有精确的统计数据，但是仅命名的山和岛就有1000多座。下龙湾的名称来历有种种传说，一种说是上天遣神龙降临北部湾，助越南人民抗击外侵，龙口吐出颗颗龙珠打击侵略者，龙珠落到海里化为岩石耸立成山。还有人说有一群白龙从远方飞来，被这里的绮丽风光所吸引，从天上下来留在海湾里。白龙翻腾激浪，化作千姿百态的奇山异岛。后来经过科学工作者考证，发现这里原来是欧亚大陆的一部分，后沉入海中形成了这种自然奇观。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将山石小岛雕刻的形状各异，有的好像直插水中的筷子，有的却像浮在水面的大鼎，有的像正在奔驰的骏马，有的像在争斗的雄鸡。最有名的是蛤蟆岛，它的形状好像一只蛤蟆端坐在海面上，嘴里还衔着青草，栩栩如生。岩岛上有许多岩洞，其中木头洞最具特色，有岩洞奇观之称。位于万景岛最高峰的半腰，洞口不大，洞内广阔，分为3层，外洞可以容纳数千人，洞壁上的钟乳石形成各种动物形象，活灵活现，令人称奇。而中门洞是下龙湾又一个著名的山洞，小游艇可以一直开进洞中。外洞口周围长满了榕树、竹子、石松等草木，从外洞到中洞的拱形洞口只能让一人通过。旁边立着一块酷似大象形状的灰白色的大石头，像卫士守卫着洞门。进入中洞又会发现里面又像是一个精美的艺术馆，再通过一个螺口形的洞口就进入了长方形的内洞。洞里四周的钟乳石错落有致，很自然地形成许多小洞及生动的雕像造型。在万景岛以西3公里有一个寻洲岛，这是下龙湾唯一的土岛。岛的东部有几栋2层楼房格外的引人注目，其中一栋8角形的红瓦楼房掩映在青松白檀丛中，室内陈设全部是竹藤制品，显得简朴美观。和小麦一起看了这么多的地方，是不是还是意犹未尽呢？那小麦就再带你去品味一下越南母亲河湄公河的别样韵味吧。湄公河是东南亚最大的河流，它在接近老挝柬埔寨边境的地方有大约50千米长的河道， 雨季到来的时候，最宽的地方达14千米，是湄公河在老挝境内最宽的一段腰。旱季河水退落，这段宽腰会出现数以百计的小岛，如果把小渚、沙洲都算上，数量过千。当地人就把这个区域称为四千美岛。乘游艇在不知名的小岛中穿梭，可以在和风吹拂中观赏湄公河畔的美景。除此之外，在这里还可以接触到真实的越南农业劳动情景，感受越南南部真挚的风土人情，细细体会这蜿蜒的河畔张扬的美丽与富足。蓝天白云间，小船穿梭在清澈的河水上，人也融进自然中，返璞归真。好啦，今天的越南行就到这里结束了，还有很多的地方小麦没有来得及提及。越南还有很多美景，是一个游玩的好地方，不知你有没有对这里动心呢？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小麦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哎，好球。
4: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小麦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淹没在大西北黄沙之中的城市——西宁。西宁是青海省的省会，古时候称为西平郡、青塘城，取西陲安宁之意。它位于青海省东北部，青藏高原东北部，地处在黄水及三条支流的交汇处。从外观看，西宁似乎比兰州大气些，行走在市区感觉不到兰州那种压抑感。兰州的压抑来自于市区两边光秃秃的高山。拿兰州和西宁做对比，是因为它们同为西北地区的省会城市，而且两地相邻，距离只有200公里。黄水河连接着它们，地理和历史都颇有相似之处。两座城市各有千秋，小麦也并没有厚此薄彼之意。对于很多行者而言，西宁都是作为去塔尔寺、青海湖或者延庆。

上线入藏的交通枢纽，在逐渐适应西部的路况和天气之后，就奔向拉萨而行了。但是西宁仍有值得你停留的地方，塔尔寺、东关清真大寺、北禅寺、南禅寺，一座座宗教寺院点缀城中及周边，细细品来能看到民族融合的碰撞，或者去南山公园看看西宁的夜景，又或者去博物馆里看看这个城市发展的脉络。带着孩子的不妨去野生动物园，除了塔尔寺和青海藏文化博物馆、大通老爷山、耀子沟等周边景点外，景点均分布在城内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好在西宁市区并不大，可以细细品味，不会让人有走马观花的感觉。西宁也是一座有历史的古城，光西宁这名字就有近千年的历史，它源于宋朝，一直延续至今，从未改变，这比十三朝古都西安的名字都要早很多年。虽然名胜古迹不是很多，但是却很精致，最著名的西宁古八景很好地诠释了这个说法。西宁古八景也被称为古黄钟八景，早在清代人们就评选出黄钟八景。西宁古八景中有些虽然已经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消失，但其深厚的历史渊源至今仍然吸引着中外游人。接下来就让小麦给大家具体的介绍西宁古八景。首先小麦要说的是古八景里面的石峡清峰，从西宁往东走15公里便可到达一个秀丽清爽的避暑好去处，那就是西宁古八景之一的石峡清峰。石峡在历史上是以险关危隘著称的，世道安稳的时候它是连通东西交通的要道，每逢乱世它又是隔断两地的门户。宋代的时候这里修筑绥远关用来控制要害地段，后来又在清代的时候修筑了武定关和德安关。而石峡随着岁月的变迁也为人们留下了动人的传说。据说昔日这个地方崇山环复，河道不通，有仙人投石击山，丘峦崩摧，黄水中通，形成了奇峻雄伟的石峡。而如今的石峡，一座钢筋混凝土拱桥飞架南北，公路平坦如砥，行人车辆川流不息，险关便通途。只不过游人到达石峡口黄水两岸时，即便是夏日炎炎，仍觉得凉风习习，想起以前那石乱马蹄稀的情景，不禁感叹岁月的变迁。八景里面的第二景是金额小日，这个名字是从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的娘娘山金额山而来的。山顶有一座天池，每到夏季雨水旺盛的时候，天池里水波荡漾，池畔蝴蝶飞舞，五色斑斓。青海的山非常多，而娘娘山上有一个地方，早晨的时候在山上看日出，太阳从乌岸山中喷薄而出，景象壮观，据说可与泰山日出相媲美。游人登山观看日出的时候，朝阳、山花、蝴蝶相映成趣。娘娘山以它的幽深秀丽、气象万千而闻名遐迩。还有两处景色小麦想一并提起，那就是文峰耸翠和凤台流云。为什么放在一起说呢？因为这两处景色都是和凤凰有关。提到文峰耸翠这个景点，必然要提及西宁南山的一个美丽传说。据说人们曾经在南山修建一座楼阁的时候，便有凤凰落到这里，当地人视为祥瑞之兆。后来也是为了期盼当地文风繁盛，人们就在山上修建了魁星阁，这一处的景致代表的是吉祥如意。而凤台流云本身就是为凤凰山所起的名字，山上有亭名叫凤凰亭，在南梁时期传言龙现于长宁，麒麟游于

于随腔，由此而来的凤台流云成了西宁的盛景。凤凰山以关帝庙为中心的建筑群最初建造于明永乐八年，是西宁现存保护比较好的明代建筑，而如今山上的景点都是新建。由于凤凰山的海拔比较高，所以凤台上经常云雾缭绕，自成一景。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说完了凤凰，小麦要和大家说说龙了。这是另外一处的景色——龙池夜月。所谓龙池，指的就是位于西宁西郊苏家河湾村西南的一处泉眼。由于这里曾经修建过不少庙宇，所以在历史上这是一个香火旺盛的地方。这里的庙宇建于明代，后来屡建。

吕费，清末称作五龙宫，曾经盛极一时。而现在所谓的龙池夜月景致，我们已经无法欣赏了。但是遥想当年，泉水清澈，夜色清朗，明月高悬，犹如江南水乡般的美景如在眼前。再有那黄流春涨，也是一处不可多得的景色。所谓黄水，指的就是流经西宁城北的黄河重要支流黄水河，又叫西宁河。每当春夏之际，黄水上游冰雪消融，水源充足，流至西宁的西郊河、北川河、南川河先后注入黄水，导致西宁河的河水骤涨，波涛汹涌，所以就将此处的景色称为黄水春涨。现如今黄水河两岸由于城市建设而日新月异，时值初春，漫步黄水河岸，柳色如烟，高楼林立，夜晚万灯辉煌，映衬着一天星斗，天人合一，别有一番情韵。在这八景当中，最著名的要数五峰飞瀑了。五峰飞瀑位于土族自治县的北沟脑，因为这里的山峰很像五个手指，所以叫五峰山。此间环境清幽，泉水众多，细流飞洒，好像瀑布高挂，到现在仍然是青海旅游胜地。五峰山有三个奇观，人们把它归结为三林、三洞、三泉。三林是松树林、杨树林和桦树林，夏季林木郁郁葱葱，繁茂遍野。到了秋天，松青、杨黄，桦叶变红，层林尽染，风景无限。而三洞指的则是东洞、西洞、北洞。三个洞深度不一，所以景色也不同。洞内露冷台仓，三泉的是龙宫泉、隐泉、裂口泉。三泉水相比较的话，龙宫泉的水质最好，泉水经石雕龙口喷出，沿七级石壁泻下，形成瀑布，水见山径。在泉石周围刻有山幽林更静，人间歌不尽，鸟语花香池，泉中水长流等诗句。从龙宫泉拾级而上便是五峰寺。五峰寺建于清朝乾隆年间，主要建筑有菩萨殿、龙王阁、玉皇宫、香宫楼、同乐亭。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的亭台楼阁都被涂上了新的颜色，更加引起游人的注目。五峰山也是青海民歌的演唱圣地，俗称花儿会。每年六月六正是五峰山风光最美的季节，五峰山六月六的花儿会也就闻名于世。花儿会的时候，西北各路歌手云集五峰山上，引吭高歌，声震四野，从黎明一直唱到深夜。五峰六月歌仙会，八乡四野觅知音，如此大规模的群众艺术盛会，为五峰胜景增添了异彩。西宁八景中还有最后的一处，就是北山烟雨了。其实虽然西宁这个地方四面环山，但是南北两山却因为它的奇和秀被游人更加称道。在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北山，西宁北山又名土楼山。土楼山上曾经修建有土楼山神祠，在神祠的旧址又修建寺庙，以前称它为北禅寺，也叫永兴寺。早在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曾记载，黄水右东，经土楼南，楼北依山垣，峰高300尺，有若霄城，楼下有神祠，雕墙固壁存焉。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北山迄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北山的古迹不少，这也是北山至今还作为西宁的一大名胜而著名的原因。如今这里还有佛寺、道观、砖塔、洞窟、壁画和露天大佛，经过历代的扩建增修，在峭壁断崖间凿成洞窟，自西向东依次分布着9窟18洞，
远远地看过去非常壮观，高原的气候乍雨还晴。而到土楼山游览，最好的时机便是在雨中参观，在烟雨中才能真正感受到土楼山隐约模糊、水墨入画的意境。站在斗母殿，殿檐滴水如珠，雨幕中的群楼像笼罩了一层轻纱，道路纵横像是几笔粗墨，片片树林犹如淡墨渲染。遥望南山，似见似不见，形隐而神存，唯有北山顶上那座具有唐代建筑风格的宁寿塔，在烟雨蒙蒙中矗立着，像是一位久经风霜的老僧，在思谋着苍茫的人世。西宁的美景绝不止于此，但是小麦不能够非常详细地给大家介绍，如果喜欢就和小麦一样背上行囊去看看，相信你一定会流连忘返。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0: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2022年

自然食品杂志发表了一项时间跨度近30年的全球人口吃饭情况调查，涉及185个国家和地区，研究梳理了全球膳食数据库1100多项调查之后发现，从1990年到2018年，除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外，多数国家和地区的饮食质量均略有提高。值得注意的是，我国饮食质量进步明显，健康指数上升幅度排名全球第四。本期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健康饮食指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美国塔夫茨大学弗里德曼营养科学与政策学院的研究人员将饮食评价划分为了9项。第一，健康项6项，包括豆类或者坚果、全谷物、水果、多不饱和脂肪酸、海产品、非淀粉类蔬菜。第二，不健康项3项，包括含糖饮料、红肉或者加工肉类以及钠摄入。研究统计了居民对每一类食物的摄入情况，并按照健康程度在0到10之间进行打分，再按比例转换为%，得出0到100的健康饮食指数。结果显示，虽然健康项评分在逐渐增加，但饮食质量的整体改善却被不健康项的稳定或增加所抵消。因此2018年全球185个国家和地区健康饮食指数的平均得分为 40.3 分，只比1990年增加了 1.5 分。从上升的幅度来看，我国位列第四，增加了 4.3 分。专家表示，我国饮食质量的提高主要归功于膳食结构的改善，钠摄入量在减少，具体表现为碳水化合物功能比减少，蛋白质与脂肪功能比提高，及豆类、豆制品、奶类、畜禽肉类、海产品的消费量逐渐增加。我国饮食质量的提升与国家重视居民膳食营养有很大的关系。早在1995年，国家就设立国家公众营养改善项目，旨在改善公众营养状况。国民营养计划2017到2030年更是将营养融入所有健康政策，提高国民营养健康水平。除了总体的质量外，研究结合年龄、性别、城市化程度等因素，进一步揭示了全球饮食的特征。5岁及以下婴幼儿健康饮食指数的分数较高，老年人比年轻人更热衷健康饮食，女性更可能比男性吃得健康。专家表示，研究结果可侧面反映出影响饮食质量的几个问题。研究显示，红肉或者是加工肉、含糖饮料和钠摄入的评分进一步降低，全谷物、多不饱和脂肪酸、海产品保持稳定。也就是说，不健康的红肉、糖、盐过量摄入的问题仍在加重。此前《柳叶刀》上发布的全球饮食调查就指出，在15种饮食风险因素造成的死亡当中，全谷物摄入不足排第二，多不饱和脂肪酸摄入不足排第五。研究中，与成人相比，儿童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得分更高，而钠摄入量得分较低。母乳、奶酪、鸡蛋等是多不饱和脂肪酸的主要来源，婴幼儿往往摄入充足，但钠的摄入量需要重点关注。儿童饮食中的钠有不少来自没咸味儿的零食，即使是奶酪这类相对健康的食品也可能含有不少钠，比如某款奶酪棒每100克就含594毫克的钠。通常建议1岁内婴幼儿不吃含盐食物，1到3岁每天可以摄入700毫克钠，若一天食用5根奶酪棒，钠摄入量已接近推荐值了，何况饮食中还有其他盐分的摄入。另外，研究人员提醒，全球范围内的婴幼儿饮食质量随着年龄增长会逐渐降低，儿童的水果、非淀粉类蔬菜的评分低于成人。伴随着儿童成长，不少家长的观念从吃是第一位转变为学业最重要，不少孩子开始在学校就餐，并存在挑食行为，接触到的不健康食品也逐渐增多，都会影响整体饮食质量。
按年龄划分，大多数国家地区的健康饮食指数都是一老一小相对较健康。老年人直面衰老、慢性病、系统功能的减退等，让他们更珍惜健康，从而调整饮食结构。中青年人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常吃垃圾食品等，加上久坐、熬夜、不运动等不良生活方式，目前各种代谢病正在日趋年轻化。从性别来看，全球女性健康饮食指数普遍高于男性，在水果、非淀粉类蔬菜、全谷物方面的得分略高，同时成年女性比男性更偏好健康饮食。2020到2021年中国外卖行业发展分析报告显示，女性偏爱消费水产品、蔬果和坚果，更接近膳食指南推荐，男性对肉制品、油炸类的偏好则更明显。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总结了我国各地传统饮食的优势，推荐国人坚持东方膳食模式，其主要的特点是清淡少盐，食物多样，谷物为主，蔬菜水果豆制品丰富，鱼虾水产多，奶类天天有，并具有较高的身体活动量。东方膳食模式具体怎么吃，也就是新版膳食宝塔所推荐的食物结构。东方膳食模式鼓励摄入全谷杂粮、多种蔬菜水果和脂肪不过高的奶类食物，要求经常摄入水产品，推荐低温烹调，尽量减少煎炸熏烤。在总体坚持东方膳食模式的同时，不同年龄段人群各有饮食要点。比如未成年人，保证营养全面均衡的同时，警惕超加工食品的诱惑，远离油炸膨化零食，从小养成健康饮食偏好。中青年人保持健康饮食习惯，男性注意戒烟限酒，控制肉制品、油炸类食物的摄入，女性要重视均衡饮食，切勿因为减重、塑形等需求盲目追求低脂、素食等等。中老年群体注意碳水、蛋白质类食物的充足摄入，若患有慢性疾病，需要参考医生或者营养师的建议，做好饮食调整。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口腔里充斥着各种细菌，如果不清理掉，时间久了就会形成菌斑，变成牙结石，引起牙龈疾病，而且这种伤害还会延伸到大脑。不久之前刊登在荷兰阿尔茨海默病杂志的一项研究认为，牙龈疾病很有可能与阿尔茨海默病有关。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如何保持牙齿健康。这两篇由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牙科学院研究人员发表的文章显示，当口腔感染牙龈卟啉单胞菌时，大脑也会出现与阿尔兹海默症相关的神经病理学改变。牙龈卟啉单胞菌是牙周病的主要致病菌，它能够产生多种独立因子和细胞外蛋白酶，如脂多糖、菌毛和牙龈蛋白酶，破坏牙齿周围结构，最终导致牙齿缺失。研究发现，牙龈卟啉单胞菌会与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大脑当中的两个重要的病理病变，贝塔淀粉样蛋白斑块和涛蛋白过度磷酸化相互作用。牙龈卟啉单胞菌的独立因子可能作为免疫系统的抗原，触发贝塔淀粉样蛋白斑块的释放，最终沉积为淀粉样斑块，促进阿尔兹海默症病程。研究人员提醒，要注意牙龈疾病的早期迹象，比如刷牙的时候牙龈出血，发生牙龈疾病的时候需要同时注意阿尔兹海默病风险提升的可能。临床中牙龈肿胀是最常见的口腔症状之一，很多人会觉得是上火了，其实牙龈肿胀出血是牙齿及牙齿周围组织出现炎症的迹象，还能借此让患者早发现其他口腔病。牙周病是指牙齿周围组织出现了炎症，包括牙龈、覆盖牙根的牙骨质等部位，在早期阶段可能仅出现刷牙出血，一旦疾病加重可出现牙龈肿胀、牙齿松动、牙龈溢脓和口臭。如果牙髓炎发展到晚期，组织坏死或出现细菌感染，可导致根尖周组织发炎，也会出现牙龈红肿，且常伴随咬合痛。还有智齿关周炎，智齿萌出的时候，如果角度偏斜或与邻牙位置拥挤，牙缝很容易吸附食物残渣，难以清洁干净，导致细菌滋生，引发炎症。炎症导致的牙龈肿胀是无法完全自愈的，只有部分炎症可以被免疫系统压制，在3到6天之后进入慢性期，肿胀破溃症状出现明显改善，患者常认为自己火消了。当炎症程度重或者是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局部炎症会反复发作，甚至可扩散至颌骨及周围的软组织，患者可能会出现更严重广泛的黏膜和皮肤红肿、发热、颌骨疼痛等症状，重者可伴发败血症、中毒性休克、颅内感染等等，危及生命。一般来说，牙龈肿痛的时候建议患者立刻就诊，即使症状自行缓解了，也要及时就诊排查病因。如果伴有明显的疼痛、牙齿松动或肿痛反复发作无法好转的情况，建议更早就医。健康的牙龈呈粉红色，质地柔韧，表面有橘皮样的小凹陷。不健康的牙龈表现为牙龈红肿、刷牙出血、牙齿变长、牙缝变大、牙根开始暴露，遇到冷热酸甜、牙齿敏感、牙齿松动。牙菌斑和牙石是破坏牙龈、威胁口腔健康的两大危险因素，所以保护牙龈首先要防止这两者的堆积。第一， 养成良好的刷牙习惯。饭后漱口，早晚刷牙时选用小头软毛牙刷正确刷牙。晚上刷牙后，使用牙线或冲牙器清理牙缝里的食物残渣及细菌，达到360度清洁。第二，定期洗牙，每6至12个月洗一次牙，是预防牙龈炎症的有效措施。已有牙周病症状的患者，应及时的接受系统的牙周治疗。第三，正确选择口腔修复体。不好的假牙不仅不易清洁，还容易滋生细菌，产生刺激，使牙龈萎缩。第四，戒烟。吸烟会导致血管收缩，局部血液循环障碍，降低牙周组织的局部抵抗能力。第五，及时就医。如果察觉自己牙龈红肿、刷牙出血、牙齿松动、咀嚼无力，应及时就医，对症处理。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避免牙齿过早脱落。同时要记得选好牙刷和牙膏，太硬或者是太软的牙刷，对于我们的牙齿都是不好的。因为太硬的牙刷会伤害到我们的牙齿表面，太软的牙刷又刷不太干净，所以可以选不同硬度的牙刷，试试哪个在刷牙的时候自己感觉最舒服，既能刷干净，又不会觉得牙龈不舒服，那就是合适于你的了。找到自己心仪的牙刷之后，每3个月要换一支，因为久用的牙刷会藏有很多的细菌，会影响人的健康，这个钱可千万不要省。市面上的牙膏有3种，一般牙膏、含氟牙膏和药物牙膏。普通人一般都选含氟牙膏，当口腔有其他疾病是可以选用药物牙膏的，但是最好咨询口腔科医师之后再用药物牙膏，可别弄巧成拙。如果想要保持牙齿的健康，那么每天的早晚都是要刷一下牙齿的。如果你已经刷过牙了，那么最好就不要再吃东西了。如果有条件，中午吃饭之后也刷刷牙，防止食物残渣留在牙缝里，口气也清新，自然一天都神清气爽。如果说你有活动的假牙，最好也要同时取出来洗干净，刷牙的方法也要对，每次不少于3分钟，牙齿的里面外面都要刷到，顺着牙齿的方向轻微用力，上牙向下刷，下牙向上刷，同一个位置重复几次，这样才能将牙齿上黏糊糊的食物残渣刷干净，减少牙结石的形成。在外面吃东西的时候没法刷牙，那就漱口好了，牙好胃口就好。所以如果我们想要保持身体健康，就一定要注意保持自己的牙齿。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的话题是健康饮食指数以及如何保持牙齿健康。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4: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少盐有时候真的会致命啊，电吹风用好了还能够治疗鼻子的毛病，打开微信朋友圈，形形色色的传言令人是眼花缭乱，给不少人呢也带来了困扰。那据统计啊，微信辟谣助手上线一直到现在，已经辟谣了110多万篇文章，而这些文章的传播主要目标群体都是中老年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先跟您聊聊雾里看花的朋友圈。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呀，越来越多的银发一族学会了上网，但是大多数老年人对于信息缺乏足够的分辨能力，这就很容易被网络谣言所误导，成为谣言的传播易感人群。在微信群啊，朋友圈里边啊，长辈们热衷于转发健康养生、食品安全各类型的文章，有的一看标题它就不靠谱。对于这样的谣言呢，如果咱们听之信之，那么就疑患无穷。无根据的事例加上不严谨的描述，再加上不科学的结论，类似谣言文章存在了不少的破绽，但是呢却能够得到咱们银发一族的青睐。为什么呢？仔细的推究，其实啊是他们抓住了老年人害怕衰老和生病的心理，通过什么有毒啊、致癌啊、致死啊等等这些刺激性的语言，配合看似专业的名词、确凿的证据、客观的实验，让他们产生焦虑和恐慌，从而呢

进入了谣言的圈套。好多的营销号啊，正是凭借这一点先博取了广泛的关注，再向中招的老年人兜售所谓的绿色食品、特效药品、医疗器械等等等等，从而呢实现流量变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呀，制造谣言成了一门生意。赶紧转给亲朋好友吧，不转就会如何如何啦，像这样的话是谣言文章惯用的套路。在这种诱导之下，老年人本着利他的初衷进行转发，可您不知不觉当中就成了谣言的二传手。由此看来啊，谣言在老年人朋友圈的扩散不仅仅是科学素养的问题，也跟社会心理有着很大的关系。宁可信其有的认知取向，我是为了你好的关心态度，形成了一股合力，推动着谣言实现了病毒式的传播，甚至呢，让一些早已经被辟谣的信息是沉渣泛起，死灰复燃。不少网友感叹说，谣言带给自己的困扰不仅是父母竟然相信，更是父母竟然要求我们得跟着他一起信，以至于躲过了各种微商、晒娃、自拍，最终呢却躲不过爸妈的传谣。其实啊，靠躲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新的技术容易在子女和父母之间画上一道鸿沟。走进网络新世界，他们需要我们的陪伴，正如同我们小的时候需要他们的陪伴是一样的。应该看到啊，大多数父母的朋友圈里边，子女永远是最重要的联系人。我们应该给予父母更多的理解和关爱，在教会他们使用新科技的同时呢，更要提醒他们留意各种不良的信息，不断地增强抵抗谣言的免疫力。在数字和科技生活面前呢，老年人跟年轻人有什么不同呢？前些日子呀，腾讯研究院发布了无老之欲报告，向社会解密了老年人用微信的现状。报告显示说，老年人使用微信最爱使用的社交功能，其中语音聊天占的比例比较高，达到了 95.8%， 而会使用支付功能的只占了一半。在报告当中还显示，老年人平均掌握微信18个功能当中的 11.47 个功能，其中社交功能占 85%， 资讯功能占 65%， 支付功能占 50%， 使用转账多于支付。在所有的数据当中，有两组颇为令人诧异。在1399份老年人样本当中，有 2.7% 会屏蔽家人， 14.6% 会实施分组。不过报告中还显示啊，老年人辨识信息可信度的能力也并没有咱们想象的那么差。在调查问卷当中，八个和养生、科普、食品、政府等等相关的谣言里边，老年人平均可以辨识出 4.01 个不可靠信息，只比中年人少了 0.1 个，比青年人呢少了 0.66 个。老年人知道一些内容是不可靠的信息，但仍要转发给亲朋好友或者朋友圈的原因呢，是想借此啊来表达一种关心，或者呢是对年纪增长的焦虑。想了解相关的知识却又摸不着门道，无法判断信息的准确性，是咱们银发一族误入谣言陷阱的重要原因。所以啊，要想打消疑虑，安定人心，还必须要做好权威信息的供给。政府部门、新闻媒体等等这些相关的机构，有责任采取通俗的表达方式，灵活的沟通手段，积极解疑释惑，传播科学知识，把银发一族渴求的信息，咱们送到他们身边。除此之外呢，网络平台也应该完善制度，加强监管，及早的把披着科学外衣的各类谣言扼杀在萌芽状态。

群策群力，多措并举，我们就能够帮助老年人摆脱网络谣言的侵扰，走进一个更加清朗的网络新天地。云生在节目上半时段结束的时候还得提醒您各位，尤其是在把信息分享给身边的人和朋友的时候，一定咱们要有所选择，可千万不能当谣言的二传手啊。得嘞，接下来啊，咱们听首歌，一会儿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里呢，我们来分享台湾作家林清玄的一篇文章《卖茶老妇》。这篇散文呢，创作于1983年的二月。接下来的时间呢，云生就为您朗读这篇文章。在淡水高尔夫球场，正下着细雨，没有风。那些被刻意修整平坦的草地，在雨中格外有一种朦胧的美。我坐在球场的三楼餐厅，举目四望，有一种寂寞的感觉包围着我。看着灰色的天空，我深切地感到年轻时一串最可贵的记忆已经在这雨里失误而模糊了。那是因为刚刚我为了避雨曾想到淡水龙山寺去喝一壶老人茶，在幽暗的市场里转来转去，走到龙山寺门口，我完全被眼见的景象吓呆了。因为原本空旷的寺中庭院正中央坐着一座金色的巨佛，屋顶也盖起来了。旧日的龙山寺被一片金的红的颜色取代，不似往昔斑驳的模样。我问着寺前的小贩，龙山寺不卖老人茶了吗？小贩微笑着说，早就不卖了。那位卖茶的老太太呢？因为龙山寺要改建，没有地方卖茶，她被赶走了。我坐在寺前的石阶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龙山寺不卖老人茶了，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在我的记忆里，龙山寺和老人茶是一体的，还有那位卖茶的独眼老妇。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到淡水龙山寺，就为这座寺庙着迷，并不是它的建筑老旧，也不是它的香火旺盛，而是里面疏疏散散的摆着几张简陋桌椅，卖着略带苦味的廉价乌龙茶，还有一些配茶的小点心。那位老妇人只有一只眼睛，她沉默地冲好了茶，就迈着缓慢的步子走到里面，沉默地坐着。龙山寺最好的是她有一份闲情，找三五位好友到寺里喝茶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坐上一个下午真可以让人俗虑尽退，不复记忆人间的苦痛。最好的是雨大的黄昏，一个人独自在龙山寺，要一壶乌龙茶，一碟瓜子儿，一小盘绿豆糕，一只脚跨在长条凳上，看着雨水从天而降，轻轻落在亭中的青石地板。四周的屋顶上零散地长着杂草，在雨的洗涤下分外清脆，和苍黑的屋瓦形成有趣的对应。更好的 直到黄昏的最后一刻，雨忽然停了，鞋应进了。

来一抹夕阳，金橙色的，透明而发光的。我遇到许多次这样的情况，心灵就整个清明起来。我喜欢淡水，十几年来去过无数次，并不只是因为淡水有复杂的历史，有红毛城和牛津学堂，有美丽的夕阳。那些虽美却不是生活，我爱的是普普开往对岸八里的渡桥，是街边卖着好吃的鱼丸小摊，是偶尔在渡口卖螃蟹的人，是在店里找来找去可以买到好看的小陶碗。最重要的是淡水有龙山寺，寺里有一位独眼老妇，卖着远近驰名、举世无双的老人茶。每次到淡水，大部分的时光我都是在龙山寺老人茶桌旁度过的。选一个清静的下午，带一本小书，搭上北淡线的小火车，慢慢地摇到淡水，看一下午的书，再搭黄昏的列车回台北，是我学生时代最喜欢的事。那是金灿灿的少年岁月，颜色和味道如第二泡的乌龙茶，是澄清的，喝在口中有甘香的。我和卖茶的老妇没有谈过话，她却像我多年的老友一样，常在沉默中会想起她来。可惜我往后不能再与她会面，她的身世对我永远是个谜。谈到龙山寺的改建驱逐了老妇和她的茶摊，我的心痛是那尊金色巨佛所不能了解的。在细雨中，我一个人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着，回忆龙山寺和我年少时的姻缘，以及和我在茶桌边喝过茶、论过艺的一些老友，心情和雨一样的迷茫。不知不觉地就走到淡水高尔夫球场，在餐厅里叫了一杯咖啡，却一口也喝不下去。这是富人的地方，穿着高级名贵运动衣的中年男子冒雨打完球回来休息，正谈论着一个人一生能一杆进洞的几率有多少。一位微胖的男子说，我打了十几年的高尔夫，还没有打过一杆进洞，言下不胜感慨。我想着一个人一生能找到一个清洗心灵的地方，像龙山寺的老人茶座，几率有多少？即使能找到相同的地方，年岁也大了，心情也不同了。裤袋加一本诗集，买一张车票，跳上火车的心情，恐怕也没有喽。龙山寺改建对我是不幸的，它正象征着一轮金色的太阳往海中坠去，形象的美还清晰如昨，可是夕阳沉落了，天色也暗了。分享了著名作家林清玄的一篇散文《卖茶老妇》。咱们本期金色年华又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曾在爱里尽情爱恨，最后学着挣脱角色，对爱错的人说就算了。那些被唱错的歌，歌词却刻骨铭心，就像过往的遗憾，终究会流成河，把幸福洗得清澈。相爱的人可以心花怒放，凭着年少轻狂奔赴热爱，孤单的人也能理直气壮的悲伤，不必硬撑坚强。原来人生的成长就是敢爱敢恨，也敢直面脆弱。总有一天我们会怀念这段流浪的时光，因为每一段经历都让我们成为了更完整的自己。

都曾执着于他人的改变，期待重逢时能看到不一样的模样，可最后发现人格特性难会有悔改，心意本就瞬息万变，那些爱而不得的遗憾，求而无果的执念，在每一被镶嵌一枚亏欠的领悟中慢慢释怀。路过人间不过短短几十年，我们背负着情的重量，在贪嗔爱痴里辗转，在青春消逝中感慨，可终会明白，相遇离别都是宿命安排，放下才能活得轻快，不必强求谁为谁改变，坦然接受所有聚散，便是路过人间最通透的修行。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与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自己，这些看似孤僻的日常，却是与内心对话的温柔时刻。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敏感内心最贴切的隐喻。我们都曾在喧嚣世界里守着一方小天地，慢慢与自己的怪达成和解，藏在房间造一片海，或许这样更无害。原来这份怪从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在快节奏的生活里给自己留的喘息空间，不必迎合他人的期待，不必强迫自己融入，守着这份独有的自在，便是与自我最温柔的相拥。

们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把真心全盘托出，却在聚散离合中遍体鳞伤。那句但学会都真的太贵，藏着多少爱而不得的遗憾。每一段感情的结束，都是用眼泪和心碎换来的成长。从初恋的懵懂心动，到失恋的痛苦折堕，每一次相遇与分离，都教会我们如何去爱，如何自慰。原来爱情从不是人生的全部，那些流过的泪，受过的伤，最终都让我们学会了，麻木了，又从头开始。在爱情的漂流里，慢慢成为更勇敢，更通透。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我们都曾像歌词里的月亮小孩，带着满身伤痕，在现实与虚拟间徘徊，用距离伪装自己，把秘密藏进心底。那句遇上青天揽明月，是对自由的向往，也是对同类的期盼。复古旋律里藏着80年代的浪漫与悸动，萨克斯风的悠扬像月光洒在都市霓虹上，照亮了每个另类存在的灵魂。我在，我都在，来抱个满怀，是最温柔的慰藉，告诉我们不必孤单，总有人会跨越差距，因灵魂共鸣而相聚，成为彼此唯一的梦。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我们都曾对爱情抱有天真幻想，以为彼此与众不同，却在一次次谎言里看清现实。那句曾经我们有多真心，现在就能有多虚假，道尽了从深爱到失望的锥心之痛。最讽刺的是，我们一边痛恨说谎的人，一边又对自己说谎，假装早已不爱。原来爱情里的我们都成了说谎动物，用谎言掩盖真心，用伪装抵御伤害。可直到最后才明白，说不爱再不爱你才是最大的谎话。那些未放下的执念，那些藏在谎言里的深爱，终究在时间里慢慢清醒，教会我们在伤痛中成长。

0: 茶馆里沉默的侠客，一身正气，却在危急时一句大哥你认错人了，打破了所有关于江湖的浪漫想象。那些我们以为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在现实面前竟显得如此滑稽。人来人往的江湖，神来慎防的人心，就像我们身处的世界充满了未知与变数。我们都曾向往英雄的潇洒，却在生活的打磨中明白，所谓江湖不过是一场充满意外的荒诞剧，而最通透的活法是看清真相后依然坦然面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帽子落在他下巴，桌面握着剑一把，坐姿就像在战马，也没啥话。我一直盯着他，他的一举一动，待了好几个。

是我福气。重庆来一帮人，来头不是用饭的，一拳砸坏扇大门，韭菜都给弄翻了。人来人往啊，神来圣访啊，从何而来，来去无踪。

墙，老大喊杂役请上，在千钧一发之际，醒来了那位侠客，抬头就一句话，大哥你认错人了。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4: 刘秀兴隆镇遇难。刘秀只是刚刚来到兴隆镇这个村子，就被苏县给包围了。现在李家的员外李翰林问刘秀说，你到底姓什么叫什么？如果你要不是那个刘秀，你要叫什么窦安郎，你就随我出去见那3齐王大刀苏县，你没有什么危险。如果你要真是刘秀的话，恐怕就有些麻烦了。刘秀一听，这小脸就白了，眼泪围着眼圈直绕，心想这可怎么办？本来自己到这儿就没报真名，始终说叫窦安郎，但是要再叫窦安郎的话，就得被这个员外给领出去，那么一见到苏县，自己就得人头落地，或许被活着押到长安城见王莽，那也是死路一条。想到这儿，刘秀把头低下了。老人家，我是汉殿下刘秀啊。哎呀，这李翰林虽然已经猜着七八这就是刘秀，不过经过刘秀点头这么一承认，他还是一惊飞笑，撩衣襟扑通就跪下。千岁，在下李月通，过去乃是大汉之臣，我在朝中是官拜翰林，因为王莽阿贼毒死了平帝，谋权篡位，我这才辞职归乡，隐居在此，没有想到大汉太子今夜您驾临此处，看来有大汉太子您在世，灭莽兴汉还有希望啊。闲话少说，我得立刻出去把那苏县打发走。千岁您放心吧，既然您来到我家了，我就喝出去我这条老命，我也得保得您安然无恙。3齐王大刀苏县领着手下这些战将，许许多多军卒都在外边等着呢。见李翰林打里边这一出来，苏县向前迎了2步。翰林，你怎么没有把那刘秀给我带出来？哎呀，3齐王，刚才我到里边找到管家，我向他问询，有个小孩子来到咱家，你把他安排在什么地方了？他却跟我说，的确有那个打更的更夫程六送来个小孩子，姓窦，叫窦安郎。不过瞧这小孩鬼嘛哈哧眼的，

恐怕出别的事情就没有收留他，又把他给打发走了。不知道这个小孩子现在是去了哪里。苏信在旁边冷眼观看，他这一听就明白了，看来刘秀就藏匿在李家。既然你找不出那个孩子，带本王到里边搜找，将他捉将出来。且慢，李翰林一听完了，想这么三言五语的把这苏宪给蒙了，将他打发走了，看来是不可能了。那就得走下一步棋了。他冲着苏宪一拱手，三七八，既然你们说那个孩子还在我家，我估计着或许在我家，您能不能给我个面子，让我亲自到里边去搜找一下？因为如果要是大汉太子刘秀藏在我家里边，要被您搜出来，那我就窝藏刘秀之罪，得祸斩满门。但是我要自己进去把他捉住了交给您呢，我就不但无罪，反而有功。您是否能给我这个机会？苏仙一听点点头，翰林，既是如此，那么你就请吧。单说李翰林跨步回到院落当中，他告诉人先把门啊掩上，然后到厢房见刘秀立了衣襟，他跪下了。刘秀赶紧伸手相扶，啊，老人家您快请起来。李翰林站起身来看看刘秀，千岁如此这般，苏宪他要到里边抓人。刘秀一听这心呼又提到嗓子眼来了，那老人家您说说这可怎么办呢？千岁，现在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杀出此宅，逃到远方。啊，刘秀当时那小脸啊就长板了，心想杀出此宅，那外边有千军万马，尤其是那大刀苏宪武艺高强，他多次险些将我一刀给劈死啊！就凭你我，就凭你家里边这些家人，能够杀出此宅吗？就见李翰林一挥身，叫过来自己的女儿李金定。千岁啊，我这个女儿金定，自幼练武，因为王莽一篡位，我就料到是天下必定大乱。读书识字没有多大用，得练武强身，起码能保护住自己。因此我这个女儿已经练了有10年的武功，现在她是18岁。我想让我的女儿保护千岁你重出重围。说到这儿，李翰林回头瞧瞧女儿，她那个脸色呀就变了好几遍，看得出来他很伤感，挺难过。这李金定在旁边听着，爹爹让他保着刘秀冲出去，他脸涨得通红，什么话也不说。刘秀看看这大姑娘，那么多谢老人家您派女儿保我。李翰林一听是一躬到地，千岁，事到如今我没有别的牵挂，我只生下这么一个女儿，我妻早亡，我们父女是相依为命，现在我女儿保着你，如果说能够冲出重围，那是大汉之幸，千岁之幸。不过我不知道我女儿以后会处在什么境地，还望千岁是多加照顾。你别看刘秀这孩儿小，现在才11岁，可是他什么事儿都懂，尤其是对于这人情世故他都能看透了。听李月通这么一说，当时他点点头，老人家您的话我明白了，就是说您还是惦念着您这女儿，怕以后我给她屈受，这么办吧，我现在就答应您，如果以后我有一步天下，就是说如果我能坐上皇帝的话，我就封你女儿做我的女儿。

0: 娘娘，你意下如何？
1: 哎呀，谢千岁！
0: 这李翰林伸手把女儿拉过来了，爷儿俩就给刘秀跪倒磕头。你看，这李金定今年18岁，刘秀才11，这还真是个小女婿。不过，在汉朝那个时候，在此时此刻，这种情况下，刘秀收李金定为娘娘，那也是顺理成章。不过刘秀可知道，在他刚刚落生的时候，他就和窦丞相的女儿窦金莲定下亲事。刘秀的母亲王娘娘就封窦金莲为刘秀未来的正宫娘娘。所以说，你不管刘秀收李金定还是收谁，那都得排在窦金莲之后，那窦金莲是正宫，那别人啊就得是西宫，就得是偏妃，哎，那都不能是大的。刘秀现在一说封李金定为娘娘，这李月通、李翰林心可就都放下了。他伸手把刘秀的这小手拉住，千岁呀，老天爷保佑吧，但愿我的女儿和你能够脱离危险。说完这话，他猛然间一转身，就照着旁边屋里这个柱子咵嚓。哎呀，等刘秀和李金定反应过来，想拉拉不住了，李翰林是一头碰死。原来李翰林考虑到自己60多岁了，真要是随着女儿和千岁一块儿出离宅院，就会牵扯女儿，到最后恐怕千岁也难逃活命。为了大汉太子，自己干脆一死而已。李翰林一头碰死，李金定是失声痛哭，刘秀的眼泪也淌下来。但是刘秀这时候听到外边有兵马来回走动，他虽然淌了眼泪，可是他心里边啊很清楚，他用手拉了拉李金定。李小姐，你暂忍悲声，咱们现在先把老人家掩埋起来，然后冲出重围，回头来再给老人家料理后事。听刘秀这一提醒，李小姐这才忍住悲声，暂时把父亲先投在枯井之内，用石头先压好，然后李小姐拿过来盔和甲包。你看小姐平日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武术好家伙，巾帼英雄。刹那间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拉过来一匹桃红马。他看看刘秀，问刘秀会骑马吗？刘秀说这个不常骑，这马要老实啊，我还差不多能骑得了。那好吧，我给你准备一匹马。这李金定赶紧到后边把拉车的一匹老客马给刘秀牵过来了。这匹马它挺稳的，你要整个烈性马再一撂蹶子，把刘秀啊再给摔下去就完了。问刘秀会使什么刀枪不？刘秀苦苦一笑，没使过。哎呀，这没使过也得有个家伙事啊，万一用上怎么办呢？哎，李金定看着了，就在那个墙边啊戳着个木的杆子，前边钉着个大钉子，这是打经的那个更夫没事拿着瞎比划的。哎，现在递给刘秀了，让刘秀用。刘秀一看，你可别说，轻飘飘啊，还挺趁手。简短接受，李金定和刘秀准备挺当，两个人都上了马了。这个时候三齐王大刀苏谢已经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心想怎么这么半天还没有找着刘秀，这就准备命人往里闯。可是猛然间里边的门咵开了，就听有个小姐高喊一声，我们把刘秀给你送出来了。哟，苏仙一听，什么？把刘秀送出来了？这个时候将近4更天，虽然是夜半三更啊，就是四更也是黑灯瞎火，但是外边点着灯笼，还有很多火把照得很明亮。 苏宪等人听他一喊，他们注目往里边就一瞧，

可是就在这一刹那，里边有一匹快马，那不是跑出来，是飞出来的。啊！紧跟着，苏宪就见寒光一闪，啊，咔嚓！哎呀！苏宪就感觉到这脑袋一震，这苏宪也吓懵了。他用手一按头盔，头盔没了。他大喝了一声：“我脑袋还有没有了？”那废话，他把脑袋要没有，他还能问话吗？吓坏了。怎么呢？李金定小姐练了10年武功，这股劲儿就在这一刀上使出来了。往出一来，二马这么一错蹬，他迎面就是一刀。还得说苏宪躲得快点，把头盔削下去，把头发给撩下去一绺子，没伤着。这李金定唰一下子就冲出去有6-7丈，就这个猛劲儿，一般人还真拦不住。当时间外边的军兵就乱了。李金定摆开这口刀，上下翻飞。可是猛然间，他就听着后边有人惊叫一声。他一听这声音呢，是汉殿下刘秀。当时他一惊，回头一看，哎呀，不好！怎么着呢？这李小姐回头一瞧，刘秀没跟上来。你看他的马太快了，刘秀被甩出去2丈开外，让那打更的更夫李青给拦住了。李青这小子太缺德了，他在部下弄着打更使的那个破棍子，他欺刘秀是个小孩，他往上捅，下来下来。这刘秀呢，就拿手里边那个木头杆子扒了他那个木头棍子，叮了当了叮了当了，他这么一拦，一时间刘秀骑这客马就没动。李金定可就着急了，瞬息万变呢，早走一步可能就逃得活命，晚走一步性命休矣。他拨马往回就来，可是就听着啊，噗，哎呀我的妈呀！李金定开始吓一跳，他以为刘秀让人扎上了或者怎么的了。再一看李小姐乐了，你看就这个时候这李小姐还能乐，说怎么着呢？原来3比划2比划呀，这刘秀那个木头杆前边是个大钉子呀，他带尖儿，噗，给这李青整到咽喉上了，扎的那准那寸，当时把李青给挑了。李金定心想，哎，你还别说呀，千岁有2下，他哪知道啊，这是刘秀碰着个饭桶。就这一下，李金定带着刘秀往出就冲。那面苏宪还没等缓过神来，别的兵将还没等合拢过来，李金定已经领着刘秀是冲出重围。但是苏宪马上就转过神来了，追！苏宪一马当先，后边什么邓涛、张艾、陈进、柴良、苏烈、苏忠、数员大将一拥而上。李金定出了兴隆阵，吭把马带住了。千岁，你先自己往前跑，我挡他们一阵。刘秀想说咱俩一块挡吧，他又一琢磨，自己帮不了忙还得帮倒忙，那我先走，他再赶上来也行。就这样，刘秀催动胯下这匹老客马玩着命的往前跑，也不知道跑了有多远。这时候刘秀一看这天都快亮了，前边闪出2条道，其中一条大道很平坦，比较通畅，这是奔往正东。还有一条道呢，就是崎岖不平了，这是奔东南。刘秀一琢磨，他没顺着大道往前走，他奔着东南呢这条小道就下来了。单说李金定挡了一阵，虽说李小姐巾帼英雄，武艺高强，不过面对苏宪和这些大将，他也是暂挡一阵，马上就撤。他追刘秀飞马往前跑，就到了岔路口这个地方，李金定把马放慢，他这一观察，奔正东一条大道，旁边还有一条小道，他就这么一想，刘秀肯定是奔大道往前走，他顺着大道就追下来了。他前脚刚顺大道追下来，后脚苏宪率领大队人马也就到这里。苏宪一带马，苏宪往

0: 左右看了一眼，心想两条道，那个死丫头保着刘秀能奔哪边去呢？他这一沉吟，向后摆手，苏烈、苏忠、清真，大帅三七郎，你们带领本部人马顺着这条大道给我往下追。
1: 是，
0: 哇，那边追下去了，苏宪伯马奔东南的这条小道下来。苏宪毕竟老谋深算，他有经验阅历，他一考虑那个大姑娘保着刘秀可能哪儿难走他顺着哪儿走，他要是奔着这面走的话我就追个正招。苏宪提马往前走了也就十几里地，哎，苏宪乐了，刘秀就在前边。就见前边呢有个小山坡，山上有很多树木，这刘秀骑着那匹客马正往这坡上爬呢。苏宪一看那真是大喜过望，他连声吼叫，刘秀哪里走。刘秀现在是人困马乏呀，本来他胯下骑这马呀就不禁常力，平日里要干干活还行，这么跑能受得了吗？刘秀毕竟还孩小，几次在马上都要栽下去。谢了听后边这一喊，他回头瞧，这李金定没追上来，那苏宪追上来了，慌不择路，他提马又往上去，跑来跑去，刘秀两眼发直，提马站住不动了。说为什么不动了呢？因为前边是个山涧，是绝壁，离着较远的时候要往前看，你根本看不着这山涧，发现不了这个地方，只是瞧着前边啊还有一座山峰，以为顺这儿走直接能过去呢，岂不知走到这儿来啊是个断崖。刘秀当时就傻眼了，心想这真是天绝大旱，我刘秀死路一条了。回头再看，漫山遍野全都是莽兵莽将，苏宪盔头没了，法纪散乱，两眼闪着凶光，胯下骑着乌骓马，手中托着金刀，一步一步这就逼上来了。苏宪拿定了主意，刘秀啊刘秀啊，我今天就是一刀把你劈了，我也不能让你再跑了，如果说今日我要再拿不住你的话，我用什么回去向莽主万岁交令。他往前一来也乐了，哈哈哈哈哈哈！啊，我说刘秀怎么不走了呢？这真是天助我也！看来这老天爷不喜欢汉朝，不然的话不能够鬼使神差让刘秀跑到这么一个地点。苏宪骑马往前来，离刘秀也就有六七步远，他慢慢把这刀就举起来。嘿嘿嘿嘿嘿嘿。汉殿下，你要听我良言相劝，免得现在失手易处，你随着我回奔长安城拜见我莽主万岁，不然的话我现在就将你斩之。刘秀一看拿定主意，心的话，我就是跳到山涧下摔个粉身碎骨，我也不能让你生擒活捉。想到这儿，他在马上一躬身，唰，落下山峰。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上回书说到，刘秀跳下山涧，当时苏宪心头一惊，哎呀，这个本来以为啊，这刘秀在悬崖边这个地方，那真是插翅难逃，想活捉他，先拿刀吓唬吓唬，然后伸手把他抓过来。没想到这刘秀这么点一个小孩子，他有如此的胆量，是宁死不屈，他跳下去了。他这儿正这么想着呢，突然间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情。大概是自从有历史以来，这样的事儿也就一次。说什么事儿呢？猛然间就见刘秀骑着老虎飞起来了。那说是怎么回事啊？原来就在这个山崖下边啊，没到井底下，是半山崖有个小平台，一只斑斓猛虎横卧在这个地方，他晒太阳呢。刘秀一跳，扑的一下子就落在老虎身上了，把老虎吓了一跳。这老虎还琢磨呢，我是兽中王啊，这是谁呀？哪方妖怪竟敢骑在我的身上？他这一惊飞脚，这老虎就在南坡山崖这个半截处往起一悬。那老虎那一旋该有多大的劲儿啊，啊呼飞起来了，直接奔北面的山涧呢飞过来了。北面这个山峰呢叫镜子峰，老虎驮着刘秀唰一下子就跳到了镜子峰顶。当时苏宪在对面山崖处只看得目瞪口呆，脱口而出喊了一句话，呀，妖人刘秀。这老虎驮着刘秀是往镜子峰上一来，惊魂未稳，脚步未停，斜着就往山坡下跑。刘秀就感觉到是两耳生风，由于老虎跑的这速度太快，他就看着的很多树木都往后倒，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跑了多远的道路，最后把老虎累得跑不动了，老虎站住了。这段书叫刘秀跨虎登山走南阳。您说跑了多远？就这一阵跑，老虎带着刘秀来到了南阳，这已经是河南地界。前文书咱说了，窦丞相嘱咐刘秀说是让他出潼关以后奔南阳访查一位老隐士老高人，叫严光严子陵。没想到这老虎驮着他呀就

0: 说那老虎不吃人还正常，哎对，吃人的老虎啊都是做了病的，或者是被人打过惊吓过的，见着人了以后感觉到有危险他这才吃人。刘秀嘴里边叨叨咕咕的，大山猫啊大山猫啊，你救了小王我，如果小王我以后有一步天下能当皇上，我就封你为寿终王。说着话，刘秀在这老虎脑门上还写了个王字儿。没看现在那老虎脑门上都有王字儿吗？那就是刘秀给写出来的。当然了，这都是传说。你看呐，这老虎见刘秀在脑门上写完王字儿，他还摇头晃脑，拧动身躯，哎，一转身他走了。刘秀这才长出一口气，往四下看看，准备赶路。可是猛然间就听着周围有马蹄声，有刀枪碰动的声音，哗呀，刘秀这心思刚稳当一点，现在这心又提上来了，刹那间就见也有二三百号人把他给团团围住。为首有一员老将，70多岁，骑在马上就好像掉牙的猛虎，搬了脚的苍龙，头戴银盔，身披银甲，白面银髯，手中托着一把钢刀，冷着脸看着刘秀，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就打量刘秀也得有70-80眼。刘秀再看其他的人，好像是什么占山为王的那类人。你看刘秀，别看跟这占山为王的没打过交道，但是最近这一阵子他老让莽兵莽将追杀，因此一瞧这伙人他就看得有点不同。他正看着呢，就听这员老将冷冷一笑，呵呵呵，小娃娃，你驾虎来此有何贵干？刘秀一听，什么驾虎？哎呦，刘秀这才明白，原来刚才骑的那是老虎啊。这刘秀听着对方这一问，他往左右看看，已经瞧不着老虎了，向上一拱手，老将军，小王汉殿下刘秀遇您有礼。那说刘秀怎么一下就报出自己真命实姓了？刘秀在别的地方不他老报自己叫窦安郎吗？哎，你看刘秀小，他有自己的心眼儿。刘秀一看这些占山为王的，即使不是莽兵莽将，但是他们拦路打抢，断道劫财，说不定伤害我。我说我要叫窦安郎，是一个寻常的小百姓，他们呢恐怕就要虐待我。反正他们不是王莽手下的，我就莫不如报出我是汉殿下刘秀。他们一看我大大小小也算个人物，说不定就能够宽待于我，网开一面，我就能逃生。没成想，刘秀把这名刚一报出来，马上这员老将提马就向后一闪，哒哒哒，什么？你说你是哪一位？
1: 老将军，我是汉殿下刘秀。
0: 你可是王娘娘所生的汉殿下刘秀吗？
1: 不错，我娘亲正是平地的皇后王娘娘，俗字说她老人家叫王凤英。哎呀，
0: 这员老将一听是滚鞍下马，撩袍跪倒，不容分说，命手下这些人扶着刘秀赶紧到旁边一座高山，进到居玉分金亭泡茶落座，下边就准备饭菜。刘秀一看，哎呀，这是怎么回事？自己把真名实姓一报出来，这位老将军对自己怎么如此客气？
1: 老人家，不知您大名怎么称呼？
0: 唉，说来惭愧，要说起我呀，千岁您不一定知晓，要说起我的侄子，可能您会知道。
1: 哦，刘秀一想，大概人家侄子是个名人，那您说说，那您的侄子

0: 他姓什么叫什么呢？要说起我的侄子来，他现在名头可极大了，他乃是大兴国皇帝那个莽主万岁驾下的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官拜三七王，叫苏县苏望高，我叫苏成苏子敬。哎呦，这刘秀一听差点吓得打这个椅子上出溜下来。刘秀琢磨，就这一路上啊，苏县打长安城追到我潼关，打潼关城里追到我坟地，从那个坟地又把我赶来赶去，赶到跳山崖，险险的呀摔死，多亏老虎带着我来到此处，没有成想啊，竟撞到了那个苏县的叔叔这儿了，这可怎么办？一看刘秀面露惊慌的神态，老将军苏成赶紧冲他摆手：“千岁，您不要担忧。虽说那苏县是我的侄子，但是我们两个是势不两立，不共戴天。”
1: 啊，老将军，此话怎讲？
0: 千岁，那么请您随我到聚义厅大门处瞧瞧。你看刘秀刚才进来时候啊，还没看清，现在人家领着他往外一来，用手一指，他抬头一看，这回看着了，就见夹杆石上两杆大旗，这两杆大旗其中一面有几个字，叫奉旨造反，另一杆大旗上也有几个字，写的是灭莽兴汉。刘秀糊涂了，老将军，灭莽兴汉我明白，您呢虽然说是苏县的叔叔，但是和他不是一个路上的人，你要推翻王莽恢复汉室，但是奉旨造反怎么讲呢？
2: 哈哈哈哈，千岁，请您随我到里边，咱们一边吃一边喝，我一边跟您介绍。
1: 那好吧。
0: 这些人又来到里边，呵，酒菜都摆好了，刘秀也真饿了，狼吞虎咽，可是他还惦记呢，他不放心呢，这个苏城到底是什么来路啊？
2: 千岁，你看没看着奉旨造反这几个字儿？
0: 这是王莽亲手所提，我是奉他的旨意造他的反。刘秀就更糊涂了，弄不明白了。
2: 咱们书中介绍，原来苏老将军过去是汉平帝刘瓁驾下的一员武将，王莽一篡位了，而且是他侄子苏县保着王莽篡的位，当时他大骂王莽，骂王莽为莽贼，他一想，我身为汉将，我一骂你，你把我杀了也就得了。不过苏县自幼在他叔叔跟前长大，他没爹没娘，叔叔就跟他亲爹一样，你的叔叔一骂他莽主万岁，那莽主一怒把叔叔杀了不就完了吗？苏县赶紧跪下求情，当时王莽乐了，跟这苏成说，说我看在你侄子的份上，我饶你不死。这苏成老头还特倔，姓王的，你饶我不死，我可不饶你，只要你不杀我，我就造你的反。王莽伸手就写了几个字，唰唰唰，奉旨造反，你拿着吧，我不杀你，我就看你能反到什么程度。这王莽心想，你一个老头子，你反我，你能反得了吗？我不杀你，我宽待你，也算对得起我的三七王苏县。就这样，老苏成就来到南阳万花寨，挑了这么一杆大旗，写上几个字奉旨造反，另一杆大旗灭莽兴汉。就因为他有个奉旨造反，全国兵马只要是王莽手下的，没人敢惹他。怎么着，他是奉王莽之意造反呢，你谁惹他干什么呢？不过这十年过去了，他本想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哎，保着是汉室哪个后代啊造反呢，他也找不着老刘家人呢。再说这十年了，他招兵才招了800多人，那说这怎么招这么点人呢？这老头倔，他死心眼儿。你想啊，真有人来投奔他了，他就问
3: 为什么来我这儿啊？
4: 哎呀，老寨主，我们那杀人放火了，怕。

0: 官府抓我们，我们得投奔您这儿来。什么？杀人放火做缺德事奔我这儿来？来啊，把他押到衙门治罪。哎，他给送去了。再有那来了，再投奔他的，他问怎么回事？
1: 我犯死罪了。
0: 什么死罪？
1: 我把我娘杀了。
0: 他妈的，你把你娘杀了，跑我这儿来，把他宰了。哎，你看他又杀一个。最后，做缺德事的人都不敢往他这儿来。哎，只有规规矩矩的他才收留。不，你想啊，一帮规矩人谁能去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当贼呀？所以说十年过去了，虽然说他有粮有草有金银，但是他这地方才800多人。是方才他领人下山，贸然间就瞧着这刘秀骑个老虎在前边揉过来了。当时他心里扑腾一下子，心想光听人说呀，有的使妖法能够把这个凶猛的野兽镇住，这还真是亲眼所见的，要不是亲眼所见，别人说我还不信呢。当时没敢过去，就看刘秀跟老虎还说话。怎么的？这刘秀不知道是老虎，以为大山猫呢，还说我封你啊寿终王啊，还跟着比比划划。这老虎啊还跟刘秀挺近乎，老虎走以后，他的一声令下把刘秀围住了。就这样君臣相见，现在叙述明白，刘秀一听眼泪上来了。老将军，我多亏遇到您了，不然的话您的侄子苏宪真要是把我追上，小王性命难存。千岁您放心，他要不再追你那是他的便宜，他要再敢追你，我就亲手将他一刀劈为两半。
2: 啊，多谢老将军保护。
0: 他们这儿正吃着饭呢，噔噔噔噔噔噔噔，有楼兵打下边跑上来了。
2: 报，老寨主，可不好了，现在咱们山下来了大队人马，挑着大旗，上面有个大苏字，为首的一员将军自报说是您的侄子，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三七王苏王爷，他说他捉拿刘秀赶到此处，顺道拜望于您。
0: 哦，苏成一听愣了愣神，把筷子和酒杯都放那儿了，心想来得好快呀。再看刘秀又有点沉不住气了，
2: 老将军，看来老虎驮着我跑，随着苏宪这就往前追，他人马可多了，成千上万，您能够抵挡得了吗？
0: 千岁，你宽心放下，既然你在我这儿了，我必须要保得你安然无恙。现在我就到山下瞧一瞧，我把苏宪的脑袋拎回来，我让您解气饮酒。说着话，老苏成摁头盔勒铠甲，提刀上马，率领手下几百人打山上就下来了。往前面一看，那苏宪的兵马太多了，前后有10万呢，旌旗招展，皓带飘扬，盔缨炫彩，剑戟生光，什么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骑兵如潮水，步兵似草梢，可这人多的一眼望不到边呢，几乎把整个高山给围上了大半面。苏宪见老虎把刘秀驮走以后，他就顺着方向往前追。刘秀到了南阳万花寨还不超过几个时辰，他前头部队就赶到此处了。他这一方面是要往前兜着一丝不漏的去捉刘秀，另一方面派出几路人马四面出击。他知道叔叔在这个地方占山为王，顺道来看看，也想打听打听刘秀能不能跑到这山寨来。反正你这么说吧，只要能想到的地方必须都得想到。他骑在马上正往前瞧着呢，一看他叔叔苏成满面银然，你别看岁数大了，威风十足啊，打山上骑马下来了。他没敢怠慢，赶紧打马上下来，向前紧走几步，一撩征裙，单腿跪倒：叔父在上，小侄苏宪与叔父有礼。老苏成把马带住了。你看过去他最疼爱这侄子，他没儿子，这就跟他儿子一样啊。 那么这侄子也把他当成亲父亲一样，看着侄子习文言武，文武奇才，他满心欢喜。自从苏县一保王莽登基篡位，他怎么看都怎么别扭，一想就来气。现在一看苏县跪在面前，他把刀一横：“苏县，你来我山寨做甚？莫非奉那莽贼之命前来抄山斩杀于我？”苏县站起身来，苦苦一笑：“伯父，您言重了，您是奉旨造反呢，我敢惹您吗？如此这般，我捉拿那个汉殿下刘秀，刘秀也真有两下，他竟能够骑着老虎跳过山涧逃之夭夭，我估计是奔这面来的。我一想这面啊，山深林密，容易躲藏，我恐怕他藏匿在山林当中，这才奔此处搜找。又想到你老人家在此处安居，我这才顺道拜访。叔叔啊，您老啊在这儿也已经有十年了，您看看，您那老说造反，可是莽主万岁对您呐，那真是鸿门浩荡，不单说不责怪您，还给您写个大旗，让您奉旨造反，可见我主万岁真是皇恩宽待于人，不相害咱们苏家之人。既是如此，您老啊就别置气了，只要您能同意的话，您随着我到长安城拜见莽主。您愿意做官可以官拜王侯，您不愿意做官，您可以享享清福，您老在这山寨干嘛？听他说到这儿，苏城把眼一瞪：“呆！苏县，自从你保王莽一篡位，咱们俩就断绝一切关系。你也别管我叫叔父，我也不认你这侄子。我告诉你，我老头子只要有三寸气在，我一定保汉殿下刘秀推翻王莽，恢复汉室。”这一句话可坏了。那说怎么呢？本来这苏县是顺道看看叔叔，他也知道叔叔脾气不好，多说一句少说一句这都没什么。可是老苏城一说什么保汉殿下刘秀怎么怎么怎么地，他就感觉到叔叔已经见着刘秀了，可能刘秀是就在高山。想到这儿，腾身蹦起，抓丝将刃等飞身唰啦就上了战局了。叔叔，你老人家听我相劝，不要阻拦于我，现在我就到你的万花寨要捉拿刘秀。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有人说，男人永远体会不到生孩子的痛，除非他得了肾结石。肾结石多发于男性，起初不疼不痒，但是当小结石掉入输尿管，就会带来一生难忘的感受，甚至有人将这种疼痛称为医学四大疼痛之一。今天的节目当中，我

就先来聚焦一下疯狂的石头肾结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多数肾结石的生长始于肾盏，起初由于结石较小，几乎不会产生不适。不过部分小结石容易随着尿液冲刷在肾脏内的活动，一旦进入肾盂或者输尿管，就会使尿液排泄受阻。这个时候梗阻部位的输尿管会发生痉挛，压力增高，肾盂内的压力也会随之增高，腰部出现了剧烈疼痛，往往还伴有恶心呕吐，这种现象被称为肾绞痛。医学上常用数字评分法将疼痛分为0到10级，其中7到10级为重度疼痛，10级疼痛是最让人无法忍受的，肾绞痛就被列入重度疼痛。有医生将这种疼痛描述为仅次于顺产分娩的疼，常突然出现，呈剧烈刀割样，疼痛可放射到下腹部、外阴部和大腿内侧，严重时患者可因疼痛而身体卷曲、大汗淋漓、脉搏细速，甚至出现血压下降。需要提醒的是，痛得越厉害不代表结石越严重。输尿管的宽度为4到5毫米，能够进入输尿管的结石一般不会太大。临床上经常是小结石的腰痛症状更明显，有些大的结石反而不疼不痒，就相当于温水煮青蛙，容易错过最佳的就诊时机。换个角度来看，肾绞痛或许是件好事儿，它可以提醒我们及时去泌尿外科或者急诊科就诊，避免出现严重的肾功能损伤。当肾结石在输尿管或肾盂里卡住不动的时候，疼痛会慢慢减轻甚至消失，这时候很多人就会误以为说结石好了就放任不管了，但是在医生的眼中，这其实是一个危险的操作。腰痛的症状虽然消失了，但是结石固定在输尿管里，肾脏产生尿液相应减少，同时肾盂增大，产生肾积水和反复感染，在不知不觉间肾脏功能逐步受损甚至完全丧失。因此腰痛消失了并不代表肾结石已经好了，反而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无论结石大小、所处位置、是否造成疼痛和积水，都应该积极复查接受治疗。临床上医生大都建议得过泌尿结石的人6到12个月复查一次，以防结石复发造成严重的肾积水等状况。从根本上说，肾结石主要是由尿液中矿物质过度饱和形成结晶，并在肾脏内聚集和滞留导致的。生活中有些习惯相当于在慢慢的培养结石，多喝水有利于多排尿，从而促进小如细沙的结石排出体外，减少它在肾脏或者尿道中形成大结石。不过 0.3 毫米以下的肾结石，多喝水多运动有几率可以将结石从泌尿系统排出，而大于 0.3 毫米的肾结石，即使多喝水也很难通过泌尿系统排出，超过1厘米的肾结石难以通过自身努力从输尿管或者尿道排出。所以多喝水能否排石，这个呢就需要根据患者的实际病情而定，建议发现肾脏有异常疼痛应该及时前往医院去就诊。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天至少要喝1500毫升的水，肾结石患者喝水量最好能够达到3000毫升，淡茶可以喝，豆浆少喝点，浓茶和咖啡要限量，以免增加肾结石的风险。草酸是最常见的肾结石盟友，菠菜、豆类、葡萄、茶叶、橘子、番茄、土豆、李子、竹笋等都是人们普遍爱吃的，但同时呢也是草酸含量较高的食物，建议可以根据食物的涩味来判断草酸含量的高低，如果涩味严重很可能就含有较多的草酸，那么在吃这类食物的时候可以先用沸水焯一下，有助去掉食物中过多的草酸。另外每天可以喝300毫升牛奶，吃25克大豆对应的豆制品，因为充足的钙会结合肠道当中的草酸形成不易被吸收的草酸钙，从而避免形成结

食。嘌呤高的食物吃多了，如动物内脏、海鲜等，嘌呤的代谢产物是尿酸，它可以促使尿中的草酸盐沉淀，加速尿结石生成，这类食物也要少吃。经常吃肉甚至拿肉当主食的人很危险，蛋白质在体内消化代谢之后会增加尿液酸性，身体为平衡尿液酸碱度会释放碱性的钙，钙与尿酸便会在泌尿系统当中形成结石。建议成人每天需要60到80克蛋白质，经常大吃大喝的人易超标，可多吃果蔬并相应减少肉类摄入。另外吃太咸了也是不太好的，体内的高盐分从尿液中排出的时候也会增加钙排出量，使尿钙升高，易在尿液中与草酸结合形成结石。建议烹饪时多用蒸煮代替煎炸，健康成年人每天最多摄入5克盐，菜出锅的时候再撒盐，少吃咸菜、酱类等高盐食物。关于肾结石呢，其实还有一些误区，比如肾结石疼痛只因结石划伤，肾结石引发的疼痛并非结石将输尿管划伤所致，这种疼痛多是因为结石堵塞输尿管，肾盂和输尿管排尿排不出来，拼命的收缩。人体输尿管本身不是一样大的，有几个部位呢是较为狭窄的，结石到狭窄处容易引发梗阻导致疼痛。而肾结石疼痛多为阵发性，也是因为结石离开狭窄处之后就不会产生疼痛感了，再到下一个狭窄处，哎，又会出现疼痛。所以肾结石疼痛啊，并不是因为结石划伤所导致的。最后有朋友觉得肾结石没有症状无需治疗，肾结石没有症状不代表肾结石不需要治疗。有部分肾结石患者患病期间几乎没有症状，他们觉得不会对身体产生不良的影响，但其实肾结石长期处在肾脏内可能会引起意想不到的感染，还容易造成梗阻引发肾积水，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导致肾功能完全丧失。所以肾结石即使无症状也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治疗，定期进行检查。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
4: 哈，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晕车堪称当代人的出行绝症，眩晕、恶心、太阳穴被紧箍，嗅觉突然放大数倍，无论回家还是外出旅游，晕车都会成为出行途中最劝退的体验。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破解出门晕车的难题。晕车、晕船、晕机，在医学上有一个专属名词，叫做晕动症。人体掌握平衡主要靠前庭系统、视觉系统以及本体感觉系统。前庭系统最主要的器官是前庭气，就是晕车的源头。气味、通风、颠簸等因素都会作用于前庭气。为什么晕车只是一小部分的人呢？因为每个人基因遗传和身体素质不同，同时还和我们的内耳前庭气有关。内耳前庭气是人体平衡感受器官，当我们的内耳前庭感受受到运动刺激的时候，会刺激我们的中枢神经。每个人忍受这种刺激是有一定限度和时间的，在一定限度和时间内，人们不会产生不良反应，但是每个人对这些刺激的强度和时间的耐受性限度不同，这个限度就是晕车与不晕车的区别了。如果刺激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会出现晕车的症状。比如说，一些人本来不晕车，但是感冒了、受凉了就会晕车，也就是这个道理。开车的人不晕车也是同理。开车时，大脑有更多视觉证据证明你确实在移动，并且你可以控制移动的方向和快慢。英国卡迪夫大学神经科学家迪安·伯内特研究发现，晕车是因为大脑认为我们中了毒，并为此做出了对应措施。呕吐则是清除毒素最简单的方式。有的人如果出现了晕车，也可能是由于

传性原因导致这一现象，所以应该有一个好的缓解方法。平时应该多注意身体锻炼，可以有效地预防晕车的症状。人类历史可追溯到几百万年前，但真正坐上汽车和轮船不过几百年，我们的大脑进化水平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出行方式。当你坐在移动着的交通工具上时，大脑接收混乱信息，经过一番判断，最终得出了结论，你中毒了。随后你不得不停在路边呕吐起来。大脑非常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为了以防万一，把坐车误当作生病来处理了。每一个晕车的人在下车之后都有着劫后余生的喜悦。尽管解决晕车最快速有效的方法是马上下车，但是在日常出行的时候，这种做法可能会带来不便。想有效地改善晕车体验，我们可以试一试以下的六种方法。第一，荡秋千建立耐受。有晕车史的人平常可以加强前庭功能锻炼，适当的多坐车或者是做一些旋转翻滚等运动来调节，比如荡秋千等等。荡秋千还有助锻炼人的空间感觉，提高空间感维度方向的把握能力。第二，开窗通风。感到憋闷的时候先开窗通风，在遵守法规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停车并下车走一走，车内呢不要放刺鼻的香水、香包等物品。第三，提前半小时贴晕车贴。皮肤吸收药物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晕车贴通常应该在上车前半小时使用，将其贴于耳后、肚脐部位，可以明显的缓解头晕、恶心、冒冷汗的症状。晕车贴的功效一般持续六小时左右，但有时乘车距离远、时间较长，如果连续使用应轮换位置，连续使用两贴之后，第三贴最好间隔六小时以上。第四，随身带点橘子皮。如果乘车经常是头晕脑胀，可以带一块新鲜的橘子皮，不舒服的时候闻一闻。酸的东西可以麻痹我们的神经，可以缓解我们对交通工具所产生的电波刺激。除了橘子皮，酸的话梅都是不错的选择。第五，尽量坐前排，后座视野较差。当耳朵里的平衡器官正在适应一种运动的时候，眼睛无法认定自己是在运动还是静止，晕车就更容易产生。第六，转移注意力。用听歌、聊天或者睡觉来转移注意力，但不要看手机、看书，以免加重晕车反应。容易晕车是比较难受的情况，为了缓解或者预防，在上车之后可以通过睡觉这种方式来达到良好的预防效果。因为在坐车的过程中难免会比较疲劳，如果总是看窗外的风景，很有可能就会出现晕车的表现。如果可以适当睡觉，通过这种方式来减轻身体的敏感情况，内耳前庭器官敏感程度降低，晕车的现象自然不容易出现。因此在坐车的过程中不妨适当睡觉，正好能够养足精神。还有风油精，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了吧。每当我们想睡觉的时候闻上一闻，或者涂抹在太阳穴上，马上就精神了。其实这就是一个神经刺激的问题。风油精可以通过刺激的味道刺激我们的神经系统，让我们的神经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这也可以缓解我们的晕车症状。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在车上的时候建议有晕车病的人不要看向窗外，因为车子是向前移动的，那么窗外的事物看起来就是向后运动的，这种反差会让头晕的人、有晕车病的人看到之后更容易发病，导致恶心呕吐的症状。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疼起来要人命的肾结石，以及如何解决晕车困扰。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保养意识是越来越强烈了。在这种大环境下，一部分老人们养活了一批又一批的保健品公司。今年七月初，在兰州市城关区消费者协会的反复协调下，75岁的兰州市民王先生才将手里的3款包治百病的保健品完成了退货，收回了货款7800多块钱。从几年前热衷于买保健品的养生者，到去年七月觉得自己购买的保健品有猫腻，再到经历一轮马拉松式的退货过程，王先生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名老年人防诈骗义务宣传员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就跟您回顾一下王大爷的成长经历。事情要从2015年说起，当时王先生在兰州某生物科技公司买了螯合钙、辣木和猴头菇营养粉3种产品，这一共啊花了13000多块钱。2017年，他又在这家公司买了2份号称能包治百病的肝品干细胞保健品，每一份肝品干细胞保健品的标价是7980块钱。正是这个被营销人员称为不朽的肝品干细胞产品，让王先生察觉出了不对劲儿。他说啊，当时啊他们说的很神奇啊，让我们把这个肝品干细胞买回去之后啊，按照他们提供的操作方法，加上葡萄糖、纯净水，在培养基里边连续培养72小时，就能够生成一种叫百岁邦德母液的营养品，喝了以后呢可以治疗各种慢性病。患有老年前列腺病的王先生就按照这个方式做出了那个不朽的百岁邦德母液，服用了一段时间呢，发现并没有什么疗效啊。更让他吃惊的是，剩下的母液不到3个月它就发酵了，瓶盖打开以后啊，就像开启啤酒瓶似的，喷出了泡沫啊，有2尺多高。您说巧不巧，就在这段时间里头，老爷子从媒体报道当中看到了有关的新闻，让他确信这个什么肝品干细胞所谓的不朽那是个骗局。随后啊，王先生找到了这家公司协商退货，但是这个经销商啊，人家是百般刁难，以不再经销该产品为借口，给当地的食药监部门和工商部门依法行政带来了很大的难度。既然这些所谓的保健品并不具备保健功能，有的甚至还对身体有害，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老年人上当呢？经济日报记者在走访当中了解到啊，经销商惯用的手段就是会销，让老年人不知不觉地陷入迷局。那什么叫会销啊？这个会销啊，就是指通过寻找特定的顾客，用亲情服务和产品说明会的方式来销售产品。在寻找顾客的时候，营销人员一般啊会在超市啊、公园啊等等这些老年人聚集的场所散发传单，还跟老人们啊许诺说，您参加会议吧，到时候呢能得到什么免费的鸡蛋呐、洗衣液呀、什么米呀、油啊这些小礼品，还有的呢，哎，您可以享受到免费的体检什么这些服务，作为诱饵，使老年人自觉地来参加会议。

通过登记手机号等等方式，故意营造一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的热销氛围。等到老年人上钩了，进入会销场所以后了，经销商往往会使用什么科技牌呀、亲情牌呀、返利牌呀这三大套路引诱老人上当。就比如咱们之前说过的这个王老爷子，他在购买这个干品干细胞的时候，经销商就请来了一个所谓的国家顶级的科学家，在现场啊，声称这个产品是自己承担的国家投资数十亿的这么一个科研项目的成果，为了营造神秘感呢，还要严格的保密，不能够透露姓名。有的会销现场啊，为了讨好老人，营销人员口口声声的管老人叫爸爸叫妈妈啊，还跪着给捏捏脚啊、捶捶腿啊、按摩后背肩膀啊。有的现场呢还为老人过生日啊，请老人吃饭，反正就是为了跟您套近乎。兰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警官马向辉告诉记者说，还有一些保健品在宣传的时候通过返利的形式吸引老人上当。比如有这么一款产品，说让老人花8000块钱在现场购买服用，经销商承诺一年之后返还货款。这个其实啊，就是一种变相的非法集资。记者在调查过程当中还发现呢，几乎所有吸引老人参加的会销都是在早上6点到8点之间进行。其实啊，这是利用了工商、食药监等部门还没有上班的时候，他打了一个时间差。如果不通过专项行动，是很难掌握现场证据的。那么这些类似于会销的灰色骗局为什么会专坑老年人呢？甘肃省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梁芳对我们说，要预防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品骗局，首先要正确地认识保健食品，了解保健品和普通食品、药品有什么区别。目前呢，我国批准的保健食品只有27种功能，但是有一些企业呀，在实际生产经营过程当中存在着超出批准内容、虚假宣传、夸大产品功效等等这些问题。梁芳介绍说，有的产品宣称能够治疗高血压啊、保护膝关节、补肾壮阳、改善更年期综合症等等功效，其实呢，这些都不属于国家允许的保健品功能范围。所以啊，梁芳建议老年朋友在购买保健品的时候，要走出保健品能治病、迷信高科技、功能越多越好、保健品能保人长寿等等这些消费误区。马向辉警官分析说啊，不法分子之所以能够盯上老年人群体，一方面是因为老人在退休之后生活圈子变小了，对外界新鲜事物的了解变少了，相关知识更新不及时，容易相信披着什么互联网啊、高科技这些外衣的骗局。另一方面呢，空闲时间比较多的老人对理财容易产生兴趣，也让不法分子找到了可乘之机。马警官建议说，老年人购买保健品要走正规的销售渠道，不要轻信会销场所的宣传。对于理财产品呢，您得有风险意识，不要轻信那些打着什么高息幌子的集资企业和互联网金融平台。还有呢，如果老年人自身并不具备专业的鉴定知识，最好啊不要购买一些所谓的什么收藏品呐、纪念品呐，因为这些产品的价值啊它不好界定，老人购买之后往往只能吃个哑巴亏，达不到收藏升值的目的。除了老年人自身的原因，咱们做子女的也不能说就一点责任都没有。云生在这里要建议各位做子女的朋友，咱们要时刻关心自己的父母。那老年朋友呢，在有大资金花销的时候，也要先征求一下孩子们的意见，以防被骗。

香，缠绵香海里每一个无名的浪花，在你的身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

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前些日子呀，45岁的王先生经常半夜出现腿抽筋的情况，发作起来是疼痛难忍，甚至到第二天早上这个腿呀还隐隐作痛。他以为啊是缺钙引起的，自己呢就买点钙片吃了一个多月，但是自己这腿抽筋的状况啊没有任何的缓解。在这儿呢，我们就要问了，这个经常腿抽筋真的就只是因为缺钙吗？河南省中医院骨病医科主任医师郭慧清说，抽筋是肌肉痉挛，从生理学上来说和血液里的钙离子浓度是有关系的。一般来说，儿童、孕妇和老年人对钙的需求量增加，或者呢对钙质的吸收能力减弱，就容易导致缺钙，就很容易出现腿抽筋的情况了。可以到医院查一查血钙及微量元素等等，看看是不是真的缺钙了。可是这个抽筋啊，它可不完全是缺钙引起的，还有几种情况也会导致腿抽筋，那咱们就来说说看。首先呀，动脉粥样硬化也会引起肌肉痉挛。郭慧清说，当动脉发生粥样硬化或者有血栓病症的时候，身体内血液循环受到了阻碍，腿部供血减少了，血流不畅了，导致代谢产物无法被血液带走，当代谢产物堆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引起腿部疼痛抽筋。中老年人呢，经常腿抽筋，尤其是晚上抽筋加重的话，就要小心是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咱们可以到医院做个彩超检查一下。还有呢，腰椎间盘突出也会引起腿抽筋的原因。有一部分患者的腰椎间盘突出啊，会压迫神经，导致腿麻腿抽筋。相关调查显示啊，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腿抽筋的发生率达到了 70%。 再有呢，腿部受到寒冷的刺激的时候也会发生肌肉痉挛。比如说很多人在游泳的时候不就容易腿抽筋吗？哎，这个就是因为受凉所引起的。另外呢，夏天呢，很多人喜欢开着空调睡觉，夜间呢也容易出现腿抽筋。除了前面说的这几个原因之外，年老体弱也是老年人腿抽筋的原因之一。中老年人肌肉力量比较差，机体代谢功能呢有所减退，所以很容易出现腿抽筋的状况。郭慧清建议说，老年朋友们经常腿抽筋的话，可以用中药啊来调理一下。比如说吧，多喝芍药甘草汤可以养血舒筋。这个芍药甘草汤的做法呢其实很简单，把芍药60克甘草30克放在一起熬汤就行了。郭慧清还说，偶尔发作的腿抽筋啊，一般是不需要治疗的，大多呢是因为受凉啦，或者是劳累过度引起的，可以通过轻度的按摩呀、热敷啊这种方式来自行治疗。按摩热敷可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疼痛。另外呢，还可以通过穴位按摩来缓解，按摩承山穴可以有效的缓解腿抽筋。这个承山穴在哪儿呢？就在咱们小腿后面的正中间。垫起脚的时候，小腿后面的腓肠肌下端呢会出现一个凹陷，哎，这儿就是承山穴的位置。不过云生还建议各位老年朋友啊，如果自己经常出现腿抽筋，休息之后也没有得到缓解，那您就需要及时的到医院进行检查了，排除血管神经方面的器质性病变，以免延误病情。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咱们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了葫芦岛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短板明显典型案例后，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坚决扛起督察整改的政治责任，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即知即改，边督边改，举一反三，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许昆林作出批示，王新伟到葫芦岛市就问题整改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2: 辽宁省发布2026年第2号总林长令，
1: 许昆林在省商务厅调研。
2: 辽宁“十五五”规划纲要清晰勾勒出未来5年的前行方向，锐评心怀国之大者，展现辽宁之为。
1: 今年以来，辽宁公安机关成功劝返缉捕6名潜逃境外犯罪嫌疑人。
2: 数字经济孕育一人公司新业态，今天关注辽宁用好政策托举创业者，抢抓 AI 浪潮，成就创业梦想。
1: 本台记者宋雨宁、董宝琦报道。近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了葫芦岛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短板明显典型案例后，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坚决扛起督察整改的政治责任，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即知即改，边督边改，举一反三，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
2: 省委书记许昆林作出批示，强调葫芦岛市委市政府要坚决扛牢整改主体责任，全力推进管网建设改造，限期消除污水直排点位，狠抓黑臭水体排查整治，以务实举措推动问题整改到位。省生态环境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等部门要加强督导指导，全程跟踪整改工作，确保问题按期清零。各地和相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同类问题，完善制度机制，整体提升污水收集处理效能，推动我省水环境质量不断改善。省长王新伟到葫芦岛市就问题整改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1: 王新伟来到葫芦岛凡和水务公司周边河道，实地查看溢流口，了解直排污水问题整改情况，要求企业巩固整改成果，加强进水、处理、出水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优化运行调度，确保稳定达标排放。葫芦岛市要加快受污染河段与土壤修复整治，拉网式排查同类问题，全面消除污水直排口，推进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和设施设备更新，不断提升污水治理效能。
2: 龙岗区潮葫芦污水提升泵站前200余米配套管道缺失，大量污水通过明渠输送，周边群众反应强烈。王新伟实地检查问题整改成效，强调要坚持常态抓、长效治，坚决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要全域开展污水管网排查检测，摸清管道混错接、管网老化破损淤堵、雨污混流等底数，闭环管理，限期整改。要结合谋划建设6张网，加快管网更新改造，填补管网空白区，为水环境质量持续巩固提升提供基础支撑。
1: 黑臭水体是环境之伤、民生之痛。在龙岗区疏港路香寒桥兴城市钓鱼台河岸，王新伟现场查看整改情况，与当地负责同志一起研究黑臭水体治理工作。他指出，龙岗区上报消耗不到半年即反黑反臭，兴城市7次排查均上报未发现黑臭。

0: 受水体，暴露出排查走过场、整治不彻底、作风不扎实。属地党委政府必须深刻反思，痛定思痛，对失察失管、失职失责的相关单位和责任人严肃查处，从严从实开展黑臭水体集中排查整治，加大排查频次，形成拉网式排查、清单化管理、限期治理、验收消耗、长效监管闭环机制，建立智慧监管体系，确保治理成效经得起历史检验，得到群众认可。
1: 在听取葫芦岛市整改工作汇报后，王新伟强调，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要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政治性、严肃性、重要性，扛牢问题整改主体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高质量编制整改方案，着力补齐管网短板，解决污水收不到问题，提升处理能力，解决处理不好问题，推动黑臭水体动态清零，解决反弹问题，强化运维监管，解决管不好问题。要从严从实抓好整治，综合运用工程措施、管理措施、生态措施，全链条闭环推进整改，全过程严格质量管控，全覆盖开展问题回头看，坚决摒弃点位式、补丁式整改，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要创新多元筹资机制，统筹政策争取、市场引入、财政投入、存量盘活，夯实项目资金保障。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健全常态化巡查监管机制，完善联合执法惩戒机制，对虚假整改、表面整改、敷衍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做到整改一个，规范一片，治理一域，以环境改善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0: 本台记者高志远、刘超报道，近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总林长许坤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总林长王新伟签发辽宁省总林长令2026年第2号，发布关于深入推进三北工程建设、坚决打好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的令，要求扎实推进防沙治沙工作，压紧压实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责任机制，确保把三北工程建成高质量工程、廉洁工程、民心工程，为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做出辽宁贡献。
1: 总林长令要求坚决打好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传承弘扬张武治沙精神，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健全跨层级、跨区域、跨部门的协同联动机制，坚持科学治沙、综合治沙、系统治沙，实施全方位、全地域、全要素、全过程治理，持续开展堵风口、阻沙径、封沙源行动，坚决打赢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确保按时高质量完成年度290万亩综合治理任务。
0: 总林长令要求全面提升三北工程质量，全面落实项目主体责任，严格遵循中央基本建设程序和项目化管理各项制度，科学开展用地、用水等合理性评价，加强设计、施工、验收、管护等全过程指导和监管，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问题。各地结合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充分盘活疏林地、灌木林地、季地、四旁系地等资源，有效拓展绿化空间，积极推广以工代赈模式，充分发掘项目用工潜力，促进当地群众就业增收，严格落实以水定律要求，大力发展渔养林草，组织开展规划项目水资源论证，全面推广节水造林技术。
1: 总林长令强调，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将三北工程建设、农田林网化率纳入各级林长巡林和考核的重要内容，及时协调解决建设过程中的难点、堵点问题，确保实现林有人造、树有人管、草有人护。总林长令还对资金管理提出具体要求。
0: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在省商务厅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商务工作和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

0: 知重负重，知责担责，精准务实，实干担当，推动全省商务工作迈上新台阶，打开新局面。
1: 许昆林来到辽宁名优产品展示陈列区，详细了解品牌打造和市场拓展情况。在开发区管理处、外贸促进处、市场运行与消费服务处看望慰问机关干部，听取全省经开区整合优化、跨境电商发展、促消费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商务工作业务面宽，专业性强，尤为需要高素质复合型干部，希望大家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主动更新观念知识，提升专业能力，锤炼严实作风，积极深入基层一线，走进服务对象，研究真问题，解决真问题，努力成为懂政策、精业务、善作为的行家里手。
0: 随后，许昆林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省商务厅工作汇报。他强调，全省商务系统要牢牢把握商务工作三个重要定位，结合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全力促消费、稳外贸、扩开放、抓招商，为实现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要多措并举提振消费，深化商旅文体融合，做深做实东北抄家文章，持续打造乐购辽宁品牌，大力推动老字号高质量发展，加快消费下沉，深入挖掘大宗消费潜力，突出抓好成品油行业提质增效，培育新型消费业态，深化人工智能加消费，推动各地打造一批消费新地标。聚焦两点，要不断提升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水平，建好高水平经贸合作平台。两点，要不断提升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水平，建好高水平经贸合作平台，高质量办好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中国辽洽会等展会活动，深化经开区体制机制改革，持续清理低效园区，加快培育一批千亿级经开区，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推动大连片区整合提升，联动推进沈阳营口片区发展，坚持运贸一体化发展，提升中欧班列运行水平，促进中欧班列与国际公路运输 TIR 互补联动。
1: 许昆林指出，要加快推动外贸量质提升，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推动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推广市场采购贸易与跨境电商融合发展模式，优化升级省级综合服务平台，加强海外仓建设分类指导，推动向一站式综合服务转型，因地制宜统筹高效用好全球海外仓资源，着力培育外贸新增长点，巩固稳住传统市场，积极拓展新兴市场，扩大进出口规模，提高内外贸一体化水平，促进国内外市场规则衔接，加强市场对接和推广，助力企业实现两条腿走路。要进一步提高招商引资时效性，坚持省市联动，围绕产业链堵点断点开展精准对接，助力强链补链沿链，注重外贸内招，推动落地一批优质项目，强化全周期跟踪服务，稳定和扩大利用外资规模，推动各地和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亲自研究，主动带队招商，建强专业队伍，构建大招商工作格局。
0: 许昆林强调，要持续强化作风能力建设，结合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干部自觉按规律办事，实事求是，求真务实，采取硬措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主动服务好企业，实打实解决实际困难，助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商务厅党组要切实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敢抓敢管，严抓严管，加大干部交流使用力度，例行勤俭节约，坚决惩治腐败，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副省长顾军参加。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人民日报客户端关注了最新出炉的辽宁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情况。一至四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0537.4亿元，同比增长0.8%，营业收入利润率为4.60%，同比提高1.07个百分点。人民日报客户端还关注到辽宁首单科技试用险落地，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创新性推出先使用后付费加专利许可信用保险模式，成功推动一家公司零首付试用沈阳工学院的专利，试用期满达标后仅需支付许可费。
0: 火热的东北超持续受到各央媒关注，人民日报客户端点赞辽宁拿硬核干货敞亮待客。为迎接6月20号大连队首个主场赛事，大连丹东锦州银口朝阳盘锦葫芦岛骑士送出重点景区免票一周的福利，充分适配全国高考考生出玩需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视频报道，跨越26年的超链接，从一张26年前的照片说起，讲述了一场赛事链接了两段时光，跨越26年，热爱依旧滚烫。你方唱罢我登场，东北超替补出场燃翻全场的报道，聚焦了啦啦队员和助飞天团，他们用歌舞和呐喊将赛场气氛推向一波波高潮。
1: 央广网的报道关注了东北超城市属性、草根热爱、全民参与的核心定位。报道说，八支队伍390名来自各行各业的非职业球员，让平凡热爱、全力以赴的草根足球精神在绿茵场上绽放出动人光芒。央广网还关注到，东北文旅市场正加速摆脱一季养三季的被动局面，冰雪经济夯实产业底盘，群众足球激活夏日内需，一冷一热两大特色产业形成全年消费闭环，持续挖掘内需增长潜力。
0: 瑞平心怀国之大者，展现辽宁之为。辽宁“十五五”规划是立足长远、用心打磨的发展新画卷，清晰勾勒出未来5年的前行方向。翻开90000余字的规划纲要，产业升级的澎湃动能，城乡融合的崭新图景，绿色发展的生态底色，民生幸福的温暖答卷徐徐铺展，辽宁奋进的模样清晰可感，规划彰显着大局和担当。辽宁始终心怀国之大者，牢牢扛起国防、粮食、生态、能源、产业5大安全重任，把地方发展融入国家战略，以一省之力守好东北战略屏障。
1: 规划透着十足的定力与耐心，发展不贪短期成效，沉下心打基础立长远，一步一个脚印补齐发展短板，积蓄增长动能，让发展后劲越来越足。规划兼顾全域均衡发展，做强实体经济，激活产业活力，守护绿水青山，擦亮生态底色，更把民生放在心上，紧盯百姓日常冷暖。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循着这份务实又暖心的规划，辽宁必将稳步向前，在全面振兴的道路上走出新天地，展现新作为。
0: 本台记者陈启航、左文佳报道，昨天全省地方立法工作座谈会在沈阳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绿平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做好地方立法工作，对于服务保障全省“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顺利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把立法工作放到全省发展大局中谋划部署推进，推动地方立法工作取得新成效。
1: 会议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立法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确保地方立法工作正确政治方向。要牢牢把握地方立法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立法质量。要加强省市立法工作统筹协调，凝聚立法工作强大合力。要加强立法能力建设，努力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立法工作队伍，以高质量立法护航高质量发展。
0: 近日，在公安部统筹指挥下，辽宁公安机关成功将潜逃境外10多年的涉嫌骗取贷款犯罪的嫌疑人高某某押解回国。 请听本台记者杜红林从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发回的报道。
3: 在所有的旅客下机之后

0: 那嫌疑人高某某正在被民警押解出舱门。高某某是2013年到2014年期间，用多种的违法手段向银行骗取贷款890余万元。在2015年，高某某是潜逃到境外，妄图躲避法律的制裁，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2026年的5月23号，高某某被境外的执法部门抓获，6月2号被移交给了中国警方。那目前能够看到，高某某呢是已经正式的移交给了属地的公安机关，接下来他将会被带回处理。那高某某也是今年以来辽宁公安成功劝返缉捕的第6名潜逃境外的犯罪嫌疑人。
1: 朝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情报大队教导员谭征宇：
2: 我们在整个案件过程中啊，持续的跟进，并且对他在境外的这些生活的状况予以全方位的了解，包括国际之间的这种领事馆之间的合作啊，我们是通过咱们省厅和部局的协调，也是达到了全方位的统一。
1: 犯罪嫌疑人高某某
3: 在其他国家，他和你没有任何的这个亲切感，所以说在外面很难的，确实很难的啊。没想到，但是早晚吧，不都是要有个结果吗？
1: 省公安厅经侦总队副总队长袁鑫：
4: 此次犯罪嫌疑人高某某被成功抓捕归案，是辽宁公安机关连续多年坚持不懈地开展境外追逃的成果，同时也受益于近年来持续深化的中外执法合作。辽宁公安机关将继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严密防范各类经济犯罪。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无需大型团队，重资产投入，一个人带着一群 AI 员工即可完成全链条创业，这就是现在最火的艺人公司，也被称为 OPC。今年4月底，我省首个区级 OPC 专项支持政策在抚顺市望花区出台。今天关注辽宁用好政策托举创业者，抢抓 AI 浪潮，成就创业梦想。
1: 这两天，抚顺人李博洋正在筹备艺人公司，主攻 AI 赋能传统产业质改数转。抚顺有着丰富的工业场景，特别适合轻量化的艺人公司灵活尝试。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按照当地政策，他可以拿到算力补贴，申请50%财政贴息的创业贷款，还可以争取10万元的奖励。更重要的是，他在这里有不少同行。抚顺海州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经理李博洋：
7: 我们也需要一个大家来讨论这么一个环境，这需要政府来牵头。我不能跟所有的 AI 的前端和前沿信息、前沿技术脱钩，大家集中在一起来讨论这个技术问题，然后贡献不同的想法，然后才能把这个东西越来越往前推。
1: 不同于一线城市成熟的 AI 创业生态，抚顺等中小城市长期面临创新活力不足、青年人才外流的困境。现在有了算力支撑和 AI 技术的加持，中小城市有机会依托政策服务成本优势实现换道超车。抚顺市望花区区长丛阳：
8: 北京上海可以实现，其实在我们这也可以实现，用电脑用算力，这个和我们其他的一线城市都是一样的。实际上我认为这是在我们中小城市转型突围的一个很好的契机，所以这波风潮我觉得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去积极引导创业者去抓住它。
6: 丛阳告诉记者，现在有很多在外创业的抚顺人已经主动对接，想要返乡成立艺人公司。数字经济孕育出的全新业态，让家乡和远方无缝对接。随着艺人公司热度攀升，在沈阳、大连，创业者正在向 OPC 社区集聚。去年12月成立的沈阳市首家 OPC 生态社区沈阳数字经济概念验证中心已入驻创业者30余名。今年4月，大连高新区海创 OPC 社区成立，目前创业者正在陆续入驻。首批入驻的钱锋在传统制造领域工作20多年，他发现 AI 解决了困扰行业多年的痛点，于是他果断辞职成立了艺人公司。
9: 我也认为只有中行业加上 AI 才会使这个行业从原来的5到8年的人工的经验时间可以大幅的缩短，并且会为这个行业产生一个新的利润的增长点。
1: 在 AI 的赋能下，创业者成为超级个体，在 AI 蔓

0: 区域跨境电商等多个赛道迸发活力。然而这类新业态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与服务。近日辽宁出台专项政策，全力托举 OPC 企业成长。算力被称为数字时代的工业石油，是 OPC 创业的最大开销。在位于沈阳沈北的 OPC 社区，负责人刘增帅告诉记者，辽宁省人工智能 OPC 培育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鼓励供应商降低算力价格，这样一来，社区入驻的公司使用算力成本就会更低，科技部门还会对成绩突出的 OPC 孵化器给予最高200万元的奖励，对于从业者来说都是重大利好。
1: 从我们的人才培养，整个平台的打造然后相关的扶持的这些政策，包括算力啊，包括各方面的，这都已经非常全面了。我们也会基于我们 OPC 社区现有的这个条件，给创业者打造一个更加良好的这个环境。
0: AI 浪潮奔涌向前，怀揣创业梦想前行者终将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而个体创业势能的持续迸发将推动辽宁智能经济枝繁叶茂加速奔跑。
2: 本台消息，东北六校创新发展共同体足球邀请赛昨天在大连举行抽签仪式，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进入 A 组，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和哈尔滨工程大学进入 B 组。从6月13号至18号，小组单循环赛和淘汰赛将陆续在大连展开。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丹东地区有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鞍山、抚顺、本溪、辽阳、铁岭地区及沈阳市区和沈抚示范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全省最低气温13到18摄氏度，最高气温20到26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中到大雨转雷阵雨，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
2: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玉池、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4: 传承
5: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北风4到5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3度到16度，盖州23度到15度，大石桥23度到15度，鲅鱼圈23度到15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好，再为您播报一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北风4到5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3度到16度，盖州23度到15度，大石桥23度到15度，鲅鱼圈23度到15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北风5到6级，阵风7级。
3: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155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155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155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

0: 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1: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2: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1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林石膏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

0: 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2: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5: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

0: 聚力是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3: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3: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4: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5: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乞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6: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7: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6: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8: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9: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0: 阿龙，
11: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给他加辆。
10: 加辆什么船？
11: 4800多条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9: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

0: 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1: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0: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2: 他做事情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0: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1: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0: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3: 靖江那边就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万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0: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一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1: 通过这些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4: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截至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

0: 上涨2.26美元，收于每桶96.02美元，涨幅为2.41%。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1美元，收于每桶97.81美元，涨幅为1.8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0: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三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1: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三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0: 韩国方面四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三号举行的第九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3: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刮风、
7: 下雨，
8: 还是晴空万里，
7: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9: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北风4到5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3度到16度，盖州23度到15度，大石桥23度到15度，鲅鱼圈23度到15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好，再为您播报一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北风4到5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3度到16度，盖州23度到15度，大石桥23度到15度，鲅鱼圈23度到15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1: 全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边督边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
10: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1: 老边区深耕执法监督提质增效，护航营商环境初见成效，
1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1: 本台记者报道，6月2日，全市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边督边改工作推进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提高政治站位，以坚决态度、有力措施，扎实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做工作部署，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全市及各县市区关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边督边改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全市上下要自觉把做好迎接督查工作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最扎实的作风，推动边督边改工作落地见效，坚决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整改翻身仗、荣誉战。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典型案例，明察暗访及下沉发现问题，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群众信访建等重点逐项过筛、逐项攻坚，确保问题

0: 问题改彻底、改到位、不反弹。要健全常态长效机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建章立制、标本兼治，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整改责任，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扛起属地责任、主体责任，加强对边督边改的组织领导，主要负责同志坚决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亲自调度带头攻坚。要持续强化跟踪问效，加强监督检查，对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严肃追责问责，以严实作风保障确保边督边改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3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重要回信精神，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史卫东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我市强化科技支撑、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要依法强化基础研究投入保障、平台建设、人才引育和制度完善，坐实民生领域应用研究，深化校地校企协同，推动构建地方搭台、高校支撑、企业参与的协同创新格局，让科技成果更好惠及民生服务发展。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紧扣年度重点任务，高质量推进营口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执法检查，精准监督筑牢汛期城乡安全屏障，不断完善防灾减灾制度体系。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重要回信的精神实质与实践要求，教育引导机关广大青年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在服务中心依法履职中展现青春担当，贡献青春力量。要突出严管厚爱，强化培养锻炼，全面提升年轻干部履职能力。会议强调，要树牢安全理念，深刻汲取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事故教训，做到防微杜渐、警钟长鸣，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紧跟市委工作部署，立足人大职能，抓好基层治理、环境整治各项任务。要充分发挥人大监督作用，督促各方压紧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健全长效监管体系，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今年老边区聚焦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核心目标，全面启动行政执法监督质效提升年行动，以强能力、严监督、建体系、优服务为抓手，靶向整治执法顽疾，推动行政执法质量与效能双提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扫码录取工作一旦启动以后，21家单位这个管理员的
3: 日前，老边区司法局组织相关单位召开扫码入企工作推进会，规范入企检查行为，依托数字化监管模式，提升涉企执法规范水平。老边区司法局副局长朱旭鹏：
4: 扫码入企工作通过集中调度、倒排工期，以规范化法治监管为保障，护航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
3: 锻造高素质行政执法队伍是规范执法行为的根本所在。今年以来，老边区始终坚持以政治建设为引领，持续加强行政执法队伍能力建设，通过组织专题学习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开展线上培训考核等方式，引导全体执法人员牢固树立法治思维。老边区还扎实开展行政执法规范化、制度化、透明化专项攻坚行动，排查整治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落实短板，整治涉企执法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问题，同时积极推行综合查一次工作模式，有效杜绝多头执法重复检查现象。据统计，今年4月以来， 老边区17个行政执法部门

0: 累计开展执法检查19次，均为联合执法检查，监管效能显著提升。同时集中清理了辖区各类不合规公示信息69条，进一步维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老边区司法局副局长朱旭鹏：
1: 为进一步拓宽监督渠道，构建全域监督体系，我们面向社会公开选聘了15名行政执法监督员，设立了8个行政执法监督联系点，同时依托领导干部入园区进企业工作机制，主动倾听企业诉求，收集意见建议，并向企业发放行政执法监督联系卡和调查问卷，真正搭建起政企良性沟通的桥梁。
0: 行政执法监督质量提升年行动开展以来，老边区涉企执法行为持续规范，执法队伍综合素养稳步提升，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老边区司法局副局长朱旭鹏：
1: 接下来我们会进一步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创新监督方式方法，做实做细行政执法监督各项工作，以高质量法治监督护航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地方全面振兴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2: 华能营口电厂燃料部运行2班是一支由平均年龄30岁左右的青年骨干组成的先锋队伍，他们24小时坚守输煤保供一线，以严谨操作、创新攻坚、精细管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凭借长期稳定的安全业绩与扎实的青年创建成效，荣获辽宁省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称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华能营口电厂燃料部运行2班承担着全厂输煤系统、斗轮机作业、皮带运行监管等核心任务，是保障机组燃煤供应的源头。工作中，班组创新采用燃料运行疾控室与现场巡检联动配合的工作模式，全天候守护输煤设备安全稳定。
4: 这个斗轮机通过这个轮斗取煤，然后再带到我们这个各个这个皮带上运行的当中呢，我们也就是个斗轮机通过这个轮斗取煤，然后再带到我们这个各个这个皮带上运行的当中呢，我们也就是时刻的看着这个电流啊，还有我们这个路煤管里头有没有这个粘煤啊等等。通过这个疾控室的这些疾控人员，还有我的这个指挥呢，然后跟这个现场这个人员呢进行一个通讯的这个联系与配合。
3: 在生产一线，班组成员始终把隐患排查放在首位，练就眼到、手到、心到的安全硬功夫。每天上煤前，对设备整体巡视，仔细查看消防设施水压，测量电缆温度，检查供油泵震动是否异常。他们还主动优化工业电视监控分组，为斗轮机加装摄像头与高穿透红光灯，全面提升设备监控与应急处置能力。2001年以来，班组在燃料设备停送电操作中严格执行规程，实现操作零事故。华能营口电厂燃料部运行2班燃运班长吴广涛：
4: 这个是一个长期的安全记录，它是我们一代代这个燃料运行员工啊，团结协作呀，他坚守岗位，还有精细操作达成的一个完美的答卷吧。我们也会继续就传承这个精神。
3: 安全生产无小事，既要预防全面，更要高效处置。针对生产中落煤管清理困难、冒煤堵煤问题，班组提出的增设检查口、改造清理平台等建议获评企业合理化建议2等奖。为改善煤厂扬尘与积水，他们积极推动种植绿植、增设排水沟、升级自动化喷淋系统。面对雨季煤石粘堵、皮带打滑跑偏、大雾天作业视线差等生产难题，班组成员主动配合，破解安全与效率瓶颈。华能营口电厂燃料部运行2班疾控员刘小希：
5: 大雨啊，或者是其他的那种极端天气的情况下呢，煤在皮带上是留不住的，它会像水一样流下去。煤量小的情况下呢，煤是上不去的。如果我们取的煤量大的情况下呢，那煤又会顺着皮带的两侧流下来。面对着就是当时这种进也为难、退也为难的情况呢，我们就只能是安排就地人员和疾控人员及时配合。一方面加大煤量呢，保证那个煤能够顺利的输送上去；一方面呢，就地人员如果发现那个煤有外溢的情况呢，及时的通知疾控人员调整，及时的处理，防止煤洒出去。
3: 燃料部运行2班始终坚持以制度筑牢安全根基，持续提升青年员工安全技能与责任意识，每天召开班前会，每周组织安全活动，学习安全规程和事故案例，并强化新人培训与现场实操指导，为电力安全生产持续贡献青春力量。 黄能营口电厂。

0: 燃料部运行二班燃运班长吴广涛。
1: 我希望就是在今后的这个工作中能够始终就是保持这个责任心和这个荣誉感，然后保持初心，立足本职工作，不怕困难啊，不怕辛苦，精益求精地完成各项任务，同时呢也对我们这个燃料运行未来的这个发展呢提出这些合理化的建议。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营口水务集团深入高考考点开展巡检采样，守护高考用水安全。
2: 6月2号，营口水务集团组织工作人员奔赴我市5处高考考点开展实地巡检与水质采样工作，全力保障高考期间考点用水安全稳定。现场作业期间，工作人员仔细排查校内供水管线及消火栓等设施运行情况，现场采集水样送检，重点检测浑浊度、余氯等关键指标，严守考点饮水安全底线。同时，管网巡查队伍对考点周边供水主管网老旧管线开展拉网式排查，逐项校验阀门井状态，排查阀体锈蚀、起闭卡滞等故障问题，确保管网设施运行可靠。工作人员深入考点周边小区二次供水泵房，对加压水泵、电控柜等装置开展专项巡检，针对排查出的设备隐患，第一时间联动物业检修调试，保障供水水压稳定、水量充足、水质达标。营口水务集团运行技术中心主任丁绍刚：
3: 我们集团提前统筹部署，聚焦关键环节，细化保障措施，全方位筑牢高考供水安全防线。同时，集团全面升级应急保障体系，组建了6支专业队伍，在各考点附近24小时待命，配齐抢修物资与应急供水设备，随时应对突发停水等险情，保障供水持续稳定。
4: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营口方大医院举办全国爱眼日义诊活动。
2: 今年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围绕人人享有眼健康的活动主题，营口方大医院开展公益义诊活动，普及科学护眼知识。本次义诊特邀沈阳市第4人民医院眼科专家，为市民提供视力检查、裂隙灯、眼底镜等多项免费眼病排查，切实让优质医疗资源惠及大众。营口方大医院眼科主任李征春：
5: 很多人往往都是看不清了才到医院就医，常常错过了最佳的治疗和干预时机，重点排查一下自盲性眼病，定期的检查，早期的发现、早期的预防和早期的治疗至关重要。
2: 除专业诊疗检查外，现场医护人员还向市民讲解科学用眼技巧、常见眼病防治方法，耐心解答群众护眼疑惑。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市志愿服务联合会阳光艺术团举办群众文化展演活动。
2: 日前，市志愿服务联合会阳光艺术团举办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家园群众文化展演活动，演出在饱含本土韵味的百人散舞《家乡的鸟浪》中拉开帷幕，随后气势磅礴的百人大合唱歌唱祖国，灵动优美的民族舞蹈《卓玛》，昂扬奋进的舞蹈《绿色军衣》，幸福中国一起走等17个节目轮番登台，传递志愿服务温度，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市志愿服务联合会阳光艺术团团长邵佳娣：
6: 我们开展此次活动，通过市民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播正能量，弘扬志愿精神，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接地气、惠民生的群众文艺志愿服务，以文艺赋能城市发展，丰富市民文化生活，助力共建宜居和谐的美好家园。
4: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魏伟、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7: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有人说，男人永远体会不到生孩子的痛，除非他得了肾结石。肾结石多发于男性，起初不疼不痒，但是当小结石掉入输尿管，就会带来一生难忘的感受，甚至有人将这种疼痛称为医学四大疼痛之一。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聚焦一下疯狂的石头肾结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多数肾结石的生长始于肾盏，起初由于结石较小，几乎不会产生不适。不过部分小结石容易随着尿液冲刷在肾脏内的活动，一旦进入肾盂或者输尿管，就会使尿液排泄受阻。这个时候梗阻部位的输尿管会发生痉挛，压力增高，肾盂内的压力也会随之增高，腰部出现了剧烈疼痛，往往还伴有恶心呕吐，这种现象被称为肾绞痛。医学上常用数字评分法将疼痛分为0到10级，其中7到10级为重度疼痛，10级疼痛是最让人无法忍受的，肾绞痛就被列入重度疼痛。有医生将这种疼痛描述为仅次于顺产分娩的疼，常突然出现，呈剧烈刀割样，疼痛可放射到下腹部、外阴部和大腿内侧，严重时患者可因疼痛而身体卷曲、大汗淋漓、脉搏细速，甚至出现血压下降。需要提醒的是，痛得越厉害不代表结石越严重。输尿管的宽度为4到5毫米，能够进入输尿管的结石一般不会太大。临床上经常是小结石的腰痛症状更明显，有些大的结石反而不疼不痒，就相当于温水煮青蛙，容易错过最佳的就诊时机。换个角度来看，肾绞痛或许是件好事儿，它可以提醒我们及时去泌尿外科或者急诊科就诊，避免出现严重的肾功能损伤。当肾结石在输尿管或肾盂里卡住不动的时候，疼痛会慢慢减轻甚至消失，这时候很多人就会误以为说结石好了就放任不管了，但是在医生的眼中，这其实是一个危险的操作。腰痛的症状虽然消失了，但是结石固定在输尿管里，肾脏产生尿液相应减少，同时肾盂增大，产生肾积水和反复感染，在不知不觉间肾脏功能逐步受损甚至完全丧失。因此腰痛消失了并不代表肾结石已经好了，反而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无论结石大小、所处位置是否造成疼痛和积水，都应该积极复查接受治疗。临床上医生大都建议得过泌尿结石的人6到12个月复查一次，以防结石复发造成严重的肾积水等状况。从根本上说，肾结石主要是由尿液中矿物质过度饱和形成结晶，并在肾脏内聚集和滞留导致的。生活中有些习惯相当于在慢慢的培养结石，多喝水有利于多排尿，从而促进小如细沙的结石排出体外，减少它在肾脏或者尿道中形成大结石。不过0.3毫米以下的肾结石，多喝水多运动有几率可以将结石从泌尿系统排出，而大于0.3毫米的肾结石，即使多喝水也很难通过泌尿系统排出，超过1厘米的肾结石难以通过自身努力从输尿管或者尿道排出。所以多喝水能否排石，这个呢就需要根据患者的实际病情而定，建议发现肾

脏有异常疼痛，应该及时前往医院去就诊。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天至少要喝1500毫升的水，肾结石患者喝水量最好能够达到3000毫升，淡茶可以喝，豆浆少喝点，浓茶和咖啡要限量，以免增加肾结石的风险。草酸是最常见的肾结石盟友，菠菜、豆类、葡萄、茶叶、橘子、番茄、土豆、李子、竹笋等都是人们普遍爱吃的，但同时呢，也是草酸含量较高的食物。建议可以根据食物的涩味来判断草酸含量的高低，如果涩味严重，很可能就含有较多的草酸。那么在吃这类食物的时候，可以先用沸水焯一下，有助去掉食物中过多的草酸。另外，每天可以喝300毫升牛奶，吃25克大豆对应的豆制品，因为充足的钙会结合肠道当中的草酸，形成不易被吸收的草酸钙，从而避免形成结石。嘌呤高的食物吃多了，如动物内脏、海鲜等，嘌呤的代谢产物是尿酸，它可以促使尿中的草酸盐沉淀，加速尿结石生成，这类食物也要少吃。经常吃肉甚至拿肉当主食的人很危险，蛋白质在体内消化代谢之后会增加尿液酸性，身体为平衡尿液酸碱度会释放碱性的钙，钙与尿酸便会在泌尿系统当中形成结石。建议成人每天需要60到80克蛋白质，经常大吃大喝的人易超标，可多吃果蔬，并相应减少肉类摄入。另外，吃太咸了也是不太好的，体内的高盐分从尿液中排出的时候也会增加钙排出量，使尿钙升高，易在尿液中与草酸结合形成结石。建议烹饪时多用蒸煮代替煎炸，健康成年人每天最多摄入5克盐，菜出锅的时候再撒盐，少吃咸菜、酱类等高盐食物。关于肾结石呢，其实还有一些误区，比如肾结石疼痛只因结石划伤，肾结石引发的疼痛并非结石将输尿管划伤所致，这种疼痛多是因为结石堵塞输尿管，肾盂和输尿管排尿排不出来，拼命的收缩。人体输尿管本身不是一样大的，有几个部位呢是较为狭窄的，结石到狭窄处容易引发梗阻导致疼痛。而肾结石疼痛多为阵发性，也是因为结石离开狭窄处之后就不会产生疼痛感了，再到下一个狭窄处，哎，又会出现疼痛。所以肾结石疼痛啊，并不是因为结石划伤所导致的。最后有朋友觉得肾结石没有症状无需治疗，肾结石没有症状不代表肾结石不需要治疗，有部分肾结石患者患病期间几乎没有症状，他们觉得不会对身体产生不良的影响，但其实肾结石长期处在肾脏内可能会引起意想不到的感染，还容易造成梗阻，引发肾积水，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导致肾功能完全丧失。所以肾结石即使无症状也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治疗，定期进行检查。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晕车堪称当代人的出行绝症，眩晕、恶心、太阳穴被紧箍、嗅觉突然放大数倍，无论回家还是外出旅游，晕车都会成为出行途中最劝退的体验。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破解出门晕车的难题。晕车、晕船、晕机，在医学上有一个专属名词，叫做晕动症。人体掌握平衡主要靠前庭系统、视觉系统以及本体感觉系统。前庭系统最主要的器官是前庭气，就是晕车的源头。气味、通风、颠簸等因素都会作用于前庭气。为什么晕车只是一小部分的人呢？因为每个人基因遗传和身体素质不同，同时还和我们的

迪安·伯内特研究发现，晕车是因为大脑认为我们中了毒，并为此做出了对应措施，呕吐则是清除毒素最简单的方式。有的人如果出现了晕车，也可能是由于遗传性原因导致这一现象，所以应该有一个好的缓解方法。平时应该多注意身体锻炼，可以有效地预防晕车的症状。人类历史可追溯到几百万年前，但真正坐上汽车和轮船不过几百年，我们的大脑进化水平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出行方式。当你坐在移动着的交通工具上时，大脑接收混乱信息，经过一番判断，最终得出了结论，你中毒了。随后你不得不停在路边呕吐起来。大脑非常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为了以防万一，把坐车误当作生病来处理了。每一个晕车的人在下车之后都有着劫后余生的喜悦。尽管解决晕车最快速有效的方法是马上下车，但是在日常出行的时候，这种做法可能会带来不便。想有效地改善晕车体验，我们可以试一试以下的六种方法。第一，荡秋千建立耐受。有晕车史的人平常可以加强前庭功能锻炼，适当的多坐车或者是做一些旋转翻滚等运动来调节，比如荡秋千等等。荡秋千还有助锻炼人的空间感觉，提高空间感维度方向的把握能力。第二，开窗通风。感到憋闷的时候先开窗通风，在遵守法规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停车并下车走一走，车内呢不要放刺鼻的香水、香包等物品。第三，提前半小时贴晕车贴。皮肤吸收药物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晕车贴通常应该在上车前半小时使用，将其贴于耳后、肚脐部位，可以明显的缓解头晕、恶心、冒冷汗的症状。晕车贴的功效一般持续六小时左右，但有时乘车距离远、时间较长，如果连续使用应轮换位置。连续使用两贴之后，第三贴最好间隔六小时以上。第四，随身带点橘子皮。如果乘车经常是头晕脑胀，可以带一块新鲜的橘子皮，不舒服的时候闻一闻。酸的东西可以麻痹我们的神经，可以缓解我们对交通工具所产生的电波刺激。除了橘子皮，酸的话梅都是不错的选择。第五，尽量坐前排，后座视野较差。当耳朵里的平衡器官正在适应一种运动的时候，眼睛无法认定自己是在运动还是静止，晕车就更容易产生。第六，转移注意力。用听歌、聊天或者睡觉来转移注意力，但不要看手机、看书，以免加重晕车反应。容易晕车是比较难受的情况，为了缓解或者预防，在上车之后可以通过睡觉这种方式来达到良好的预防效果。因为在坐车的过程中难免会比较疲劳，如果总是看窗外的风景，很有可能就会出现晕车的表现。如果可以适当睡觉，通过这种方式来减轻身体的敏感情况，内耳前庭器官敏感程度降低，晕车的现象自然不容易出现。因此在坐车的过程中不妨适当睡觉，正好能够养足精神。还有风油精，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了吧。每当我们想睡觉的时候闻上一闻，或者涂抹在太阳穴上，马上就精神了。其实这就是一个神经刺激的问题。风油精可以通过刺激的味道刺激我们的神经系统，让我们的神经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这也可以缓解我们的晕车症状。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在车上的时候建议有晕车病的人不要看向窗外，因为车子是向前移动的，那么窗外的事物看起来就是向后运动的，这种反差会让头晕的人、有晕车病的人看到之后更容易发病，导致恶心呕吐的症状。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疼起来要人命的肾结石，以及如何解决晕车困扰。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0: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胭脂屋。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7: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5: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